0: 搭在梁上，冲北跪下磕了个头，口中说道：哥哥，邓郎为保住清白的身子，我去了，你们要为我报仇啊。说完是悬梁自尽。撒门野韩搜了庄，就地安营扎寨。这为什么不撤走呢？这不能走，因为杨铁道给撒敦的信中说呀，陆家庄有七个结拜弟兄，武艺高强，有万夫不挡之勇，他们可都是元朝的反叛呢、啊、现在连一个也没抓住，或者也没杀死，这怎么能走呢？杀了个老头，这完全不在计划之内，剿灭那七匪才是当务之急呀、啊、因此他吩咐下去，埋锅造饭，就地宿营。第二天早饭过后，他正要二次搜庄啊，忽然中军来报：禀王爷，后营门来了个黑大个，手持大棍闯入营中，已经打死不少弟兄了。石蛮王一听，哎呀，谁这么能的呀，全身披挂向后营奔去。这闯入后营的是谁呢？不是别人，正是打虎将军常遇春。前文书咱们说过，这常遇春回安宁村探母病情去了。说他怎么回来的这么快呢？原来啊，他母亲并没生病，是邻居有一个叫玉哥的诓他回去。这玉哥今年刚13岁，长得愣头愣脑的，孩子挺机灵啊，就是不愿意上学。他和这常遇春最要好，每天跟着常遇春上山砍柴打猎。最近这玉哥呀，上山砍柴时抓住一只鹦鹉，哎，这个鸟长得是翠绿可爱，而且叫得特别好听，还会学人说话。每天晚上，这玉哥就把鹦鹉架子挂到门口，乡里乡亲的常常来听这鹦鹉叫。不料这叫着叫着，这可就叫出事儿来了。话说东街头有个宝局，里边有个叫王二胖的，这小子是个地头蛇呀。他早就看着这鸟眼馋了，想弄到手里，几次找这小孩玉哥商量要买这只鸟，可是给多少钱这玉哥也不卖，两下闹得挺僵，也是该着出事儿啊。有一天这玉哥摘这鸟架子没加小心，把王二胖的儿子给碰了个跟头，这小子就是躺在地上是连哭带喊，外加打滚，硬说是玉哥踢了他。这一闹腾，又来了几个给王二胖帮腔的，说把这王小胖给踢了，势必要赔偿。你看有什么老子就有什么儿子，这当爹的就是一霸，就是个无赖。他这小胖子也无赖，躺在地上，哎呀，他给我踢了，就是不起来呀。一看没办法，这玉哥知道啊，这帮人就是为鸟来的，惹不起人家，只好把鸟给了王二胖才算了事。可是小玉哥这口气也出不来呀，想了个办法，给常遇春送去口信，说是老太太病了，叫他回来。常遇春可是个孝子啊，见到这信呢就回家探病。小玉哥天天在庄头等着他，今天瞧见常遇春来了，扑过去就哭啊，边哭边把王二胖夺鸟的事儿一说。常遇春哪容得下这种事情，气得他圆睁二目，哪有这么欺负人的，走，咱们找他去。带着玉哥往宝局门口一站，高声一喊： 里边听着，要是把鸟给我送出来，咱们两拉倒，如若不然，常爷爷拆了你的宝局。这王二胖一瞧，小玉哥神气十足的带着黑太岁打虎将军常玉春来了，他能不害怕吗？心里说呀，这光棍不吃眼前亏，我可别找不自在，乖乖的把这鹦鹉给送出来了。边送边说呀，常大爷呀，您别生气，这孩子不懂事儿，把鸟弄来玩玩，我早想送回去了，只是这不得功夫嘛，今天您老来了，就请您拿走吧。常玉春把这王二胖教训了一顿，这才回家。到家看老太太没什么事儿，就拿起一根冰铁棍回转陆家庄。那位说不对呀，前文书不是说了吗，朱元璋陪他一起回去的，这怎么就一个人了呢？那我得提醒您一句啊，朱元璋是要去找李善长，顺路陪着常玉春，就陪了一段路，人家朱元璋啊就去找李善长去了。咱们单说打虎英雄常玉春，从家里出来上了大道，走了半日没遇到一个人呐。这心想，往日这条路上来来往往的很多的人呐，很热闹啊，这今天怎么半天也遇不到一个人呢？这是怎么回事啊？他就路过一个小村庄，见村头的井台上有个小伙子打水，他就凑上去了。小哥哥，向你打听打听，今天这路上怎么这么清静啊？小伙子上下打量他一眼，嗨，你不知道吗？朝廷派兵围了陆家庄，谁还敢出门呢？
1: 什么？
0: 他一听这陆家庄被围，如同耳边响个炸雷呀，惊得他说不出话来。定了定神，
1: 谢谢了，
0: 三步并作两步，飞似的向陆家庄跑去。他到了援军后营门这儿，往里就闯啊。这援兵见有人闯营，站出来喝止：
1: 站住，干什么的？
0: 常玉春大喝一声：
1: 打人的。
0: 这兵卒上前阻拦，被他一棍撂倒了五六个人呢。众人谁还敢拦呢？任凭他往里闯。撒门野汗带领众将来到这儿一瞧，哟，营门口这人呢，平顶身高一丈二，虎背熊腰，头戴六楞抽口软状帽，顶门搓打刺骨叶，青缎的丝条缠头，身穿青色紧袄紧裤，双搭十字绊，腰搭狮满带，脚蹬薄底靴子，有件大氅没有穿呢，在身上斜扎着。往脸上看，面似乌金纸，黑中透亮，亮中透润，两道抹子眉，二目圆睁，亚似铜铃，准口端正，四字阔口，大而有轮，汗下无须，正在壮年，手中拿着一根冰铁棍，一看就知道棍沉力猛。石蛮王催马上前：
1: 嘿，南蛮，你是哪儿来的？快快报上名来。
0: 常玉春一看这元将，一看就知道是个官啊，正想着怎么回答，对面又问了：
1: 给我报上名来，你这个人。
0: 常玉春一脸不屑地说：
1: 我姓黑，是你黑祖宗。
0: 这石蛮王说：
1: 姓黑，那我知道了，姓黑的有，白家姓有姓黑的，就是没听说过有叫祖宗的呀。你现在不是叫我祖宗了吗？
0: 常玉春哈哈大笑。对面这也不是傻子，一琢磨过味儿来：
1: 你小子胡说八道。
0: 常玉春用棍点指：
1: 你少废话。
0: 说着旱地拔葱，嗖的一下子蹦起来，没有一丈也够八九尺了，攥住冰铁棍，摇起双臂，把浑身的劲儿都使上了。

0: 下子，赵定石蛮王的头顶就砸呀。石蛮王用大枪去接常玉春的棍，而听当的一声，亚塞山崩地裂，石蛮王那枪立即被磕回来了，马往后退好几步啊。这下不要紧，他这胳膊可就摘环了。啊，有听众朋友们可能不知道什么是摘环，胳膊掉环了，现在的孩子很少有遇到的，因为什么呀？因为现在的孩子都很少有磕碰啊，家长特别心疼，像掌上明珠一般。但是上岁数的听众那可都知道，这胳膊错骨环了，哎呀，那特疼啊。这现在这石蛮王胳膊可就掉环了，枪也拿不住了，赶紧把枪交到左手，这小子打马就要跑。但是你这跑，你倒是往队伍里跑啊！他一着急，这马落了荒，奔山里去了。哎呀，冲着外边就开跑啊！常玉春心想：你跑得可真好，在后边是死死追赶，大棍往上一拄，可就追上去了。这石蛮王一口气跑了30多里地，按理说这一般人绝对追不上，但是常玉春是什么人呢？打虎英雄常玉春，黑太岁呀！盯上你，你跑到天涯海角也能把你追上。常玉春愣给这匹马给追上了，他一心要他那盔甲和枪马，使足了力气，抡起了冰铁大棍，照着石蛮王的太阳穴就打过去啊。这石蛮王胳膊一落挂，有劲使不出，想要躲吧，可是身子也不听使唤呐、啊。只听啪的一声，脑浆迸裂，一头栽到马下。按理说啊，这常玉春本来不好追，但是这伙援军天天就知道享福啊，玩乐。不光人如此，这马也是一样啊，跑出去没多久就喘上了，20多里地那就站那不动了。常玉春一棍打死石蛮王，他扔下铁棍就去把他的盔甲、靴子、征袍扒了个精光啊，换在自己身上，哎，觉得挺美挺好看，随手又拾起那杆丈八枪，心想这可比我的铁棍可好多了。他拿枪在手抖了几下，随后又去抓那匹卷毛狮子乌骓马。那马失去了主人，正在来回的打转。常玉春走到近前，一伸手拦住了丝缰，使劲一牵，这马就过来了。他乐滋滋地说呀：“嘿嘿，老黑呀、啊，这回咱俩搭伙，你可给我好好的跑，不许偷懒。”这马就像能听懂人话似的，跑了跑蹄子。常玉春飞身上马，这就杀回陆家庄。回来一看，这可不得了了，陆家庄是大火熊熊，直冲霄汉。这庄里房倒屋塌，哭声连天呢、啊。庄外兵是冰山，将是将海，把这庄子团团围住。庄里的人往外逃命，出来一个杀一个，哪怕你3岁顽童也不放过。很快就尸横遍野，血流成渠，真是惨不忍睹啊。咱们翻开历史的书籍一看，就知道这历史上最该死的两支军队，一个就是这援军，还有一个就是小日本鬼子呀。到哪儿是抢到哪儿，杀到哪儿啊，是最不是人的。现在这情景，常玉春一看肺都快气炸了，他咬碎钢牙一般呢、啊，双眉倒竖，二目圆睁， 摇动手中丈八点钢枪，一拍乌骓马是横冲直撞，杀入重围。逢援军就挑，见援兵就扎，大枪左右开弓，如入无人之境。他杀进陆家庄，直奔郭庄主的家里，想救出义父郭斌和小霞妹妹，谁知进来一看，房屋住屋已经都成了灰烬了，一个活着的人也没有，在死人堆里也没找着两个亲人的尸体，急得他两眼冒火，暴跳如雷呀，就从这东门越过烟火直冲出去，又从西门顶着烈焰闯进来，只见遍地的尸体，满目残景啊。他摇动长枪，三进三出陆家庄，杀的援军死的死，伤的伤，一直杀到援军全部撤出陆家庄，他才把马回了安宁村。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97.9 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97.9 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我们说呀，这个天儿也凉快哈，有的时候到了夏天的时候，看着闪闪发光的水晶石啊，真的是很美。可是这个水晶一旦长在了脚上、手

0: 指端，那就不是美了，是痛了。而有一种疾病呢，它的主要症状就是像晶体一样的刺痛我们的手脚，它呢就是痛风。而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专业人士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为什么这种晶体会在我们的手脚当中结晶。那么结晶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出现痛风的诱因有哪些？什么样的人更容易被痛风所盯上？接下来问候的是来自吉林省科技助理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成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春恒康中医院院长，我们的老朋友张海波院长。海波院长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说到这个痛风啊，应该说是您的这个领域当中可能会经常遇到的这样的一个病症，或者说遇到这样的患者非常的多。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它有没有季节性的这个发作的周期呢？
1: 是这样啊，今天呢这个题目的名字非常好听，那么白水晶，实际上啊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越来越多的人呢都在关注着健康，那么尤其是啊青年朋友在做体检的时候也在查这个血尿酸了。那么这个痛风这个病啊，它就目前为止发病率是一个极高的疾病。那么它是好发于青壮年，也就是说青壮年呢，这个不只是我们18岁到35岁，这都是属于高发这个年龄段。那么现在呀，咱们国家有高尿酸血症这样的人群是1.8亿，这个数字还是
0: 就是您又给我们出了一个新的词儿，它其实也叫跟痛风是一回事儿，但是它的在这个专业领域当中更叫做高尿酸血症。
1: 这个呢也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样的话题。您看您刚才说的这个题目啊，说痛风这个病它有没有一个什么高发病期呀？这个是有的。那么痛风病它是怎么来的呀？这个首先呢，我就要跟大家说一下关于痛风的一些基本常识啊。那么刚才说到了高尿酸血症，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说痛风就是血尿酸高。那么现在呀，在这里首先第一个跟大家科普的话题是，血尿酸高不一定是痛风，那么我们把这种啊叫做高尿酸血症。高尿酸血症就是这个我们一直都在做化验，血尿酸一直高，从来都没有过疼痛啊，包括这个痛风时的形成啊，这些都没有。然后有的人就会觉得，哎呦，我做了这个痛高尿酸血症了，血尿酸这么高，是不是肾功有问题啊？然后接下来就会这个有 N 种怀疑啊，那么有了这个指标的高，是不是就要得这个什么尿毒症啊？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朋友和患者，就问了，说这个血压也高，血尿酸也高，然后呢这个可能就会被人提示为这个是慢性的肾衰，然后未来要得尿毒症。那么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我们这个水晶病的它的这个特点，那么它就是最终可能给大家带来的。那么首先呢还是讲到痛风，那痛风这个话题呢，它是一个很古老的这么一个疾病了，它不是新有的，原来就是富贵族的家族才能得这种病。那么现在我们每家都是富贵族，都是一样痛风，
0: 就是以前可能会在吃啊穿啊用上有所这个节俭啊，你可能不是都能满足，但是现在基本上来说你想吃的啊你都能吃到嘴儿去。
1: 其实想以前的这个生活和现在比，我们都是贵族。那么这个病呢它也是一个叫富贵病，它和我们糖尿病啊，它俩是真的是可以称为兄弟的兄妹吧。但是一个在代谢类疾病中，痛风是占这个第二的，所以说发病率极高。那么现在呢有1.8亿，这个数字在医学上是一个真的很庞大的数据啊，
0: 1.8亿。
1: 那么有这么多人在有这样的困惑，尤其是现在，那说到高发期，实际上它跟地区有关系，那么一般沿海地区这个病的发病率要比我们东北还要更高一些。那么现在呢这个跟饮食结构的这个改变，咱们其实东北也很常见，那么高发的这个季节呢还是在夏天，
0: 也就是说现在是一个高发季。
1: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个节气的到来啊，一般到了夏天了，你看喝点啤酒吃点海鲜，尤其是现在就这个小龙虾，那它也是一个，我们可能看图谱它并不是一个高嘌呤的这样的食物，那为什么它会诱发我们的痛风呢？所以这个就是根据

0: 有些食物啊，经过烹调以后，它就会嘌呤含量去增高。那么有的食物呢，经过了烹调水煮了，它的尿酸这个叫做嘌呤含量就会降低。所以我们的饮食方法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一个是我们的高发人群，它受地区的限制，我们的沿海地区发病率高，还有一个高发的季节呢，实际上是夏天，它也是发病率高。那么还有一个啊，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就是咱们东北的发病率呢，它跟寒凉也会有关系的。所以说冬天它也是一个高发节气，
1: 其实诱因很多哈。
0: 嗯，
1: 那么有没有跟这个人，因为咱们既然中医重要的这个环节哈，
0: 是
1: 那有没有跟这个人的体质相关？也就是说接下来我们在评话之后呢，和大家来关注的就是什么样体质的人更容易和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像白水晶一样的结石，而且它是这个叫做痛风石相关。哪些人他们的平常生活当中更喜好什么，是他的饮食相关，还是本身这个人一出生他的体质就已经决定了。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今天我们就说一说这长在脚丫上的白水晶。白水晶呢是加上双引号的。其实呢，通过我们的海波院长跟大家的分享，我们知道了这白水晶啊可不是说多美好的东西，它也值钱，因为一旦要是治起来的话也花不少银子。最重要的是它很痛苦，就是痛风，又叫做高尿酸血症。这个什么样的人他这个尿酸会高呢？跟他天生有关还是后天有关？如果您在辨识体质的时候，什么样的体质有居多呢？
0: 好的，那这个就是我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要这个分享的话题，就是白水晶将会是什么样的体质人易患白水晶。那么首先第一个啊，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我们经常呢会看到这个胖孩子，尤其胖小伙子，这个肚子挺大的，然后这个脖很短的，这一看这个面红耳赤的这样的孩子，这个也是我们把它叫做一个湿热体质的一个这样的人，他就特别容易这个患有高尿酸血症或痛风。一会儿我再给大家讲说高尿酸血症它和痛风它不是一个病，那它俩是什么关系，这个是我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那首先从体质上来讲啊，就一个是这样的肥胖的体质，一看这个家里条件特别好，
1: 没错，
0: 这个孩子吃的就特别好，这个肚子挺大的啊、那么这样的人呢大腹翩翩，然后这个也看着很富贵啊，那么这样的人呢他就是咱们的高发人群之一。那么还有一种人也是我们把它叫做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啊，他的肉这个湿热的这样的人，他的体质并不是很这个很松软的啊，那么并不是很结实。那么还有一个人群呢、就是痰湿体质，这样人一看他这个说话也很有力气，声音也很洪亮。那么还是在痛风这个疾病上啊，他还是男性的发病率要高于女性的。那么也是接下来还要跟大家说，女同志在做了化验血尿酸高了，是不是痛风，怀疑这个对不对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浑身的这个也是很胖，但是肉特别结实，有的人都是个虚胖啊。那么第一个痰湿体质，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湿热体质痰湿，那么还有一个呀就是一个气虚的这样的体质的人，他也易患。那么这样的人是怎么样呢？其实你看着他也不胖，白脸嘎叽挺瘦的，那么他也会一做化验这个值就高，那么可能也会出现比如说乏力啊，甚至有疼痛啊等等啊这些感觉。那么我说这三种人群它有什么样的症状呢？多数都是会出现什么呢？比较懒。那么在饮食上呢，他们会是什么样的？饮食上这些人可能首先喜欢喝冷饮，那么从小就喝饮料，条件特别好嘛，吃的也都是厚，这样的人他通常都不是蔬菜的啊，都是
1: 吃
0: 肉足，
1: 清淡的。
0: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发现好多孩子只吃这个肉不吃菜，因为女孩都是啊，菜叶都要加上去的，就小幼儿园里的小孩很常见的啊，
1: 挑得很精准。
0: 那么这样的人群他就是未来这个痛风的这个叫啥高发人群。那么他除了这种疾病还容易患有其他代谢性疾病，比如 说糖尿病，现在咱们的糖尿病它都是在年轻化，那么包括我们的痛风，原来说痛风这都是这个矫正一疼，说这个人

0: 还得是个中老年人呢，怎么现在这个中学生在做体检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指标呢？一个是和我们喝碳酸饮料有关系，再一个就是我们烹炸食品的食入。那么女同志呢，易患这个疾病的原因就是自激素分泌水平相关，尤其是绝经前后的女性同志，在做化验的时候体检可能会出现血尿酸高，那么它并不是痛风，那这个也是需要大家知道的啊。那么是提到了这个水晶，这个白水晶的人群，那它就是胖胖的、富富的啊。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脾虚的、瘦瘦的、白白的，我们把它叫做气虚。那实际上这样就归属到我们中医的这个通病痛风。它发病是因为什么呢？它跟我们两个脏器是有关系的。我们第一个啊，把它说是脾。那么都知道说这个，我们都说尿酸，尿酸它是怎么来的呀？它跟我们的脾的运化有关系啊。脾在运化的过程中，你想想啊，说痛风它是怎么来的，就是尿酸盐的结晶，说我们这个白水晶就是尿酸盐的结晶，当打开它之后啊，刺开之后它是牙膏样的改变啊，牙膏样的改变，那么时间长时间呢，它就会形成痛风石。那么痛风石它也是软性的，并不是拿出来个石头的啊，
1: 并不是我们想的那种钙化的
0: 啊，不是的
1: 啊。
0: 我们说它这个石是怎么的呢，在做彩超的时候它会成一个真嘛，就是它水晶样的改变特别的亮，并不是真石头啊。我们并不是在做这个，说我们把这个痛风石摘除了，从那里一拿出一个石头，嘣
1: 就
0: 掉地上了，不是的，
1: 是有多软呢？就是能给我们有画面感吗？
0: 牙膏样的改变，牙膏
1: 软的，
0: 白色的，
1: 可是那么软的，像牙膏一样的东西，它怎么会那么痛呢？我们看到的些人，他走路简直就没法走啊。
0: 对呀，这个就是我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说我们。我们一个是因为嘌呤的代谢障碍了，一个是生成的多，我们把它叫做这个嘌呤尿酸生成的多，那么还有它就排泄的少，排泄受限。那排泄是归啥呀？归我们的肾脏。我们肾脏它主要是肾小球，它有滤过的这个作用，我们排泄有了困难之后就会沉积到我们的肾里，那么当然了，在肾里内脏里出现的它是结石，皮肤表面上的不是的啊。所以说它和我们大量的用钙的这样的人群形成的，我们包括脏器的结石，有的是这个胆囊的结石啊，泌尿系统的结石啊，现在很常见。那么一定要找结石的原因，结石的原因其实它跟我们的饮食是有绝对关系的。你比如说很空，总是不吃早餐的人，他就容易患这个有结石的发病率要高，胆囊结石，那么包括胆囊炎。所以说这个白水晶它是这样形成的，是中医讲脾的运化功能失司了，那么生成的多，肾的排泄少了，就会让我们尿酸盐结晶，它在哪儿那儿就会出现疼痛。那么为什么会疼痛啊？因为它这个尿酸盐的结晶，这个都这咱们可以这样讲啊，说这个东西一定要排出去的，不排出去它到哪儿哪儿就会疼。大家都知道形成在内脏里的这种石头的时候，都知道这个肾结石也好，胆囊结石也好，那都是得看急诊的，
1: 对，
0: 都是特别的疼啊。那它是一样的道理，虽然它是牙膏样的改变，它也是疼痛，和我们皮肤上的石和我们这个内脏的石，它俩的差异就是性质是一样，差异在一个是软的，一个是这样的，
1: 一个软石头，一个硬石头。然后呢，就是脾和肾出了问题，而诱因就是跟他的饮食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0: 对，
1: 那刚才您还说到了，那脾和肾，一个是这个
0: 脾，
1: 就整个代谢就弱了，是不是？吸收也弱了。但是您为什么说他这个软石头走到哪儿了，他就出现在哪儿了？可是我们看到更多的就是手和脚啊。

0: 为什么也得痛风？
1: 对，
0: 那么你中医不说它是脾吗？所以在这里呢，还是要跟大家科普。首先呢，我们中医说的这个脏器，并不是跟我们西医的五脏是完全吻合的。我们讲的脾是我们的脾经。它不单就是在我们、那说了你的消化处这个我们都说胃消化的，脾也没看着干啥的啊。那脾呢，在中医它除了这个就是我们的造血功能啊，是不是脾虚了、它都会出现这个这是中医的术语，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个概念，脾经啊不只是在我们的胃上，不跟脾胃有关系那个那么点儿的一个叫连体的脏器，那么还是指的是我们的脾经啊。讲到了这儿呢，就让大家明白了一个道理，说中医啊治病，当一个医生给你摸着脉看了病之后，你不要马上到西医那儿去做彩超，说大夫说我这个肝郁，我去查了人母这肝脏都正常，说我脾虚了，我这脾挺好的呀，然后
1: 两个路子，
0: 对，然后就会说哎呀这大夫号脉的不准，他让我去看去。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就是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医和我们现代医学它是有这个它不是同这个，刚才你说了啊，
1: 不是一个路子，
2: 但是殊途同归，可以这么说吗？
0: 对，就是一个是科学，一个是经验。那你想一想啊，那这是五千年就会有我们中医，它是把我们这些脏器画出来，和我们现代医学那就是正常吻合的。
1: 对，
0: 所以说啊，跟大家讲呢，一个是我们也在弘扬我们的中医，第二个呢，也是让大家更多这个更全面的了解中医啊。那说了这个我们这个疼痛的位置，说在我们的脚的折指关节，这个折指关节啊是我们足阳明胃经的这个走行。那么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为什么会那么疼？那要知道啊，我们严重的这个白水经啊，它可以给我们的骨带来一个穿凿样的改变，就是它可以侵犯到骨的，它并不是在我们的皮肤表面，你看着是我们的皮肤表面疼，实际上它是一步步的，它有发展的。所以说如果不及时的干预，我们就会有骨破坏。我现在为止看到有因为痛风截肢的患者
1: 就是他可能你指的是这个脚部是吗？
0: 脚手指关节包括
1: 就是
0: 他
1: 已经侵蚀到不是表面了，也不是皮肤下了，是骨骼了。
0: 哎，对，
1: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风湿骨病里面它就跟这个痛风经常会联系在紧密联系在一块儿。
0: 痛风性关节炎呢是中医代谢性疾病里的一种。
1: 会不会有很多的患者就是有误区，一旦骨头疼了，他可能第一时间甚至已经说是痛风了，还会到骨科呢？
0: 是这样，一般就诊是这么一个规律，因为大家现在不都是在做体检吗？做了体检之后啊，一看血尿酸高了，有的就到肾病，因为它是在肾宫里嘛，就会到肾病科去看了。那还有呢，是在那个血糖也高，通常有血尿酸高的人，他血糖也高，血脂也高，那么就会去内分泌科去看了。但是无论哪个科，他的发病的结果都是疼痛。那么他首选咱们还可以让到这个风湿免疫科，当然了，一疼是要想到这个骨科的。
1: 通过我们的节目，大家其实又有一个这样的代谢类的疾病，而代谢呢，其实我们说白了，从吃到最后排它整个一个过程，你的血液、你的整个的这个内分泌啊，各个方面，可能你表现在的是手和脚的这个太劳，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千万不能够小视啊。有人向您咨询这样一个问题，他说：“老师好，慧宇好，妇女肚子疼。”怎么回事啊？肠镜做了，膀胱、子宫彩超也做了，能给简单判断一下吗？给的信息量够吗？
0: 是这样啊，女性同志多大年龄腹痛是肚脐儿以下的疼啊？做了肠镜有没有问题啊？有没有结肠炎还是直肠炎呢？排便有没有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有没有这个我不知道年龄是什么样啊？跟月经有没有关系啊？第三个，如果这些我们都查了，这个彩超也做了，没有什么所有的原因都没查出来，就是肚子疼，那么我们还可以考虑你有没有其他疾病啊。还有一个就是中医的气质可以出现疼痛
1: 这个诱因太多了。
0: 为什么讲中医气质在这里头真的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这个前出门诊周二出门诊的时候就遇到一个这样的患者，因为是一个血管炎，那个血管炎的患者呀，他在腹腔内肠系黏膜上也会有血管炎，所以他的这种疼痛你做什么 都是结果会正常的。在这里呢还需要跟大家沟通的是，你的肚子疼不一定就是妇科就是子宫的事儿，那么也不一定就是肠道的事儿。那么这些都完了，大家都知道有一句话中医讲哈，也不是中医讲，说气得我肚子疼，是不是你经常会听到吧？
1: 对，
0: 是不是没人说哎呀妈气得我这个脖子疼，没有
1: 这话，有人说气得我肺都炸了，气得我肝儿疼，气得我肚子疼，
0: 对对对对，
1: 就是整个这个腹部好像都会受影响
0: 啊。为什么会是这样？你比如说气得肺炸了，
1: 对，
0: 因为我们气它主宣降的，那我们一生气的时候，你看宣降就是它得下沉的，你想一想它不宣发出去它就憋闷的疼痛。那么我们说我们这肚子疼为什么？我们足厥阴的肝经啊绕着我们的脐周，是在我们的小腹下然后到下肢的，所以说一生气的时候啊会出现这种肚子疼，它是跟我们的肝经走向有关系、
1: 要么就是实质性的问题，肝郁气滞也有可能。所以哈、刚才留言的这位心随意一种快乐人生好朋友，把刚才我们海波院长给您这个问诊的一些内容尽快留在我们的公屏当中，是肚脐上肚脐下啊、那近期有没有这个跟谁闹过别扭生过气，这都可以。另外你的那些检验报告那是有什么样的结果也可以留在我们的公屏当中，再或者可以直接拨通我们的热线和我们的权威专家权威对话。今天呢来到会议直播间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我们吉林省中医药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春恒康中医院院长张海波院长。那么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继续请海博院跟我们说一说哈，就是中医中药当痛风发生的时候，那除了一些刚才我们说的方法之外还有什么招呢？
0: 那首先呢刚才说的是在饮食上，那么饮食上低嘌呤的饮食也是要，这个刚才还没有讲到，在我这里呢也稍稍的这个再提示一下啊。那首先呢我们大家都说了吃了好多这个什么呢，都是吃菜的，但是这个饮食里边我们好多蔬菜里边它也是嘌呤含量很高的，比如说我们的香菇，那它就是一个嘌呤含量极高的这样一个植物，所以说不建议大家吃香菇的啊、
1: 香菇不行了。
0: 还有呢就是关于豆苗豆芽这类的，那么它虽然不是豆制品，但是呢大家都知道说这个豆制品不能吃，豆腐内脏不能吃，这个叫海鲜不能吃，
1: 对，
0: 那么除了这叫酒不能喝，
1: 酒
0: 不是除了这种还有啥呢？那么它什么时候肉是能吃吧、所以说这个也是我要在这里提示给大家的，酒煮的菜里边它也会，因为这个酒煮的菜呀它有肉的时候，就火锅里边的蔬菜超过半个小时你就不能吃了，它
1: 超过半个小时的蔬菜和肉，不光是
0: 吃火锅啊，对，火锅里边这个、那它是要谨记的。那有的人说了，我是跟他们吃火锅去了，但是我就吃菜了也没吃肉啊，
1: 对，我也没喝汤。以前我们就说这个痛风的人你可别喝汤啊，这个汤不行。那现在看来煮了半个小时以后这个菜都不行了，
0: 菜分在哪里，清水煮，这个就是他俩，你看这个很矛盾的事儿啊。第一个，火锅里的菜超过半个小时你不能吃了，它的嘌呤含量是高的。那么还有一种蔬菜像豆苗啦这类蔬菜，我们建议它水焯一下去吃，它的嘌呤含量会降低的。
1: 哎，这个有意思了，
0: 是吧？那么我们建议是这样的吃。那么还有啊，说我们在饮食上还能吃什么呢？豆制品不能吃，但是豆腐要比，就是鲜豆腐要比豆浆嘌呤的含量低，所以说你是可以喝吃一点点的啊。
1: 豆腐和豆制品还有这个豆芽都有一些学问的，但是我觉得对于火锅来说这个患者们一定要切记了，不然的话可能真的很麻烦。比如说你刚吃可是人家已经吃半个小时了你还吃吗？这个

0: 才突然想到这个问题，因为他已经在里面咕嘟了半个点了。
1: 对的，
0: 这个如果是你是一个痛风患者、老患者，
1: 然后你就是清水煮蔬菜，这个就没问题了。但是和肉一起，它的嘌呤含量就会上升的。
2: 所以还得。
1: 然后还要求像我们想吃豆苗了这样的，我们就水煮、水焯着去吃。香菇呢，不建议吃。这个，所以饮食的这个学问还是很大的。
0: 哎呀，这个挺复杂。

0: 咱俩这个刚开始还说了，说的这个如果是50年代生人，也就是现在60、70岁、70岁的人，如果是含有那种大量的痛风石，因为毕竟20年前我们没有那样的医疗水平，并不是很高，那么也没有那么多可以干预我们治疗痛风的药。你要是长那些痛风石还可以，但是如果是一个40岁80后还有这个满手这个大关节这全是痛风石，我的。倒是觉着
1: 不理解了哈，无法理解，
0: 不能理解。
1: 对
0: 这个，
1: 因为现在我们说医疗的这个技术越来越高了，我们获取知识的途径越来越多了。
0: 我都是觉得对咱们一个是祖国医学的叫啥？叫这个叫什么一种，比如说玷污，好像说这个反正完全是
1: 不够去理解它，
0: 对，再一个对现代医学那也是一个真的很这个拉黑的一个，
1: 他就是完全他没有重视自己的健康。我们还是那句，就是我们永远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所以对自己负责的前提下，一切呢你就可以慢慢的去了解了。其实关于痛风我们说还有很多内容哈，细节的东西，用药的，饮食的，各个方面。那么我们以后有机会继续会请到我们的海波院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今天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海波院长，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拜拜。
2: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2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

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 严禁触动任何电器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 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 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 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首先来关注一组呢我们双聊的消息。双聊是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加强高考期间道路交通管理工作的通知。为确保2026年我市高考顺利进行和广大考生的出行安全，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决定在高考期间加强交通管理工作，特发布此通告。一呢，高考期间，在2026年6月7号到6月9号，以下街路呢禁止除考试专用车辆外的所有车辆通行。第一呢，就是双辽市北富路北宁小区北门至迎春街，迎春街与北富路交叉口向北至第一中学北墙路段。第二呢，是双辽市第四中学的门前道路，南起迎春街与东春路的交叉口。北至迎春街与商业街的交叉路口，那进行的时间呢是6月7号、8号、9号，早上的6:40到晚上的18:30。高考期间呢，北富路与新市街交叉口以东路段、迎春街商城路口向北至一中路段、东春路圈楼港至老客运站路段禁止大中型货运车通行，所有车辆禁止鸣笛。那么北富路东起迎春街西至新市街路段，迎春街与中兴路交叉口向南至东春路路段，那么禁止高考专用车辆以外的所有车辆停放，凡违反以上述规定者，依据交通道路依据呢道路交通安全法律规定从严处罚。特此通告双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2026年6月4号。

那么时间过得好快呀，每年的六月初呢，都是呢不负这个以梦为马不负韶华的时候。那在六月份呢，在初期的时候，和所有的考生说不要紧张，我觉得呢这是有悖于常理的，因为我们都参加过高考，我们都知道这一定会紧张。但是我们作为走过来的人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希望所有的考生能够在考试的时候尽量的平复自己的心态，能够认真的作答，能够呢在这一刻呢发挥自己最大的能量。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人居环境整治进行时，新立乡多措并举，抓实人居环境整治全域面貌，实现提质升级。为持续优化乡村人居环境，筑牢乡村振兴生态底色，新立乡坚持阶段性集中攻坚与常态化长效管护相结合，统筹部署精准发力，推动全乡人居环境面貌实现全域提质，乡村宜居水平稳步提升。新立乡呢，科学的划分乡村屯三级治理网格，细化治理单元，优化力量配置，构建乡班子包片、村干部包村、网格员包屯的全覆盖责任体系，实现治理无盲区、责任无空档、落实无死角，压实治理责任，构建责任精准落实到人，实现全乡人居环境治理全覆盖无盲区，确保各项整治工作落地见效。
1: 那与此同时呢，强化督导检查，加大日常巡查力度，创新采用无人机航拍巡查方式，开展呢全方位无死角的督导检查，精准排查道路沿线、房前屋后还有沟渠河道等重点区域存在的环境问题，坚持即查即改，厉行厉改，以严格督查倒逼整治工作走深走实。
0: 据了解呢，自系列的整治工作开展以来，新立乡累计出动了作业车辆500余次，投入工作人员300余人次，清理各类生活垃圾、农业废弃物及存量垃圾110余吨，新植栽补的乡土苗木4000余株，圆满地达成了乡村环境干净、整洁、有序、秀美的整治目标。全乡的人居环境呢，科学化、精细化，治理水平显著的提升，乡村整体面貌焕然一新。

0: 什么叫斑马线？老师说斑马线要礼让行人。
1: 是的，咱们开车呢要慢慢的停下来，让前面的叔叔阿姨先过去。
0: 哇，他们还给我招手了呢。
1: 是啊，多等几秒，安全又温暖。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0: 被称作史上最严的外卖新规，对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提出了全面系统的规定和指引，标志着餐饮外卖食品安全治理迈入新阶段。新规落地后，对外卖骑手有何影响呢？如何实现对消费者和外卖小哥的双重保护呢？对此，《工人日报》记者展开了采访。
1: 那么新规要求呢，外卖出餐必须要规范的使用食品的安全封签，使用开启后无法复原的封口包装，防止餐饮食品在配送的过程当中受到污染。事实上呢，这个食安封签作为外卖配送的关键角色，不仅可以防范餐品中途被拆，保障消费者的用餐安全，还能够帮助理清餐损和丢餐的一个责任。那么外卖骑手小马告诉工人日报的记者，在以往的配送过程当中呢，外卖口袋通常是封闭的、完好的，偶尔呢会

0: 无奈地说，
1: 嗯，
0: 那么如今呢，只要说你这封签是完好的，就能够证明在配送的过程当中，骑手他没有私自打开过餐品。多名受访骑手呢，均认为新规中对于食品这个食安封签的一个严格要求，对于骑手来说是一个利好的明显，能够从源头上去减少和消费者之间的一个纠纷。
1: 那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系的主任孟权表示啊，新规中的诸多条款皆在提升配送货物的安全性，让用户下单呢放心，收货安心，也可以间接减少差评率，促进了骑手与用户之间关系的融洽，对于提升外卖骑手配送工作的质量具有积极的作用。同时呢，孟权也进一步分析，新规呢将促使平台加强监督和规范骑手配送行为，提升服务质量，丰富呢算法的维度，以实现呢骑手工作质量的提升。比如将封签完好率等纳入考核的权重，还有倒逼平台呢优化派单逻辑与奖励机制，而非单纯的压减配送时长。当规范封签还有呢清洁消毒成为硬性的指标，那骑手的履约评价呢将逐步趋近于呢客观公平。那纠纷判责呢，也将从结果导向转向过程的可诉，封签破损、箱体污渍等均可作为责任认定的证据，从而大幅度降低因主观判断引发的争议。
0: 那么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是，新规提出呢，配送人员应当保持个人卫生，使用安全无害的配送容器，保持容器的清洁，并且定期的进行这个清洁啊和消毒，保证配送的过程当中呢，食品是不受污染的。然而从实地的调研情况上来看呢，餐箱消杀的条款落地效果呢，这个是比较效果难尽如人意的。在北京呢，记者走访发现哈，目前仅有少数的外卖站点对此有硬性的要求管理。在一家落实了该条款要求的外卖站点呢，骑手陈师傅也介绍，他说我们每天到岗报备之后，站点统一去配发清洁消毒的用品，拍完餐箱清洁视频上传之后，你才可以出单，才可以出车去接单。那然而呢，多数骑手则没有统一的这样的一个约束，餐箱清洁呢全凭个人的习惯，相关的消杀规定的落实的也缺位。多名骑手坦言，日常很少对于餐箱进行这个清洁啊和消毒，如果说配送这种过重口味的菜品的时候呢，餐箱内可能会有这个异味比较长的话哈，很长时间它是散不去的。
1: 嗯，那么除餐品卫生的管控外呢，新规呢还赋予骑手食安监督员的新身份。那新规明确提出，倡导配送人员参与社会的监督，发现入网的餐饮服务提供者存在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及时举报。但从骑手角度来看，食安监督目前呢面临参与积极性不足的现实难题。骑手小万坦言，同行普遍缺乏主观举报的意愿，我们大多都是只想安稳地做好本职的配送，专心地跑单挣钱，没有多余的精力参与到举报工作当中。针对于呢骑手举报意愿偏弱的现状呢，各地各部门及平台企业都在探索实施激励和监督配套机制。美团的相关负责人介绍，骑手呢食安随手牌已覆盖全国，激励骑手在取餐配送的过程当中呢上报呢食安隐患线索。河南郑州上线了正骑先锋随手拍，那查实线索呢可获得呢现金奖励。那杭州沈阳等地呢也以积分兑换物品奖励骑手，提供线上的这个提供的线索上报。
0: 那新规呢也是明确了不同主体的责任和义务的一个边界，因此呢消费者食品安全投诉的主要对象应该为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而非是我们的外卖骑手。对于骑手的投诉应该仅限于个人的卫生啊、容器的卫生等等。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的教授范伟表示，这不仅有助于减少消费者对于骑手的投诉，也能够理清平台或者说是商家对于配送人员监督管理权限的边界，避免责任的转嫁。那针对配送容器清洁卫生的要求，孟权认为难点在于清洁的频次和配送时效的矛盾，消毒剂兼容性与食品安全的平衡，以及缺乏统一标准导致这个执行的尺度不一。此外呢，监督举报机制的实际操作路径、 激励保障。

0: 措施也有待细化的落地。如果说消毒的设备配备和时间损耗缺乏平台补贴和流程上的优化，那骑手恐在合规和接待量之间陷入两难。而举报机制呢，如果说没有匿名的一个保护，响应闭环和正向反馈的话，易流于形式。
1: 那想破解落地难题，范伟表示呢，首先要需要扭转当前行业普遍将相关成本和风险转嫁给骑手的现状，并明确定期清洁、更换容器的标准以及监督检查义务。那目前也认为推行呢快消快检分级消毒的方案，对高频次的接触的部位呢，如整体的箱体的内部啊和提手啊，还有采用食品级的速干消毒湿巾等每日高频的擦拭。对于呢箱体整箱，则依托于呢智能消毒柜实现快速的消杀，并接入骑手端 APP 实时记录呢消毒的数据，确保呢过程可验，责任可查。同时呢，制定外卖配送容器清洁消毒技术指南，由行业协会牵头，联合呢监管部门、平台企业及保温箱厂商共同发布，明确材料适配的消毒剂名录、操作时长与安全间隔期，切实解决用什么消、怎么消、消的是否到位的实操难题，让标准真正的能够落地生根。
0: 那此外呢，孟泉也补充建议哈，可在重点城市这种布设共享消毒的驿站，为骑手提供即停即消的便利。针对封签被开启等异常情况呢，建立响应机制，由平台调度端自动触发备选骑手接单，监管后台呢同步生成电子的存证，全程留痕，确保每一单的配送呢都能够经得起追溯，扛得住质疑，守得住底线。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工人日报一条消息，次抛消费的流行为省事付费，那么卫生为卫生买单，花50元抛完呢，这个扔完呢一趟呢干净的旅程，那次抛消费旅行为省事付款，为卫生买单吗？在这个卧铺枕，这个卧铺套上枕套，用上睡袋后，心里觉得干净多了，能舒舒服服的躺下休息。那日前呢，25岁的张女士告诉记者，她出行前花费50元钱购买一次性的枕套和一次性的睡袋等用品，在乘坐火车卧铺时使用。那到站后呢，就拆除扔掉。令她感觉到惊奇的是，车厢上一对上海的老爷老奶奶也带了一次性的床具。那如今呢，这种即用即抛的用品不仅的化身许多人的出行好搭子，更是便利卫生品质生活的标配。那社交平台上旅行一次性的好物推荐、洁癖住酒店等等、精致出行等等，这样的这个阅读流量是纷纷破亿的。次抛用品消费流行，轻装出行便利背后也浮现出卫生的安全和环保的代价问题。
1: 嗯，在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想到次抛是出现在哪里呢？比如说在餐饮的时候，哎，我们去饭店吃饭，可能会有这种一次性的餐具，或者说呢，我们在为了方便，我们会在车上啊，或者说在这个小电动里哈，我们放上这种一次性的雨衣，方便呢这个下雨天的时候出行。还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很多酒店现在呢，为了这个环卫生问题哈，可能就会配备一次性的洗漱用品等等。大多数呢，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哈，次抛用品是出现在这样的一个场合的。那然而呢，在这个各种条件呢，或者各种时代的在变迁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呢，一次性用品哈，会更加的广泛的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0: 哎，就是在你生活的各个角落，比如一次性的这个内裤，
1: 嗯。
0: 一次性的袜子，
1: 对，
0: 还有一次性的毛巾，
1: 对，
0: 可以说呢，现在你只要是这个想出行，什么都不带，什么都有一次性的。
1: 是的，
0: 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呢，确实很方便，但是呢，它却带来了一定的卫生的，我觉得有一定的卫生的问题，还有环保的问题
1: 。对，
0: 这些东西每天都有大量的人在用的时候，它该如何的进行分解，或者是如何的进行呢循环利用，或者是说如何的进行呢这个我们扔到哪儿，这些呢都是有待于我们考虑的。所以说呢，其实啊，很多时候我不知道董林有没有这种感受，比如说次抛的某些东西，其实你用着它并不舒服。
1: 是的，比如说哈，因为我就想着带着小朋友出去玩，那我可能对于这个环境要求呢会比较高一点点，所以呢就上网了，选择了这种次抛的床单呢、被罩啊这种四件套。而且我选的稍微价格来说是高一点点的，但实际上等我看到货的时候呢，我发现铺在床上，首先它是非常不透气的，其次呢就是它的质量并没有图片上显示的那么好。而且呢，就是在孩子可能皮肤接触的时候比较敏感，可能会有不舒服的一个情况，
0: 哎，
1: 因为它不透气。如果说是在夏天住酒店的情况下哈，那我们会身上它会因为有这个出汗呢等等的情况，孩子的皮肤又比较敏感，所以说可能会体验感并不是那么好。而且呢，我们之前在很多时候或者315的时候哈，也会看到很多品牌的这种一次性的内裤啊，或者是一次性的洗脸巾呐，一次性的等等的产品哈，它会有比如说这个小作坊加工的，或者说它里面的检测物品超标啊，或者说是这个制作的环境脏乱差等等的一个情况，反倒在我们选择用一次性用品的时候，本想着是想更加的安心、更加的安全、更加的健康，但是呢它给我们没有带来安全的同时，可能还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隐患。
0: 同时环保的这个代价也是不容回避的。很多地方呢，这些生态部门发布科普，一次性用品充当资源，那变成垃圾的加速器，加剧了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有环保组织呼吁呢，践行低碳生活，倡导呢自带物品，减少一次性的消耗。哎，在这一点，在出行的时候，每次确实我都是自带物品的，牙刷什么的我都也带着。如果说你觉得牙具桶呢用一次之后呢会有异味儿，你可以选择呢把牙刷用这个你的这个用过的，我不知道啊，这我这个做法对不对？但是我这些年一直在坚持，就是你用过的这个矿泉水瓶
1: 啊，对，
0: 你可以把它封到里面，
1: 对，
0: 这样的话呢是完全的，我觉得还是很干净的。还有呢，你可以带你的毛巾，
1: 对，
0: 带上呢一个方便袋儿，这个方便袋呢你不用一次就扔啊，
1: 对，
0: 你可以把洗干净的把它放里，等到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可以把它晾干。哎，那其实呢，我觉得这样呢，更有利于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对于环保和卫生 的这种不容回避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安全很干净，那有的时候真的也没有那么安全，没有那么干净。
1: 对的，
0: 哎，所以这一次性用品需求应该回到呢按需使用的位置，推动呢监管兜底，企业减负和消费呢倡导理智。也就是说呢，我们在出行的时候没必要过度的焦虑。比如说我们宾馆的布草，一般的布草呢都是有统一的地方来清洗的。
1: 对的，
0: 它是有一定的消杀功这个作用的。
1: 对的，
0: 所以说它不会对你的身体呢产生什么接触性的疾病，大家呢也不用过分的焦虑。真的是刚才那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对啊，就是应该让它回到按需使用的位置。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北京日报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北京多地出现大号的蒲公英，是入侵物种吗？不建议吹着玩。
1: 一提到蒲公英哈，前段时间我想每个东北人对它都不陌生。
0: 吹呀、啊、
1: 不但是吹，在蒲公英没长出来之前，它是我们东北的一种野菜。
0: 吃啊，蘸酱啊，
1: 蘸酱啊，
0: 绿化带啊，
1: 每个人呢头上戴个小纱巾，拎个小兜，拿个小铲子哈，都得
0: 标配，
1: 标配。
0: 嗯，
1: 所以说这个蒲公英呢，
0: 我都不戴纱巾。
1: 所以说这个蒲公英对我们来说哈，尤其对我们东北人来说，它是不陌生的。
0: 哎，对。
1: 但是你说到这个大号蒲公英哈，我没看过，我也没吹过。
0: 哎，现在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大图片哈，
1: 哎、
0: 大脑瓜子是挺大哈，哎，看着这
1: 毛嘟嘟的，
0: 毛嘟嘟的。其实呢，这种大号的蒲公英呢，在这个它呢叫这个长喙婆罗门，长喙婆罗门呢参源于呢这个欧洲和西亚的一些地带。
1: 嗯，
0: 据公开记载呢，它进入我国最早是在辽宁省，时间是1992年。那专家人士也说啊，发现它在1930年就有人在辽宁采集到了这种标本。
1: 哎，
0: 那么这种啊，这个长喙婆罗门森呢，在顺义区呢，如今被发现，这也是北京首次出现该物种。那北师大团队呢，在2014年呢赴顺义采集了这个标本。它是外来的入侵物种吗？答案是肯定的。目前它已经列入到了中国外来入侵的植物志。那之所以呢尚未列入重点的管理外来入侵物种的名单，是因为其危害程度和扩散程度是有限的。
1: 嗯，
0: 那么这种啊外来的物种啊，它跟加拿大的一枝黄花等臭名昭著的入侵物种相比呢，这个长喙婆罗门的危害很小，那范围呢完全是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1: 嗯，当我们听到外来入侵物种的时候哈，
0: 嗯，
1: 可能就会心里面会有疑惑、有点担心，对它会不会对于我们人类有一些健康上的危害呀、或者说对于我们的经济啊，对于我们这个生态，对于我们的作物有没有危害，这个是很多人都比较关心的。那么目前来说呢，它还没有证据表明它对人类的健康有害，仅有极少数的人群呢可能会有过敏的一个情况。
0: 嗯，
1: 那这个呢是来自专业人士的一个解答。那在生态方面呢，长喙婆罗门森的竞争力，它这个竞争力哈是比较弱的，这比较强的哈，可能会排挤其他的一个物种。
0: 嗯，
1: 那么最大的危害呢，它就是对于。

0: 与园林景观而言了。别看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之后哈，景观它就会变差了。而且呢，这个长喙婆罗门参是两年生的草本植物，高矮不整齐，所以说不太适合于园林来应用了。
1: 嗯，所以说呢，从这个长相和它的这个个人的生长特点，还有就是它呢，也确实啊，为什么不建议大家你吹着玩？极少数人会对它产生过敏，因为对毛乎乎的这个东西会过敏的。
0: 对，
1: 所以说呀，这个劝大家呢，你看着这大号蒲公英呢，咱也别吹来玩，可能会引发过敏。同时呢，我们也要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我觉得呢，透过现象看本质，最重要的应该是呢，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把环境保护作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上午九点至十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979，帮你办。

听众朋友，在北京时间的9:46，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兆赫的荣媒之声。您走进的板块是我们的979帮你办。那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呢，您可以在您的微信上搜索双聊荣媒，并且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首页您就可以以这个文字的方式，把您生活当中的买房卖房和失物招领的一些便民服务类信息发送给我们，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呢为您。

他想要出售楼房呢，地址呢是红城家园6楼飞顶楼，面积呢是60平方米，联系电话13894436345，13894436345。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荣誉之声》，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音符演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97.9 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理驿站。生活就像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我们每天都会在身边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有欢笑，有泪水，有感动，也有思考。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分享。那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以文字形式可以发送给我。

一位听众说啊，想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我们分享一个这样的温暖的故事。我的邻居是一对老夫妇，他们已经在这里住了很多年了。他说有一次我下班回家，发现自己忘记带钥匙了，正在门口正发愁呢。这时呢，老夫妇刚好出门，看到我焦急的样子，热情地邀请我去他们家坐一会儿。在他们家里，我感受到了一种家的温暖。他们呢，给我倒了一杯热茶，还和我聊起来。

家常，那一刻我心里充满了感动。后来我也经常会帮助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说是帮他们取快递啊，或者是买东西。这种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也是让我觉得生活在这个小区里特别的幸福。

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呢，还有哪些听众参与到节目当中。有位听众说呢，我一位朋友呢是在一家公司工作，他最近呢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公司呢接到了一个项目，要求在短时间内完成。他说呢，我的朋友被分配到了这个项目当中，他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但是呢他没有退缩，而是积极的面对挑战。他加班加点的工作，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和团队成员一起讨论方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不断的学习和成长，最终呢也是成功的完成了项目。他说呢，也是通过这次经历呢，他不仅提升了自己的能力，还赢得了同事和领导的认可。他说呢，这次挑战也是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有勇气面对困难，就一定能够克服它。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啊，校园生活总是充满了回忆和故事。那接下来呢，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位听众啊，让我们来看一看他有哪些校园里的友谊。他说呢，我的一位同学在学校里和他的同桌呢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呢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互帮互助。他说有一次我的同学在考试当中失利了，心情非常低落，他的同桌呢看到他这个样子，主动安慰他，还帮他分析错题。在同桌的鼓励下，我们同学重新振作起来，努力学习。后来呢，他们在学习上互相竞争，共同进步。这种纯真的友谊也是让他们在校园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

其实呢，在我们的忙碌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也是常常忽略了身边那些微小而确定的幸福，比如说是清晨第一缕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脸上的温暖，或者是路边盛开的花朵散发的芬芳，还有呢就是朋友一句贴心的问候，家人的一个温暖的拥抱。这些呢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其实都是生活赐予我们珍贵的礼物。

节目当中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我们也是分享了身边的这些故事。这些故事呢，虽然平凡，但却充满了爱和温暖。他们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美好，也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那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啊，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那一首歌曲过后呢，就回到今天节目当中，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二个环节，路见好风景。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路见好风景。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开启一场音乐与旅行交织的奇妙之旅，目的地就是充满魅力的四川。四川的那是一片有着壮丽自然的风光、深厚历史文化和独特美食的土地。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一同走进四川。

首先我们来到了是四川的省会成都。成都呢是一座充满悠闲气息的城市，就像是一首舒缓的乐章。说到成都呢，不得不提起就是宽窄巷子。宽窄巷子呢由宽巷子和窄巷子和井巷子平行排列组成的。这里的古色古香有着众多的茶馆和餐厅和特色小店，很像是想象一下在阳光明媚的午后，坐在宽窄巷子的茶馆里，品着香茶，听着川剧的悠悠唱腔，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呢。

离开成都，我们也是来到了峨眉山。峨眉山呢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它以其雄伟壮观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佛教文化闻名于世。登上峨眉山，你可以看到云海、日出和佛光等壮丽的景观，山间绿树成荫和溪流溪水，那仿佛呢也是置身于一幅仙境的画卷。

再接下来呢，我们前往的下一个景点就是被大家誉为的童话世界九寨沟。我们前往九寨沟呢，九寨沟被誉为是童话世界，这里呢有碧绿的湖水和洁白的雪山，五彩斑斓的森林和湖水清澈见底，在阳光的照耀下呢，是呈现出各种绚丽的色彩，就像是一幅天然的画卷。

那下一站呢，我们也是来到了乐山。乐山最著名的景点当属就是乐山大佛了，它是呢世界最大的是石刻坐佛。大佛呢是依然而雕砌着宏伟，不禁让人感叹就是古代的工匠的高超技艺。那在大佛的脚下呢，也是仰望着这尊雄伟的佛像，心中呢也会涌起一种敬畏之情。

其实呢，除了美丽的风景啊，四川的美食也是一绝的，比如说是火锅、川菜、小吃，每一样都是让人垂涎欲滴的。那四川的火锅以及是麻辣鲜香的口味闻名全国，各种食材在滚烫的火锅里呢涮一下，再蘸上特别的香料，那滋味简直就是让人欲罢不能。还有大家熟悉的就是担担面啊，或者是龙抄手和钟水饺等小吃，也是各具特色的。

那在今天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也是通过今天的节目能让大家感受到了四川的魅力。无论是成都的悠闲和峨眉山的神圣，或者是九寨沟的梦幻，乐山的雄伟，还有是四川的美食，都是让人难以忘怀的。如果有机会呢，都希望大家呢是能亲自的去四川走一走，看一看。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里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在每一个忙碌的日子当中啊，音乐就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能够打开我们记忆的大门，让那些过往的美好时光浮现。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乘搭这趟音乐时光机，穿越回那些经典老歌的黄金年代，去重温那些熟悉的旋律，

首先呢，要带大家聆听的就是一场传唱至今的歌曲，那也是家喻户晓的经典之作了，是来自于邓丽君的，名字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

委婉和甜美的嗓音就像是一泓清泉，缓缓地流淌进我们的心田。这首歌曲自问世以来呢，不知打动了多少人的心。他用细腻的歌词和悠扬的旋律，也是表达了深深的爱意。无论是在热恋当中的情侣，还是经历过岁月洗礼的夫妻，都是能从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找到共鸣。它仿佛是一首永恒的爱情诗篇，也是呢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与纯粹。

张雨生用他那充满爆发力的嗓音，也是唱出了无数年轻人对未来的憧憬和追求。在那个充满理想和热血的年代，这首歌曲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梦想而努力的拼搏。他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梦并为之付出努力，未来就一定充满希望。其实呢，每当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我们也是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充满朝气、勇往直前的青春岁月。

那说到经典老歌啊，怎么能少得了 Beyond 的《海阔天空》呢？这样的一首歌曲的乐队的代表作也是之一了，是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歌曲中呢，传达出的对自由和理想的执着追求，以及面对挫折时呢不屈不挠的精神，也是深深的感染了无数人。这样的一首歌也是唱出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在困难和挫折面前呢，就像是这样的一首歌，就像是这首歌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它让我们明白，就是无论遇到多大的风浪，只要心中有一片海阔天空，就一定能够乘风破浪，驶向成功的彼岸。

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沉浸在陈慧娴的《千千阙歌》。那深情的旋律当中啊，就像是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曲，它以其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描绘了离别的情感和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陈慧娴用她那深情的演唱，将这种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每当听到这首歌曲，我们仿佛能看到那些离别的场景，也是感受到了那份不舍和眷恋。它就像是一首时光的歌曲，让我们珍惜身边的人和事，不要等到失去了才懂得珍惜。

那最后呢，要为大家送上来自于周华健的歌曲，名字叫做《朋友》。这首歌曲是朋友之间友谊的最好的诠释，他用简单而真挚的歌词也是唱出了朋友之间的深厚情感。在人生的道路上，朋友是我们最珍贵宝贵的财富。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朋友会伸出援手；当我们开心的时候，朋友会与我们一同分享喜悦。这首歌就像是一杯温暖的咖啡，在寒冷的日子里给我们带来了慰藉和力量。它让我们明白了，朋友是一生的陪伴，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孤单。那也是伴着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啊，今天的时光机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这些经典老歌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我们的记忆的长河当中。它们不仅是一种音乐形式，更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承载着我们的回忆和情感。那希望呢，这些歌曲能在这个特别的时刻给大家带来温暖和感动。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锁定 FM97.9 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法制日报的消息。汽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后排的座椅放倒然后当床去睡觉，这样的事情违法吗？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事情的一个经过。那在坐车出行的时候呢，哎，我们可能也有这样的想法，说把后排的座椅放倒吧，在车里面可以躺一会儿，当床一样去休息一会儿。在不少人分享的自驾视频当中呢，车辆在高速行驶的途中，就有人将后排座椅放倒，与后备箱连通，拼成一张这样的床，铺上被褥呢，然后就可以躺在里面休息了。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当车辆在行驶的时候，乘车人躺卧休息，是否属于违法的行为呢？那将后排的座椅改造成床铺是否是允许？那对此呢，也是采访到了法制日报的律师专家库成员，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段慧传律师，以及山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五支队的交警，做出了专业的解读。那段慧传表示，法律呢没有明文的禁止说乘客躺卧，这个行为呢本身是不违法的，但是躺卧不等于没有法律的风险。如果说在车辆行驶的途中，乘客躺卧没有正确的使用安全带，或者是干扰到了驾驶员正常的行驶，比如说躺卧的这个乘客，那他身体延伸到驾驶的区域，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妨碍到驾驶员的操控车辆，影响到视野，这样的话可能会涉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及第66条的规定，将面临警告或者是5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高速交警也表示，机动车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乘车人躺卧的风险是比较大的，车辆急刹或者是碰撞的时候，人会直接抛射出去，极易造成伤亡，那若因此违法情形引发的事故，保险公司可拒绝理赔。如果说遇到乘车人卧躺的一个情况，将罚款5元，责令整改并且教育。那若乘车人躺卧且未系安全带，一般呢是罚款5元，并责令恢复座椅的原样。驾驶人未尽提醒劝阻义务的，处警告或者是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驾驶人搭载未成年人的，从重处罚，责令整改并教育。那另外呢，也是要注意的是，私家车呢私自将车座内的座椅改装成床铺的，是属于非法改装的。小型客车、客运车私自改装成床铺的，将面临500元的罚款，责令恢复原状；客运车硬座改成卧铺，将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记6分的处罚；货车呢，严禁客货混装改装床铺载人，违者将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记3分的处罚，同时呢，强制整改。那么律师和交警也提醒大家，无论是驾驶员或者是乘车人需要休息，应等车辆驶入服务区、停车场等合法的区域，停好车之后再躺卧。需要注意的是，严禁在高速公路或城市快速路的应急车道停车休息。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在高速公路或者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停车的，一次记9分。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遭酒店强制退单该如何维权呢？那这样的一个事情哈，这个可能在我们出去游玩啊，或者说是外出这个有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会需要住到酒店。那么有的时候酒店会以各种理由去跟你说这个房价比如说上涨了，或者说是没有房间等等的原因让你去退单。这样的话呢，酒店会事先和我们进行一个沟通，但是我们眼下看到的呢是遭到了酒店强制的退单，那么该如何维权呢？我们来看一看一案说法。何女士通过某平台呢预订了天津某酒店的一间玲珑双床房，支付了3天的房款，总计是825元。随即呢收到平台发来的短信，说房间呢已经预订成功了。原本打算呢按时入住，可是没过多久，何女士又收到了这样的一条短信，说十分抱歉，您预订的房间已经满房，订单已取消，为不影响您的行程，可重新预订。何女士想要再订其他房间的时候，却发现价格比以前高了不少，但还是订了房间。随后呢，何女士登录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发现该酒店在自己本要入住的那天仍有玲珑双床房可以提供预订，只是价格又高了。明明还有房间可订，怎么告诉自己就满房了呢？何女士一气之下将某平台的酒店预订服务这个提供商诉讼到了上海市长宁区的人民法院。何女士主张某这样的公司呢存在着欺诈的行为，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按酒店价款3倍赔偿自己的损失。那某公司呢也表示，自己与天津某酒店的运营公司签订了协议，约定酒店订单确认采用自由售卖的形式对接，即酒店方保证实时提供全部可供预订房间信息的平台，供客人自由的预订。平台可在酒店方确认之前先给客人呢予以确认。公司与何女士之间建立的是网络预订服务合同的关系，仅为向何女士提供预订的服务。那么如今已经为何女士预定了酒店，义务就已经完成了，后续酒店无法为其提供住宿，那是何女士和酒店之间的纠纷。对此呢，法官也认为，鉴于网络酒店预订服务合同的订立和履行当中，与消费者发生直接联系的是平台而非酒店方，依据民法典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被告的这个某公司呢与案外人，也就是说这个酒店，关于订单确认模式的协议是二者之间的内部约定，不能成为对抗消费者的免责理由。预订服务提供方呢应在酒店确认接受可预订之后再通知消费者预订成功，而平台和酒店为了提高订单的转化率，降低运营的成本，协议采用呢自由售卖的模式，房辆信息出现错误，平台的预订服务提供方呢就应当承担责任。关于是否是构成欺诈，现在呢现有的相关证据尚不能认定合同订立阶段是被告存在的欺诈行为。那法院最终呢也认定某公司赔偿何女士预订款以及重新预订酒店的差额共计是900余元。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 兆赫，979会生活。

在北京时间的11:2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想参与我们直播的实时互动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大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坚持不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

0: 污、扩绿、增长，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
1: 我国钢铁产业不断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高端制造能力快速提升。
0: 正值三下大忙，各地各部门搭建信息平台，更好服务麦收机手。记者一线调研带您看信息流背后的精准麦收。
1: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
2: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塘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当地的龙舟队员以村为单位挥桨逐浪，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重现碧水穿城、人水相亲的江南盛景。
3: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绿色发展确立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强调要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一系列原创性、战略性重要论述，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亲自部署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绿色转型，正是要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内在统一，以全面绿色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彰显了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与责任担当，也为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2: 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引领，到双碳目标的战略指引，再到全面绿色转型的系统部署，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十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两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二类。十年来，蓝天更蓝，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88.1%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大地更绿，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生态环境的变化离不开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我国海上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持续提速，今年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有望首次超过煤电。与此同时，工农业发展方式加快绿色转型，今年开始从能耗管控向更精准的碳排放管控转变，52家国家级零碳园区加快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园区

0: 由试验田迈向连片城市。如今绿色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地融入人们的日常，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27个省份出台碳普惠政策，绿色出行、省电节水、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旧物回收循环利用，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守护美丽家园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1: 出门坐地铁、买菜带不带空调调高一度，这些小事里都是变化，身边的环境一天天变好，日子越过越舒坦，这种生活幸福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0: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章部署，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站在开局之年，中国正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美丽中国建设的扎实成效，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
3: 现在设立了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
4: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
1: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0: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以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愁盼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6: 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
0: 最近一段时间，在今年新设立的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口岸通关便利化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落地，以往企业线下报审、多卡口重复核验等环节被打通，进出口货物通关更顺畅。
7: 自贸试验区落地以来，满洲里外贸规模纵深拓展，1到4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3.1%。
0: 不仅在内蒙古，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提升自贸试验区辐射带动能力。今年北京、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布新版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并复制推广至全市。截至目前，全国已有9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定实施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涵盖零售、再保险等28个领域。与此同时，各自贸试验区还推动生物技术等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加快落地见效。
8: 下一步，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型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制度创新红利向更大范围释放。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我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目前，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中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
2: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
0: 眼前的这些小巧柔软的邮票材料却并不是纸张，而是我国最新研发的蝉翼钢。它最薄只有0.07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直径，
9: 极薄的同时保证了很高的强度，现在已经开始应用在 5G 基站、新能源电池连接片等领域中了。
0: 从核电用钢到延展性能提升50%的镀锡钢板，今年以来，我国钢铁企业研发创新持续突破，以全球首发6项核心钢铁产品，用于机器人电机、海底管道等领域的高端钢材自给率已接近100%，行业结构优化成果显著。
10: 中国钢铁新产品的背后，实际上是钢铁企业紧紧抓住结构性需求的机遇，对市场做出的一个精准的快速的响应，钢铁产品加速从通用型向定制化转型。
0: 能够实现定制化的转变，源于我国钢铁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全面转型。目前，我国钢铁行业已有3家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卓越级智能工厂36家，领航级智能工厂2家，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86%，推动高端制造能力快速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
6: 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0: 今年以来，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优势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印象中的大块头不同，这些设备也就是微波炉的大小，可以放在书桌上，仅需简单几步就能打印出自己的独特设计，在海外家庭创客、小型工作室以及教育市场快速普及。与此同时，随着打印效率、材料性能和设备稳定性的全面提升，国产 3D 打印设备应用场景正持续拓宽。在医疗领域， 3D 打印用在定制牙科修复、骨科植入物、助听器、手术工具这些对因人而异要求很高的产品上。在航天领域，换热器、喷注器等很多传统工艺难以实现的内部结构，现在可以直接打印出来，一体成型，不仅效率更高，零件更轻，性能也更优。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50.9%，出口量同比增长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90%的市场份额。
11: 生物医疗、新能源汽车、高端模具等行业应用持续铺开。未来在技术进步、成本降低、效率提升的持续突破下，产业规模也逐步向千亿级迈进。
2: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
0: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这个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0000吨，目前主体施工进度已超60%。
12: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0: 项目加速落地的同时，核心技术也实现了自主突破。我国科研团队攻克了水利设计、水润滑密封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完成从实验室到工程应用的跨越。被誉为装置心脏的能量回收设备实现了自主突破，已在天津南港工业区单机30000吨每日全国产化生产线中首次应用。如今海水淡化技术正广泛惠及海岛基层群众，仅山东、浙江、海南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彻底告别了靠船运水限时供应的历史，实现了全天候供水全覆盖。而在产业端，海水淡化正全力赋能重大产业项目。在浙江舟山鱼山岛，全球规模最大的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正全力运转，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从技术突破到赋能重大产业，我国海水淡化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中国消费者协会今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显示，2025年各有关部门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制定和修改了《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等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共23部。制修订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等消费领域标准100余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

0: 美景的同时，有了新的休闲去处。开业一个月以来，已吸引了超过13万名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四川成都这片沉睡多年的老厂房，因为地铁开通变得热闹起来。当地保留了老厂房的红砖墙和原始结构，植入了主题餐厅、周末市集等新业态。如今，这里已成为一个集工业记忆与潮流生活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
1: 原来这边是一个工厂，现在就改造成这种工业风的艺术园区。去年新开了这个地铁站之后，来的人就更多了，很多人都愿意过来打卡拍照。
0: 除了利用城市更新激活新业态新功能，各地还推动农文旅融合，扩大消费需求。宁夏银川西夏陵去年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为了让千年文明活起来，当地打破传统观光模式，推出西夏月集、沉浸式演绎等特色项目，通过市井场景还原和趣味互动等方式，让历史文化变得可看、可触、可体验。贵州铜仁江口县国内1/4的抹茶产自这里，当地的特色文旅项目范静抹茶小镇日前开街，游客可以跟随茶艺师亲手体验宋代碾茶、点茶、调饮的全过程。开街当天吸引了上万名游客。
2: 我们把抹茶小镇打造成为一个集抹茶产业、抹茶文化、旅居康养为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就业和业态的融合发展。
3: 眼下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半，今年由于苗情和天气变化比往年复杂，很多机手从南到北的收麦计划被打乱。当机手们追麦跑的经验不够用时，一场更大范围的精准调度正在开展。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4: 在河南信阳，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梁东原本计划在河南收完麦后再回老家江苏继续作业，可刚到河南一天，他的行程就临时改变了。
5: 现在往安徽方向去。
4: 梁东临时改道是因为他接到朋友消息，安徽阜阳有麦田急需抢收，缺少农机支援。采访中我们发现，像梁东这样临时调整路线的跨区机手并不少见。受去年秋季连阴雨的影响，黄淮海部分冬小麦播期推迟，经过春管，苗情虽然逐步赶上来，但到了收获期，不同地块成熟时间不一致，再叠加天气的变化，原本前后错开的麦收节奏被压缩到了同一个时间段里。情况变了不怕，真正让机手头疼的是信息不准。
6: 这是我给你点的，看看啊。
7: 他们说那样，当地说有10000亩地，咱们去了兴许就有1000亩地。
4: 社交媒体、熟人介绍，信息零散，真假难辨。机手需要信息，但准确的信息究竟从哪儿来？在北京，一场下收服务保障跨部门协调会召开，围绕着信息服务，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准。影响农事的信息要准，天气是最大变量，提供调度判断的气象信息今年细到了县一级。
8: 未来7天降雨情况以及我们对这个麦收的雨势怎么想，现在是做着县级市。
4: 成熟地块要报准，会上还引入了中国农业大学的 AI 大模型团队。
9: AI 可以参与进定量化的来这个描述预测的气象数据，另外还有成熟度以及接收进度。
4: 信息准了，会商定了，怎么让机手拿到？记者来到了农机作业数据管理平台，气象数据、地块监测遥感数据、跨区作业轨迹数据全部接近同一个后台，会商中更精准的信息需求也在这里落地。
10: 今年的打通了微信的小程序，可以更加有效地服务于更多的机手，应急的时候通过更直接的短信的方式把这些信息推送给各个省市农事服务中心还有机手。
4: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联系上了梁东，工作人员帮他登录了平台，在未来的麦收中他能获取更准确的信息，即使路线变化也不空跑。
5: 有了这个平台的信息化也一目了然嘛，把它推广到我们的群里面，这样关注的人会很多。
4: 三下麦收还在继续，当天气、农情同时快速变化，过去追着麦子跑的下收正在变成一场上下同心的协同作战，让机器少走弯路，让麦子快进粮仓。
1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

0: 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北京文旅十大科技应用场景近日发布，包括 AI 旅居管家、数字化后厨、沉浸式演绎、购物无感结算等。数字科技与文旅产业融合，形成覆盖游客出行全流程的新业态、新消费。今年前5个月，北京入境游客同比增长35.3%。昨天，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该航线每周执行2个往返航班，进一步畅通中国与中亚地区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自2026年6月1号起，我国在连接福建和广东的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这是我国首个跨两大电网经营区的输电权市场化项目，标志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在跨区输电资源市场化配置领域迈出关键性步伐。伊朗军方3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该舰上设有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声明还称，革命卫队海军正持续监控敌方活动。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称，伊朗在阿曼湾锁定并攻击一艘美军驱逐舰的说法是虚假的，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仍在进行各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2月底以来，这是众议院第4次就相关决议进行表决，也是首次获通过。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决议还需参院通过，美国总统签字才能生效，本次众院投票结果只是具有象征意义。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到3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3方会议，会后三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黎巴嫩真主党目前没有对此作出回应。据黎巴嫩媒体3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0个地点以及离首都贝鲁特一条主要公路发动袭击。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菲律宾和德国落选。新当选的5个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将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2年。联合国安理会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5个，席位按地区分配，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俄罗斯国防部称，3号晚到今天早上，在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大量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军方称，乌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拦截或击落俄方来袭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立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推动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欧洲司令部3号表示，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调整其北约部队的规模。美国空军上将、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他还表示，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

0: 两个领域承担更多责任。受中东局势前景不明等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据日媒报道，三号日元汇率一度跌破一美元兑160日元，为日本四月底干预汇市以来的低位。日本媒体报道称，4月28号至5月27号，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干预外汇市场，为单月最高纪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三号表示，在刚果金政府的领导和各方协调努力下，本轮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取得进展。不过，疫情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实验室数量和检测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偏低等。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杜老盼把杜立三叫到床前，又在床前训子，问他学的怎么样。杜立三还真不错，把什么五经四书啊主要的内容啪啪啪还背了背。杜老盼听完挺满意，行，有个条件，想叫我宽恕你行，你先到赵家庙让张作霖宽恕你。你要杀人家，我把人家给放了，这个疙瘩必须解开。你为什么杀人家？一而再再而三，你怎么那么不是东西？你把这些事解释清楚了，张作霖对你谅解了，我才叫你恢复自由，是这样把他打发来的。但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张作霖跟着老师杜盼林牵着马，还没等离开青马坎的时候，后边有人叫他。杜立三回头一看，谁呀？狗头军师宋庆龄。他们俩是非常非常要好。宋庆龄在那冲着摆手，因此杜立三呢就告诉老师：“老师啊，您先在前面等我一会儿，我忘了点东西，我去拿去。”哎，那个老头挺实在，也没想别的，人家没有杂念呢，就是陪他来赔礼的。杜立三利用这空隙，把马交给旁人来会宋庆龄。这宋庆龄把他领着没人的地方，就问他：“少当家的，你干什么去？”“上张家庙，奉我爹之命给张作霖张老嘎子赔不是去。”“你真想赔不是？那有啥法啊？不然的话，我爹不答应。”“哎呦，我这少当家的！最近日本遭到伏击，山炮大队全队覆没，这事儿你知道不？”“那谁不知道？都知道。”“你知谁干的吗？”“都说是张作霖。”“对。”“咱们就拿这事儿为例子。”“我说少当家的，你可别马马虎虎的了，这张作霖终非是人下人呢。这个小子迟早得成大气候，他要得的是还有你的好吗？”“我的少当家的，你回忆回忆几年前张作霖头上青马坎，他妈两桶大鼻涕，那不是个小毛孩子吗？哎，是咱老当家的逼了他小辫儿，把他培养成人的，用什么给他什么。你看几年的时间变成什么样了？现在在赵家庙跺一脚撩。

0: 西乱晃。他有一个穷光蛋，现在估了两三千人马呀，论力量不次于咱们青马坎了，跟咱们能够抗衡的就是张作霖。另外少当家比你再看看他的所作所为，学习双天洋行，谁敢干他敢干，杀死三营统领王凤亭，单身大闹新民府，谁敢干他敢干，兴隆殿劫银子，杀死那么些军队得了银子50000两，他敢干，消灭九只手于毅，他敢干，火拼金寿山也是他干的。最近他又伏击了日本山炮大队，纵观他的所作所为，这家伙是人中之杰呀。我少当家的，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两雄不并立。你别忘了这句话呀。现在老当家的在世，这张作霖呢还顾着大面，干爹长干爹短，跟咱们三界沟青马坎还有一定的联系。倘若老当家的百年之后，张作霖呢肯定把脸一翻，就得吞并咱们青马坎。少当家的，我看得挺清楚，你不爱听我也得说，不是你杀了张作霖，你就得被张作霖给杀了。你们俩有一个活的。
1: 哎呀，我说的怪吓人的。那么您看我应该怎么办？
0: 怎么办？当机立断。
1: 你到了赵家庙，甜言蜜语，假戏真唱，你先把张作霖给稳住，而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0: 宰了他。
1: 张作霖一死，赵家庙群龙无首，不战自乱。
0: 我们趁乱接手赵家庙，收拾残局。那个柳子不就是您的了吗？您不就是当家的了吗？到了那时候，生米做熟饭了，你爹总有10000个不乐意，能奈你何？总之你们是亲父子，张作霖是外不央，到了那时候你爹自然就向着你了。别有顾虑，大胆的干吧，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1: 哎呀，我说这事儿可够大的。我爹刚消了气儿，本来让我去赔礼去，礼我没赔，我到那杀张作霖，那我爹非跟我翻脸不可呀。到那时候后果不堪设想，哎呀，瞻前顾后，难得将军做呀。少当家的，我把话都说了，城破裂害也跟你讲了，你自己看着办。如果你要不听我的，将来你有后悔的那一天。我再告诉你，咱们青马坎虽然有好几千人马，就叫张作霖这几次上青马坎这一窝了，人心都要变了。别看这些人人在青马坎，心在赵家庙，或多或少受张作霖的影响，有2/3都倾向赵家庙。将来张作霖要得势，甭打，把手臂一摇，咱们青马

0: 咱马上就土崩瓦解呀，你就成光杆司令了你呀。这些事情你难道就没看到吗？有道理，有道理啊。不过我真杀他，我还回得来吗？怎么能回不来呢？就凭少当家的你浑身的武艺，就你这功夫，就你那管那个直劲儿，谁比得了？你现在是叫老当家的管傻了，你浑身的武艺施展不出来了，到底快把他一踩，多匹马就冲出来了，等他们明白过来，为时已晚了。这就叫出其不意，迅雷不及掩耳。难道这个还用我教给你吗？好吧，好。不过你别看我哈哈笑，我走之后，算计算计啊，七月初三，七月初四我到赵家庙。初五住一晚上，初六下手，初七你得领人接应我呀。行行行，你前脚走，后脚我就派人支援你，放心吧。俩人商量好了，宋庆莲赠送他一把匕首，然后贴在这腿肚子上头粘好了，外面拿裤腿一盖，一点看不出来，表面上没带家伙，麻痹张作霖，就这样杜立三来的。但是咱要说清楚一点，他那老师杜盼林一无所知，那老头是好人，哪知道杜立三这些弯弯道。因此这杜立三呢，一见着张作霖，假好假后，痛哭流涕。您还别说，这家还够个好演员，把很多人都给蒙蔽了。头天为什么没下手？一个，他跟宋庆莲定的日子不对；第二，头三脚他得踢开，哎，别让大伙看了炫头，稳住大伙之后他好下手。他是选定第二天晚上动手，也就是七月初六，闲言少叙，杜立三把刀握在手中，这一翻身，不翻身怎么续刀啊？刚一动啊，就听头顶的窗户外头有人冷不丁喊了一嗓子：“可以！”把杜立三吓一哆嗦，没敢动。就听对面说：“注意，注意啊，好好巡逻！”呱呱呱呱呱，就在这窗台外头过去一支队，杜立三这心跳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呦我的妈呀，哎，这嗓子怎么像给我喊的似的。他擦去了白毛汗，等一会儿静下来了，他二次举刀刚想行凶，就听脚下的窗户外头可亮又一嗓子：“注意，注意啊，好巡逻，提高警惕。”哗哗，像那个你就拉倒得了呗。啊，不，杜立三一想，我和张作霖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有他没我是有我没他呀，我别忘了我干什么来的，错过这机会可就没了。因此他贼心不死，听了听外边没有动静了，他把手腕子一翻，紧咬牙关，对准张作霖的腰拳，哎，就是一刀 棚子，光前面这苗子都七寸长，锋芒一刃，扎到人身上跟穿豆腐差不多少，真要给续进去，那张作霖肯定得交代。但是就在这匕首已经发出去的时候，杜立三就觉着这个手腕子被人家给叼住了，砰，像一把钳子相似，摁住他的寸关尺，使了个反关节。
1: 哎呦，
0: 脑子落地，杜立三这胳膊就背过去了。
1: 哎呀，我这胳膊
0: 好像没折了。谁呀？张作霖。别看张作霖鼻息如雷，沉沉大睡，其实啊，那都是装的。张作霖是贼里不要的手，那是干什么呢？你别看大家向他提建议，张作霖表面上不同意大伙的说法，习大海衰，认为这无所谓，我哥哥不能，他嘴是这么说的，张作霖的心里是痛明白啊。他深知与虎同年绝无善兽，我这是哪陪着他睡觉，我身边搁着一头猛虎啊，随时随地都可能伤我。张作霖心说，我假装熟睡，我看你把我如何，我要考验考验你。那边说外边那巡逻队怎么那么巧，哎，那是安排的，可不是张作霖安排的，是孙烈臣张作霖派吉金从砍朝喜、汤二虎、张思飞率领人就在这队部周围布下岗哨，也可以说布下天罗地网，随时保护屋里队长的安全。有多少人耳朵贴到窗户纸上听屋里的动静，那杜立三一拽这脑子一翻身能没伤吗？只要出这种声，外边就喊口令。要不说人呢，沾事则迷，两次警告他不听，到了第三次让张作霖一拧他的手腕子，把匕首给夺过去了。张作霖把匕首捡起来问杜立三，大哥怎么个意思？你说在干什么？喂，这时张作霖就把灯点燃了，屋里灯明刷亮，借着灯光一看，杜立三那脸也变个色了。我的，哎，兄弟，别提了，我先叫你看看，你别嫌脏啊。这杜立三还真有词儿，把短裤吞下来了，让张作霖瞅他这裆。张作霖这才发现他这腿里子起了两大片牛皮癣。杜立三用手一指，兄弟你看着没，你说我长牛皮癣，哎呀，刺痒的熟心呐。我在青马坎呢，每一天都拿药水烫，可这次来呢，我来的慌数了，没带药来，咱们哥俩这一谈一唠呢，我也忘了洗了，哎，睡着睡着他刺痒来了。 挠也不过瘾呢、啊。我拿匕首，我打算刮一刮，刮刮竟然解刺呢。您说这不瞪眼说瞎话？张作霖冷笑一声：“是吗？我哥哥，咱们说话可对得起良心。我长这么大就没听说得了牛皮癣拿匕首刮的。您呐，甭跟我打哑谜了，大哥，你是不是对我还不放心？你心里边这个疙瘩始终没解开。别看你嘴头上说这说那，在你心底深处，你还拿我当敌人。大哥，好吧，我不敢学古人舍命全交。既然你不放心，给。张作霖把匕首又给了他。大哥，你不解恨，就拿我开刀吧。浑身上下这100多斤，四肢、胸部、后背、脑袋，你随便下刀子来吧。说着话，张作霖把眼睛闭，他头一扬，真交给他了。杜立三接这把刀子重有千斤呢，手就哆嗦了，鼻子尖鬓角就冒了汗。虽然这人狠，也分怎么个情况。哎呀，杜立三简直无地自容，把匕首放在茶桌上，扑通给张作霖跪下了。兄弟，三弟，我不是人，我不是人呐、啊！哥哥对不起你。哎呀，我现在什么也不能说了，我浑身是嘴，难以分辨，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我不跟你打哑谜，说实话，我这次来，我就是要宰你。我的确对你不放心，我拿你当我的冤家对头。为什么？就因为你张作霖不是个熊，你是条龙。我怕迟早有一天，咱们哥俩火拼。要有你张作霖在这，就显不出我杜立三，我嫉贤妒能，我这是要杀你的原因呐、啊！方才被你这套话把哥哥我感动了，咱俩相比之下，你是皓月当空，我是萤火之光，没法比呀。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羞愧担当。兄弟，传令吧，让你的弟兄进来把我绑起来，愿意打就打，愿意杀就杀，我绝没怨言，因为这是我自己找的。兄弟，你看着办。杜立三说的这眼圈一发红，眼泪好像珍珠断线一般，噼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他哭了。这一哭啊，把张作霖哭懵了。我如何是好？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杜立三眼泪好像珍珠断线一般，噼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一哭啊，把张作霖哭懵了，心里一翻个。但我常说，不看僧面，看佛面。 不看舆情，看水情。我干爹杜老盼对我仁至义尽，我几辈子也补报不了这个恩情。杜立三是他儿子，千不对万不对，我还得看着老辈的份上吧，我怎忍心处之于他？况且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那杜立三也是堂堂五尺多高的汉子，在我眼前一跪，痛哭流涕，承认自己错了，那也就完了呗，何必赶尽杀绝呀？张作霖思索再三，把杜立三给搀起来了。大哥，您坐下，您把眼泪擦一擦，方才您说的是真心话吗？是，一点都不带错的。那么我请问哥哥，你真心谅解我了吗？真的，这回是真的，永远也不跟兄弟结仇了吗？不能了，还结什么仇啊？我不是人呐。好，就冲哥哥你这几句话，兄弟我相信这篇接过去别停。好哥哥，好兄弟，咱们一切从头来，你看怎么样？我多谢兄弟，我多谢兄弟。此时兄弟，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说吧，什么要求？这事儿可千万别跟我爹说呀，你是知道的，他老人家身体越来越不好啊。如果兄弟你一歪歪嘴跟我爹一说，老人家就得活活气死了，他能饶得了我吗？兄弟，救人救个活，送人送的家，你千万要守口如瓶啊。行行啊，大哥不说，我也不能对我干爹讲，这一点你只管放心。哎呀，我多谢多谢。哥哥，坐下坐下坐下。俩人都躺下了，你说这觉还能睡吗？张作霖也翻身，他也翻身。哎，四只眼睛瞪得都一般大。张作霖又坐起来了。大哥，睡不着吧？
5: 睡不着，
0: 一点睡意都没有。我也如此，要睡不着，我说咱哥俩坐起来谈谈心怎么样？哎，行啊，我正想唠唠嗑呢。俩人也都坐起来了，披着衣裳，脸对脸，盘着腿儿，开始唠扯上了。张作霖一笑，大哥，您比我大几岁，经验丰富，那比我要强得多，我向您打听一件事。
5: 说吧。
0: 我哥哥什么叫八拜之交您知道吗？
5: 当然知道了，咱哥俩不就八拜之交吗？
0: 是，那只是我说了半截话没说全呢，反咱俩睡不着呗，谈谈心呗。这八拜之交是十六个古人八对，人家真心实意的交朋友，堪称我们的楷模，所以后人要学习人家，也要磕头拜把子，故名八拜之交。那么请问大哥，您能不能给我说一两样典故，也让我开开耳光，我也长点知识。
5: 我兄弟，这你可把我难住了。你别看我比你大几岁，你想起我待那什么地方？哎，

与虎同年无善寿，与凤同飞必出俊鸟，哀金似金，哀玉似玉，近墨者黑，近赤者红。挨着金銮殿肯定长灵芝草，挨着茅房准长狗尿苔。这人这个熏染的不得了，我那身边左右除了歪毛就是淘气杀七个宰八个，都一些粗野之人。我还没听谁说给我讲过这些事儿。如果兄弟你要知道，你给我讲讲，哥哥我也长长知识。我大哥您可别捧我呀，我呀还不如你呢，你是知道的，我自幼家贫，没念过多少书，充其量念过一年，刨出放假逃学，我连半年都没念，西瓜那么大的字儿认不了两筐，我有什么学问？但是呢，我是跟孙烈臣、张作相和周围这些哥们儿学的。另外不瞒大哥你说，我的启蒙老师就是我们家乡里头一个说书的老艺人，叫耿瞎子，到现在我也不忘。此人真有学问啊，别看流落江湖变相乞讨为生，但是那个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口似悬河，滔滔不断，就在树根底下这一讲都把我讲迷了。我听他讲过这八代之交的典故，哥哥这不睡不着吗？咱俩什么都谈啊，咱们讲讲八代之交的头一对，杨角哀左白桃。然后呢，咱们考虑考虑咱哥俩的关系比人家得差多少。行行啊，我听说过这两位古人，他究竟怎么回事呢？大哥您听我说啊，杨角哀左白桃都是列国年间的人，上古的古人，两个人呢交情至厚，形影不离，而且两个人呢都有学问，在那个时候呢生活也不得过，人人都想求取功名富贵，这都是人之常情吧。杨角哀左白桃哥俩一商量，咱俩结伴而行，哎，上楚国去谋个差事。咱哥俩不管是谁，有一个谋到差事，另一个就不用愁了，养家全小什么都够了。就这样他们哥俩起身了。可因为家里都不富裕，随身带的东西也不多，正好走到安徽马鞍山，突然风云突变，在深山老林之中天降大雪。完了，杨角哀说不行，哥哥你得活着，我宁愿冻死。两个人互相脱衣服，你说叫人感动不？可后来呢，这左白桃提议说，这么办吧，咱俩谁也别脱衣服了，你呢去找了点柴火来，咱们找个背风的地方拢起一把火来，咱不就能取暖了吗？或许咱谁也冻不死。杨角哀信以为实走了，可是整了点柴火等回来之后，才发现左白桃脱得赤条条，一丝不挂，把他的衣服堆到旁边，夜已被冻僵而死。杨角哀就明白了，哥哥宁愿冻死，把衣服脱下来给我穿，留下我一条活命。
燕子羊角哀嚎啕大哭啊。穿上他哥哥这套衣服，那暖和多了。用大雪把哥哥的尸体盖住，留下标记。杨角哀痛哭流涕，起誓发愿了：我赶奔楚国，无论如何，我要谋求一官半职。等回来，我给哥哥超度亡灵。就这样，杨角哀哭着离开马鞍山，后来到了楚国的京都，真达到目的了。由于他才学比较高，楚王大喜，亲口加封上大夫之职，就是上大夫，那官就够大的了。杨角哀达到目的，不忘哥哥的恩情，转过年来带着仁义赶奔马鞍山，寻找着左白桃被冻死的地方和再找尸体，那就没了。狼拉狗掏早已就不存在了。杨角哀传令，就在他哥哥死这地方搭了一座草窝铺，雇来僧道超度，还要在这给哥哥守灵。随之就在当天的晚间，杨角哀偶得一梦，梦见好哥哥左白桃浑身是血，赤条条，一丝不挂，站在自己的面前，口称：贤弟呀，你现在做了大官，哥哥成了冻死鬼，我现在到了阴曹地府了。可我原来以为人死之后，不论是升天还是入地，就彻底的解脱了，根本不存在阳世三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存在什么勾心斗角。哪知道哥哥我想错了，阳世三间不公道，这阴曹地府仍然不公道，这个鬼与鬼的之间照样是勾心斗角，以大压小啊。贤弟啊，哥哥受了罪了。这山中有个怨鬼叫荆轲呀，你听说这人没？他曾经刺过秦王，叫这荆轲，他就是鬼里头的一霸呀，都得给他进贡，给他拿好处，不然的话他不容你啊。你想哥哥我一丝不挂，分文皆无，也没人给我烧纸敬香，我拿什么打他的溜须？就这样被荆轲把我欺负的一天也不得安生。贤弟你看我浑身是伤，满脸是血，我可受老了罪了。贤弟你得给哥哥想个办法呀。左白桃说完了，杨角哀机灵灵打一冷战，这才醒过来，闹了半天是南哥一梦。哎呀，杨角哀睡不着了，看了看夜半三更，想起刚才做的这梦，觉得非常怪。第二天天亮之后，杨角哀命人扫探，在这马鞍山里面有没有荆轲的坟，有没有荆轲的庙。本地人告诉有一座荆轲庙。就这样，杨角哀率领人找到荆轲庙，一看小庙不大，里边塑的泥像就是荆轲。杨角哀用手指着泥像对荆轲言道：我是荆轲呀，我哥哥是个老实人，生前谁也没得罪过，
死后你应当照顾。

物才是。谁知你恃强凌弱，绕肉强食，你简直不够个侠士。越说越有气，把巴掌抡起来，啪啪给荆轲的迷相削了俩嘴巴。两旁的人义啊都乐了，心说那泥像他能懂得什么呢？咱们大人真有意思，看样还真急眼了。后来杨角哀警告荆轲，往后你要再欺负我哥哥，我绝不饶你。说完了回去了，仍然回到原地那个窝棚里边给他哥哥守灵。嗨，第二天晚上又做一个梦，羊角哎梦见谁了？左白桃又来了。再看伤痕累累，鲜血淋漓，这左白桃就说，兄弟，你不但没救了我，你捅了大娄子了，你是不是揍了荆轲俩嘴巴，你骂了他一顿？好嘛，这荆轲变本加厉拿我出气呀，分心拷打，你看看我身上的伤，哥哥我受了罪了，我可活不了了。杨角哀惊醒又是一骂，马上率人又赶到荆轲庙。这次见着荆轲的泥像，杨角哀是越骂我越骂，命令人给我拔庙毁了他的神像。一声令下如山倒，把荆轲庙给扒了，把泥像砸了个心碎，觉得这回可出了气了。就在当天晚上又做一梦，左白桃又来了，还不如昨天呢。左白桃就说，贤弟啊，你为我好，结果你把我坑了。这荆轲是变本加厉，他说你把他的庙给扒了，把神像给砸了，他把一腔的怒恨全集中到我身上了，这一次给我上了大刑。这大刑啊，你看看我都坚持不了了，兄弟，你再不救我，我就完了。把杨角哀吓得梦中惊醒，束手无策，怎么办？我怎么能救得了我哥哥？看来我得给我哥哥帮忙去，我们俩人揍他一个，一个人打不过他，我也不活。但杨角哀又一想，我跟我哥哥都是文人，恐怕俩也打不过一个，怎么整？哎，想个主意，让手下人花钱买树干树枝，找手艺人，买了各种颜色的纸，糊了500童男500童女，一伙分之，还带着1000军队呢，你看着没？然后杨角哀长叹一声，是横剑自杀，官不当的追随大哥于地下。结果哥俩在阴曹地府见着面，率领500童男500童女是会斗荆轲。据马鞍山当地的老百姓讲啊，那几天是乌云滚滚啊，天空中打着雷，大地都在颤，听见鬼哭狼嚎之声，有老人明白叫穷鬼战荆轲，就留下这么一段故事，说往后不管谁死了都扎纸活，烧个驴呀牛马呀，童男童女从哪儿留下来的呢？就是从羊角哀左白桃那时候留下来的。直到今天还有一些人迷信，仍然焚烧这些东西。那么这故事不管真的也罢，假的也罢，神话也罢，荒诞也罢，就说明羊角哀左白桃

0: 真有交情。什么交情？过命的交情。张作霖说到这儿，用眼看看杜立三，看看他受感动没。一看呢，哎，这故事还真起作用了。杜立三两眼湿润了，切，罢了。贤弟啊，你这不是讲故事的，你也不是讲金比古，你这是变相的教训哥哥我呀。我哪敢比古圣先贤呢？羊角挨左白桃，我连右白桃我也赶不上啊。哎呀，想起来我实在是惭愧。看来我们现在的人应当好好向古人学。张作霖一乐，哎，大哥，困没困？没有，你这一讲我精神头来了，来了。再讲个你爱听，爱听，太爱听了。你把八代结交这十六位古人都讲完，我才爱听。别介，恐怕时间也来不及，我再给您讲一个。你知道知音之交怎么解释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宇伯牙钟子期之故你听说过吗？
1: 我听说过。
0: 哎，这件事就发生到他俩身上。宇伯牙当时是齐国的抚琴大师啊，宇伯牙精通韵律，抚一手好琴，盖世绝伦，但是没有知音。宇伯牙抚的每一支曲子，不管任何人找来一问，他不知道是什么曲子。所以宇伯牙认为这些人都是庸庸碌碌之辈。偏赶有一年，宇伯牙去访他的朋友，带着他那只古琴，坐着一只小船，到了湖北黄鹤山。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意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4: 玻璃山镇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殷良，深耕农业，情系乡邻，以现代化农机为底，以实干担当为责，用心用情带领群众稳生产促增收，用青春坚守田野，用实干赋能振兴。十年前，26岁的殷良怀揣着对家乡的热爱与助力乡村农业发展的初心，回到玻璃山镇开启了创业之路，着手组建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历经多年的深耕细作，合作社现已初具规模，拥有耕种防收各类农业设备22台，配套建设办公用房800平方米，晒场4000平方米。合作社已然成为了当地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中坚力量。多年来，殷良坚持把技术惠农放在首位，经常开展技术讲座，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积累的经验方法分享给农户。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吸纳周边村民到合作社务工，为他们提供稳定的就业岗位，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致富不忘乡邻的担当，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实现就业。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务工人员崔淑珍
5: 是永安村的，这几年一直带着几个姐妹给殷良家干活，给殷良家合作社干活，干农活。殷良的人也实在，这几年合作社效益也挺好。一有活就找我们几个来干了，让我们在家门口不用远走就能挣着钱。
4: 在殷良的带领下，目前合作社已实现流转农户土地1500亩，托管农户土地2400多亩，规模化种植丹参、花生、玉米等粮食作物2500余亩。通过统一管理、机械化作业、市场化运营，真正实现了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合作社增益的多方共赢，彻底激活了当地农业生产活力。从返乡创业的追梦人，到带领乡亲致富的领头人。

0: 色标准规范管理，不仅要多跑市场稳住订单，把产业链拉长，让农产品卖出更好的价钱，还要引进新机器，推广新技术，真正把产业根基扎稳扎牢，踏踏实实的谋发展，充满干劲的往前闯，继续领着乡亲们一起干，让大家收入一年比一年更高，日子越过越好。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中共双聊县委领导全县人民进行土地改革，并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为进一步巩固土地改革成果，推动全县土地改革工作的深入，县委马上召开全县开展大生产运动大会，组织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中，县委继续坚持贯彻以贫雇农、中农为骨干的原则，划正阶级成分，争取改造二溜子，督促富农、管制地主、补偿中农的损失等地方政策，还规划

0: 划全县播种12万晌，要求男女老少闹春耕，做到家无闲人，外无荒地，熟地在春耕时节完全种上。土地少的村屯要大量开荒，扩大土地面积。广大翻身农民在推倒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之后， 重新获得了土地、牲畜、粮食、住房等生产和生活资料。截止到1947年11月，全县斗争地主556户，有14,261户，6万5,338人，分到青苗地8.27万多公顷，房子11,834间，牲畜 2,534头，大车964辆，粮食369.5吨，衣服9.4万余件，布39.1万余尺，首饰有金9.2万余钱，盐12.5万余两，银元10,000元，分服务1,000万余元，缴枪410支，各种子弹1.1万余发，蒸粮26,000担，提拔脱产干部60人，培养积极分子5,000人，农民参军1,700人。在土改运动中，全县贫雇农共分得土地72,873晌，平均每个农民约分得土地5.53亩，耕畜全县6,374匹头，散畜2,342匹头，平均每农户分得牲畜0.17匹。这样极大地激发了翻身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通过土地改革，加强了党的建设。中共双辽县委认真贯彻省地委关于党的建设的指示，党的基层组织从无到有，以行政村为单位，村设支部，下设小组，大村设分支，支部与农会、武装组织结合，使之成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力量。党的组织对当时建党建政、参军参战、土地改革运动有积极的贡献。仅仅几个月，全县已发展党员225人，培养区干部23人，村干部170人，民兵也发展为1,573人。1948年是双辽县土地改革后的第一个丰收年，中共双辽县委召开了有240余人参加的全县表彰大会。经过初步的土地改革，广大农民群众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获得翻身，从封建土地制度下解放出来，成了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焕发出空前的生产积极性，成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最活跃的因素。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开展生产运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截止1948年2月，全县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在全县11个区扩大耕地面积38,933.5晌，全县耕种面积为139,286晌，粮食总产量为61,350吨，比1947年增产133.3%，农民分到土地72,873晌。占土地面积的65.5%，北部有的区村屯已达到每人1晌4亩地，全县分耕畜6,374头，散畜2,342头，平均每人分地0.37公顷，分牲畜0.35头。
1: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 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2: FM97.9 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979 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每天锁定警法在线。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为了友情，为了爱情而出任法人和股东，结果呢，有的是被骗财骗色，有的是被连累，最后都成了老赖。靓丽的李文是一家三甲医院的医护人员，他结识了王伟之后，两人成了恋人。网友就劝说女友辞职开一家医疗设备公司，女友来做法人和唯一股东，挣了钱都归女友。然而公司经营不久呢，李文却得知自己被法院追加为了被执行人。他这时候才得知王伟收了钱却不发货，债务已经累计高达上千万，而这时候王伟已经不见踪影。李文陆续收到了多家法院的传票，还成了老赖，他是欲哭无泪，悔不当初。在第二起案件当中呢，男子因为友情成为朋友公司的股东，结果呢也被法院追加为了被执行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下面稍后来请法官来分析案例，解析法理。好，今天是法院执行庭的范法官，你好，法官。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我们先来关注第一起案例啊，为了爱情出任男友公司的股东和法人，结果是被骗财骗色。那么这对恋人身份是什么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这个李文呀，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是我们眼中的美女啊。她呀，本来是知名三级甲等医院的一个医护人员，工作很稳定，也备受尊重。那么这个王伟呢，是因为这个工作的关系，还是这个平时就结识了这个李文了。然后他呢就这个甜言蜜语啊，就很快就把这个李文打动了。李文呢就成为了王伟的女友。
2: 那么他们俩成立了一个怎么样的公司呢？
3: 这个王伟呢就劝说李文，辞职跟他一起去开一家公司，这样呢也不用那么辛苦。他们想开一家，因为李文有这个专业的能力和人脉关系，
2: 在医院工作嘛，
3: 对，去开一家这个医疗科技公司，经营医疗设备。这样呢，王伟就承诺说，李文你来做这家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
2: 当老板，
3: 那么收钱对收益所得收益呢，赚了钱呢都归你来保管。这个李文呢就觉得这个王伟是有这个忠心的，而且要给他开一家公司，还让他做这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他就觉得哎这个不错，一心想着跟王伟可以开创一番新的事业，开启新的生活，所以他就毅然辞去了公职。然后李文呢就把自己的身份证，这个因为要去开公司、去工商、去注册一系列的这个证件，把这个身份证呢等一系列的资料呢就全部交给王伟去办理这个公司的设立，自己全然不过问。最后拿到这个公司营业执照，看到这个法定代表人一栏有自己的名字，而且他还是这个公司的唯一股东，李文觉得非常欣喜。
2: 当老板了哈。
3: 对。
2: 那李文曾经在医院工作，有这个医疗领域的资源哈，他们公司一开始这生意做得还好吗？
3: 一开始这个生意是非常好的，因为李文呢有自己的专业技术，而且他在这个医院系统呢有自己的一些人脉关系，他也比较了解这个医院的一些需求，所以他们迅速就开展业务了。公司很快就与好几家医院就签订了采购医疗设备的合同啊，这个公司呢也赚到了第一桶金。王伟呢就为了表忠心，以李文的名义在苏州啊买了一套房子，然后这个李文呢就更坚定了对王伟的信任。
2: 看来这生意还做得不错，而且李文对这个男友也很欣赏，也很信任啊。
3: 对，
2: 那公司经营当中他们两个人有分工吗？谁做什么谁做什么？
3: 是有分工的。这李文呢他就负责出面去医院去谈，去洽谈业务。那么公司所有的签约收款等经营啊全都交给王伟来打理。
2: 那后来怎么就出事了？出了什么事了呢？
3: 过了一段时间呢，因为有一家这个采购方啊，就医院，因为付款之后呢，
2: 没收到货，
3: 协议对，一直都没有收到这个机器设备、医疗设备。然后他就去当地呢提起了仲裁，仲裁委呢就裁决，因为这个当时没有留这个李文的这个联系方式嘛，所以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个公司呢，人家就这个，就是以这种缺席审理，就缺席判决了。他们要公司要承担这个退款，而且违约金将近200万。
2: 那李文他不是法人吗？他不知道这些事情吗？
3: 因为咱们刚才也提到了，他呢就把这个公司全的这个打理代理经营权呢就交给王伟来负责，他自己呢就乐得清闲，当个甩手掌柜。所以他什么都不太清楚经营。
2: 跟这家公司的医疗机构的纠纷当中，这个王伟一直没给钱，他为什么不给钱呢？是他不公司也挣钱了吗？那为什么不发货呢？
3: 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这个王伟他就已经心存异心了。他就收到这个钱之后呢，因为同时有好多家医院都跟他们签约，然后给他打了款，但是呢他就没有去采购这个医疗设备，也没有发货。这个时候他可能已经起了疑心。
2: 那采购方是申请执行了是吗？
3: 对，采购方呢因为迟迟拿不到这个医疗设备，所以就去提起了仲裁也好还是判决也好，陆陆续续的呢就进入了执行阶段。
2: 那这个李文后来怎么知道这具体的事情的？
3: 这是直到这个法院去执行这家公司，但是这家公司呢就是一个空壳公司，它是一人公司嘛，
2: 一个人的公司，
3: 对，然后这个公司名下是没有任何财产，它只是在工商去注册了一下。那么既然这公司名下没有任何财产，那么申请人呢肯定要去申请追加这个李文为这个案子的被执行人，因为李文是这个公司的唯一股东嘛。所以就找到了这个李文，李文才知道自己这个公司欠了这么多钱。因为他可能应该也意识到了啊，隐隐约约会有一些感觉，因为这个王伟已经离开一段时间了，
2: 已经失踪一段时间了，找不到了。
3: 对，
2: 那这时候其实李文才得知这公司欠了这么多钱。那按照法律规定，李文是要被追加为被执行人的，追加了，这个是法理是什么？为什么呢？
3: 是这样，因为有这么一种公司的类型啊，它叫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它就是指有一名股东、自然人或者法人持有这个公司的全部出资的有限责任公司。那么按照我国的这个法律规定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第20条，作为被执行人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那么这个案件中，这个王伟注册成立的这个公司就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那么李文呢是这个公司的唯一股东。在这个公司没有财产可以履行债务的情况下，那么债权人呢就向法院执行法院去申请追加李文是唯一股东嘛，为这个案件的被执行人。在这个法院审理过程中呢，就会要求这个李文来提交你自己的公司的财产呢独立于他个人财产的一些证据、证明材料。而在这个案件中呢，因为这个李文当了甩手掌柜，所有的经营权都交给王伟，这公司的什么财务账册什么通通他都不知道，都不了解，所以的话这个入账出账完全都 不知道什么材料、什么证据材料都提交不出来，所以他就更没有说这个公司财产独立于他个人财产的证据了。那么法院依据这个上述的司法解释，将他追加为本案的被执行人，需要对公司的债务来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 那这时候李文是什么状况呢？得了这些消息以后，
3: 因为他呢就是陆陆续续的也接到了多家法院的传票，
2: 不是一家法院的。
3: 对，因为这个直到他后来意识过来的时候，这个多家法院已经都在追加他为这个案件的被执行人了。他这个债务累计已经达到上千万了，
2: 可是公司现在是空壳，没有任何财产。
3: 对，
2: 王伟也失踪了。
3: 对，
2: 那他们在外地不是有一个房子吗？在南方那个房
3: 子呢？对，是的，这套房产呢，其实，很多债权人也都知道，也都了解，而且已经被多家法院都查封，因为这套房产呢，价值也就两三百万，被多家法院查封之后，首封的那个法院会去处理，处理完了以后，他这个可能其中的一笔债权都无法完全得到满足。
2: 那他就等于是，被列为了失信被执行人。我们讲的这个劳赖，那他要会受到很多限制的生活当中。
3: 对，是的，
2: 比如说不能坐飞机，不能贷款，高铁也不能坐，这尴尬，很尴尬这个境遇啊。那劳赖指的是你有财产不还，但李文不是没有钱吗？
3: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在法院执行案件过程中，很多的被执行人啊，他是很惧怕，一方面是惧怕，有的呢是为了躲避啊，也有一种类型呢，就是他有点恐惧，他不敢去。那你不愿意去呢，因为依照这个法律规定，不只是说你这个实际有钱不还才是劳赖，才是能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啊。就是有一种情形，就是说你没有如实的提交你的这个财务状况，要向法院申报财产情况。你如果没有去申报，那么也是
2: 劳赖的，
3: 也会列为这个失信被执行人。劳赖就是咱们民间的一种说法。
2: 对对对对。那成为了这个法院被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之后，如果你不履行这个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话，那就是我们讲的劳赖了。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吧？
3: 对，因为随着我们国家这个征信体制的完善啊，这个如果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话，这个是会被作为这种采取新闻发布会的方式呀，或者是在这个本院以及辖区法院，这个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会定期的向社会公布，而且会向这个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责任的一些事业单位以及行业协会会通报。那么如果作为公司的话，它在政府采购呀、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呀、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都会予以信用的惩戒。如果说作为个人的话呢，他在银行会有记录，那么将面临无法贷款、无法参与一些招投标。在咱们日益完善的这个征信系统呢，有可能以后会找不到工作呀。你去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一种这个寸步难行的感觉。对，
2: 那个就王毅回头看王伟的生意是怎么做的呢？他为什么这个光收取货款又不发货？就是为了想怎么说不好听叫骗点钱吗？想圈点钱吗？
3: 其实一开始咱们说看到他做了几笔生意，做的还是不错的，所以他们才能收入到几百万，然后再去苏州去买了一套房，而且给这个李文也特别坚定的这个信任。
2: 对对对。
3: 那么后来呢，据这个李文讲啊，这个王伟应该是有一些异心，因为他就慢慢的就叛变了，对这段感情叛变了，他可能
2: 有
3: 另结新欢
2: 了，
3: 对，另结新欢。
2: 那既然收了不少钱，钱去哪儿了？李文是都不知道是吗？
3: 对，因为这个公司全权的经营权都在这个王伟手里。那么李文呢是，后来收了钱之后，他也没有收到，因为多次催王伟呢，这王伟也没有给他钱。那么后来索性就找不见了，所以他也就不知道这些情况。钱肯定就是被王伟的这个账户收取了。
2: 他之前还是很信任这个男朋友的啊。
3: 对。
2: 那假如说现在啊，咱们假设王伟突然出现了，那对李文来说，这个事情会有转机吗？
3: 如果王美出现的话啊，他是如果出于这个良心发现他自己手里有钱，他去替这个公司去还债，那么没有问题。
2: 但这种可能性可能不大，因为现在王美已经自己都失踪了啊，找不到了。
3: 对，
2: 这是好的一点。
3: 对，
2: 如果说王美说我也没钱，那这事那李文出警还是这样。
3: 对，那么李文被追加为法院的被执行人的话，那就得以他个人的财产来还债了。
2: 那是不是王伟当初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反正我女朋友是法人，也是唯一的股东，一旦出了事儿，反正我自己可以轻松走人了。
3: 这个是很有可能的，
2: 很有可能，不排除这样的想法。
3: 对，
2: 那如果当初这公司是王伟自己当法人，当唯一股东，是不是这个女友李文出警会好一些呢？
3: 对，是这样的，当法人和当这个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唯一股东，法律风险是很大的。
2: 对，别说当股东当老板是个很荣耀的事情，其实你的风险也是很大的。
3: 对，
2: 那纵观这个事件，您觉得这个女子李文有几个错呢？
3: 首先说她这个法律意识就是太淡薄。注册公司呢，就是你作为法定代表人和唯一股东，这个是要承担很大的法律风险。万一在这个公司经营过程中，有这个欠债，那么你就是要承担这个责任的。还有呢，就是其次呢，就是说在经营的过程中，他太大意了，没有去完全去掌控这个公司的经营，
2: 就是财务方面的，
3: 尤其是财务方面。对，就是主要是这么两个方面吧。
2: 那当初李文怎么做，可能会避免现在这样的风险呢？或者让男朋友当股东，或者我们比如说按比例来出资当股东。
3: 对，这个都是可以的。如果说他不是这个唯一股东啊，就是有两个人的公司的这个股东的话，那就是另外一种法律责任了。
2: 所以说女孩当男朋友给你开了一家公司，让你当法人，给你了当了唯一股东的时候，不要过于兴奋。
3: 对，
2: 其实你的风险在后面。如果你碰到一个可能是渣男的话，那么将来你可能说不好像李文这样背上几百上千万的一个债务都是有可能的啊。
3: 是这样的，风险太大了。
2: 太大了。好，我们再来关注下面这个，为友情出任朋友公司股东也被连累成了追加被执行人。那么法官，这个某公司，我们先把背景说一下啊，某公司欠银行贷款是本金600万和利息，复利逾期利息，执行过程当中发现这公司是没有财产可供执行的，这个就终止了。后来银行向这个执行裁决庭申请追加该公司的股东王某啊，追加他为被执行人。那这个王某怎么就被追加为了被执行人呢？
3: 好的，这个案子呢和刚才那个案件就不是特别一样了啊。因为这个案子里面这个公司的类型呢，它是有限责任公司，而且它的股东呢有7-8个股东，这个王某呢只是其中的一位股东。那么这个申请执行人呢向法院去申请追加其他来作为这个被执行人。这个法律依据呢是说抽逃出资。抽逃出资呢就是说这个他这个当时确实注资了，作为股东的身份进入了，但是后来又把这个资金又抽逃出去了。
2: 这抽逃资金
3: 也有这个法律规定。
2: 你有这样一个行为的话，那么你就是又是股东的话，你将被作为这个被追加为被执行人。
3: 对，是的。
2: 那他当初是确实是公司股东，还是因为刚才我介绍过的，因为友情的关系给朋友公司当了股东？
3: 对，据他这个到法院来听审的时候，他也很委屈，他就跟我讲啊，他说他跟公司的这个老板呀是朋友关系，但是这个老板朋友呢就找他帮忙说，以你的名字来注册一下啊，就是作为我们这个公司的股东，这样的话我的这个股份就能占到51%。咱们知道在
2: 帮个忙
3: 公司里面，对，股份占到51%，那么他就是这个绝对大股东，那么他就对公司的经营就有话语权。那么王某呢觉得，哎呀，这个这么多年的朋友来帮助他，这一点事情也不觉得是一个什么事儿啊，完全就没有问题。那么也是说把自己的这些证件呀什么都交给这个朋友去注册公司用。这个过程中他完全都不知道。
2: 嗯，那法院查明这个王某确实出资了吗？
3: 对，那么经过我们这个审理查明的话啊，就是贝志新作为贝志新人的这家公司呢，是99年成立的，这公司注册资金是5000万，
2: 嗯，
3: 那么其中这个王某是出资50万，占50万，
2: 嗯、
3: 占1%。对，这个王某这些股东他们出资的时候投入的资金呢，是通过另外一家的投资公司的账户转到这个公司名下的。
2: 哦，
3: 嗯，
2: 那这公司投了50万，这个是王某自己的钱吗？不是由投资公司转入该公司名下的吗？
3: 对，
2: 是王某自己的钱，
3: 会在这个工商的登记的这个信息中载明，某位股东出资多少
2: 啊、
3: 那么这个投资公司呢，只是说代出资，
2: 那后来钱进去以后又出来了，出逃了，
3: 对，
2: 这钱，
3: 对，
2: 这50万，就我们理解是在被执行人公司等于过了一道手，
3: 是这样的，
2: 那王某怎么辩解的呢？对这个追加被执行人？
3: 王某呢，就是觉得自己很冤枉啊，觉得这个公司我根本就不了解，
2: 我也没
3: 当时我就是对我当时就是答应朋友去注册一下而已，而且注册完了以后呢，很快过了多半年的时间吧，这个股份就通过这个公司又转给了第三人，说后来我就更不知道这个事儿了，这都过去7、8年的时间了，然后现在又来说让我来为公司的这个债务来承担责任，那他就很冤枉了，觉得自己。
2: 那法院审理后怎么认为的呢？
3: 因为法院审理呢，我们就是按照这个证据情况来审查。他辩解的呢是他自己的一面之词啊，就是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从法律上来说无法去判断。那么我们只能从工商登记的信息来看，你这个确实是其中的一个股东。那么你确实当时出资了，出资完了马上就把这个资金又抽逃回去了。那么你这个是符合这个抽逃注册资金的特征啊，因为咱们也有这个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出资人为被执行人，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是应予支持的。
2: 就是你投了多少钱，比如50万，那么你可能就要还50万。
3: 对，是这样，你就是在这个你抽逃出资50万的范围内，对债权人去承担你的责任。
2: 他付了多少债，那么你可以还你这部分，你这个出资这一部分，比如50万，或出了100万，你就还100万。
3: 对，前提是说这个债务超过这50万。
2: 啊，对对对对对。那如果说这王某他没有这个抽逃注册资金，还会有这样的结果吗？
3: 就不会了。
2: 不会了。
3: 如果说他确实没有抽逃注册资金，那么他就是正常的经营行为。那么咱们知道这个正常经营行为的话，这个公司盈利亏损都是正常的商业行为啊，那么作为这个债务人来说，他是要承担这个商业风险的。
2: 在生活当中，法官办案当中，出于这种哥们儿友情啊，担任股东了，然后注册资金之后又抽逃了，这类事情很常见吗？
3: 还不少。就是担任这个股东啊，或者说友情出任担任这个法定代表人，这种情形都有。我们在审查的过程中呢，也都会有一些被追加的人来提出来说，我就是友情出资，就是帮助朋友。但是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因为我们只能听他一面之词，也不是特别好去判断，所以只能根据现有的证据啊，是吧？工商登记的信息啊，去按照法律规定去裁决。
2: 当初觉得我帮朋友一个忙，而且我也没什么损失啊，就拿个证件出去，我这10万去了还又回来了，感觉好像没有什么事儿。但实际的这种友情出任股东或者是法人背后有哪些法律风险呢？
3: 是这样，就是因为在法院审查案件的过程中，它是根据这个工商信息登记的资料去做法律判断的。因为这个工商信息登记确实具有公示效力啊，这个合同相对人会根据这些登记信息来判断公司的实力和的以及承担责任的这个状态，从而决定是否跟他进行这个商业的合作。所以这种友情的帮助是需要承担一些法律责任的。因为依据这个我们统计啊，追加被执行人的案件啊，裁定追加这被执行人的达到 到了这个追加比例达到27.4%，
2: 五分之一还多。
3: 对，因为一方面的话呢，这个是执行中追加程序是有利于这个申请执行人的啊，因为申请人他找这个公司解决不了他的债务问题，那么他就去通过追加被执行人去执行这个被执行人的这个财产，去兑现他的债权。
2: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来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现场嘉宾范法官，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1: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芒种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9个节气，这个时候雨水增多，气温升高，湿热也在加重。那么芒种时节，我们应当如何养？

芒种这个时候呢，天气比较热，出汗也会增多，容易耗伤了津液，所以说呢，也容易出现烦躁或者是口渴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甚至严重的时候呢，也会晕倒或者是中暑。所以医生提醒说，随着这个汗液的大量排出呢，那么同时还有各种电解质，特别是维持神经肌肉正常功能的钾。假如说体内的钾没有得到及时的补充，则有可能会出现倦怠、疲劳和精神不振等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说，一定要注意预防暑热，及时的补充水分。

正常的这个一般情况下，成年人一般每天的饮水总量是1500到1700毫升。那么夏天这个时候呢，天儿特别热，出汗也比较多，可以适当的喝到2000到2500毫升左右。那么其中包括日常的饮用水，还有饭呢，或者是粥啊、汤啊、蔬菜呀、啊，水果里面所含的水分。那么具体的饮水量呢，要视个人的身体情况而定。那么建议呢，少量多饮，每次喝水200毫升左右，不要等觉得口渴了然后再大量的喝水。

还有就是不要用饮料来代替水。另外就是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呢，也尽量不要喝特别凉的那种冰水。另外呢，假如说是患有青光眼、心脏疾病以及肾功能异常等这样的人群呢，饮水需要遵医嘱。

医生建议呢，夏天可以适当的喝一点绿茶。那么绿茶呢，性味苦寒，有助于清热消暑、止渴降火，比较适合容易上火的人群使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呢，绿茶不适合过度的饮用，否则容易损伤了人体阳气。尤其是儿童、老年人或者是脾胃虚寒的人群，应该少喝或者是不喝。

在芒种这个时节解暑呢，可以试一试自己煮一杯枸杞防暑茶，需要枸杞10克，五味子12克，菊花10克，然后冲入300毫升的开水，闷泡10分钟之后呢，再加入3克的薄荷，这个时候再稍微闷泡一小会儿就可以饮用了，有补肺生津的功效。

另外在午饭之后我们可以稍事休息一下30分钟左右，那么这样呢有助于减缓疲劳，恢复体力，也可以适当的晒晒太阳，正所谓是春夏养阳，与阳光充分接触，有利于气血的运行和振奋精神。

如果是在湿热的环境当中呢，人们会很容易就觉得疲倦，或者是啊精神不振。所以说芒种这个时节呢，我们可以试试这样来吃。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可以吃一点苦味的东西。那么通常苦味的食物都是具有清热解暑和泻热养阴的作用的，正所谓是苦下食苦，下不苦。那么芒种时节可以适当的吃一点苦味的食物，比如说苦瓜，或者是莲子啊，或者是生菜，对人体都是有好处的。

另外呢，就是在这个时节要注意清补。那我们说的这个清补呢，并不是意味着只单吃蔬菜和水果。那么事实上呢，清补它重在这个强调补还有养，只不过是在补养的同时呢，兼具清热解暑的功用。比如说鸭肉，那么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温不热，有滋阴养胃、健脾补虚和利湿的作用。

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呢适当吃一点酸味的水果，酸味呢是能够敛汗止泻祛湿啊，有这样的一些功用。那么一些酸味的水果具有去暑益气生津止渴的功效，比如说乌梅啊，或者山楂，或者柠檬。

另外在这个时节呢，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喝一点儿粥品，比如说绿豆、莲子、荷叶、芦根等加入粳米中煮粥，那么凉了之后食用呢，可以起到健脾胃和去暑热的功效。另外像薏米赤小豆粥呢，可以有清热健脾和利湿养肝的作用。

比如说我们找到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的第一指节，第一指的关节横纹处，那么四指并拢之后，从食指到小指这样推，那么可以推50到100次，作用呢是可以缓解腹泻、改善厌食和积食。

另外呢，还有我们可以揉一揉大鱼际，找到大鱼际的这个顶面之后呢，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的推揉100到300次，啊，也可以起到健脾和胃和消食化滞的作用。

另外呢，这个神门穴也适合在这个时节来揉按一下。我们可以先找到这个掌横纹，那么在屈掌的时候呢，小指这一侧的肌腱的凹陷处呢，就是我们说的神门穴。闲着的时候呢，就可以按揉一下，可以起到养心安神、宁心助眠的作用。

那么在这个节气里呢，芒种这个节气里呢，也是一样不提倡熬夜的。那么中医讲呢，夜卧早起是夏季养生的基本原则，但是这里的这个夜卧呢，不是指熬夜，而是在指没有困意的情况下，可以比平时适当的晚睡30分钟左右。那么早晨呢，按照日常时间起床，有精力的情况下可以早。

还有就是在这个时节呢，也不要过度的贪凉，热了就特别想吹空调，也特别想喝冰水，那么这样其实是不合适的。那么可能短时间内我们觉得很畅快，觉得很舒服，那么其实呢，伤却是伤在了身体里面，容易出现像腹泻啊、胃寒或者是关节痛。那么尤其是这个空调呢不要低于26度，风扇呢也不要对着直吹，冰饮呢最好是这个要少喝或者是不喝，那么最多呢一小杯，喝温水还是最好的。

另外，芒种这会儿呢，天气是湿热的，人也非常容易跟着上火，所以每天给自己降降火，我们可以散散步，听听音乐，做做深呼吸，也要学会慢下来，是对身体最大的照顾。保持心境平和、宁静畅达，也可以取得心静自然凉的效果。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骑行呢，不仅能够锻炼身体、释放压力，还能够改善血管功能。尤其是在骨科医生的眼里，这也是一项膝盖友好型的运动。那么骑行都有哪些好处呢？真的不伤膝盖吗？我们来了解一下。

医生表示呢，科学的骑行不仅不伤膝盖，而且反而呢是可以养护膝关节的一种黄金运动。

和跑步、跳绳等运动比起来呢，骑行没有瞬间的冲击力，避免了膝盖软骨的这种硬度的这个碰撞。那么有运动医学研究人员测算过，在平路和中等阻力下科学骑行的时候呢，膝盖受力通常是为体重的0.5到1.6倍。

另外呢，就是说骑行能够有效地锻炼腿部的肌肉。那么人在蹬车的过程呢，能够强化股四头肌和大腿后侧肌群的力量。这些肌肉呢，就是膝盖天然的减震器，肌肉强了，膝盖也就稳了。

为什么有些时候骑车之后会产生运动损伤呢？那么首先是关于车座的这个高低的问题。那么假如说车座的高度过低呢，那么在蹬踏的时候呢，膝关节超过脚尖，会对膝关节产生较大的压力，导致膝关节的疼痛。车座过度过高，车座的这个高度过高呢，可能会造成大腿臀部后侧肌群的肌肉拉伤。所以说车座的高度调整的不合适的时候呢，会造成运动损伤。骑行呢是一种有氧无氧运动相结合的运动方式，对全身的血管功能、心肺功能、神经系统协调性，还有肌肉骨骼系统、代谢系统都是有好处的。

骑行呢对身体是有多项好处的，比如说它可以使大脑更健康，然后也可以改善血管功能，也可以强化骨骼。另外对燃脂来说呢效果也更好，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也是可以改善睡眠的。另外呢也可以这个强化心肺功能，还可以延缓关节的老化。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我们说呀，这个天儿也凉快哈，有的时候到了夏天的时候，看着闪闪发光的水晶石啊，真的是很美。可是这个水晶一旦长在了脚，一种疾病呢，它的主要症状就是像晶体一样的刺痛我们的手脚，它呢就是痛风。而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专业人士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为什么这种晶体会在我们的手脚当中结晶。那么结晶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出现痛风的诱因有哪些？什么样的人更容易被痛风所盯上？接下来问候的是来自吉林省科技助理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成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春恒康中医院院长，我们的老朋友张海波院长。海波院长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说到这个痛风哈，应该说是您的这个领域当中可能会经常遇到的这样的一个病症，或者说遇到这样的患者非常的多。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它有没有季节性的这个发作的周期呢？
1: 是这样啊，今天呢这个题目的名字非常好听，那么白水晶，实际上啊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越来越多的人呢都在关注着健康，那么尤其是啊青年朋友在做体检的时候也在查这个血尿酸了。那么这个痛风这个病啊，它就目前为止发病率是一个极高的疾病。那么它是好发于青壮年，也就是说青壮年呢，这个不只是我们18岁到35岁，这都是属于高发这个年龄段。那么现在呀，咱们国家有高尿酸血症这样的人群是1.8亿，这个数字还是
0: 就是您又给我们出了一个新的词儿，它其实也叫跟痛风是一回事儿，但是它的在这个专业领域当中更叫做高尿酸血症。
1: 这个呢也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样的话题。您看您刚才说的这个题目啊，说痛风这个病它有没有一个什么高发病期呀？这个是有的。那么痛风病它是怎么来的呀？这个首先呢，我就要跟大家说一下关于痛风的一些基本常识啊。那么刚才说到了高尿酸血症，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说痛风就是血尿酸高。那么现在呀，在这里首先第一个跟大家科普的话题是，血尿酸高不一定是痛风，那么我们把这种啊叫做高尿酸血症。高尿酸血症就是这个我们一直都在做化验，血尿酸一直高，从来都没有过疼痛啊，包括这个痛风石的形成啊，这些都没有。然后有的人就会觉得，哎呦，我做了这个痛高尿酸血症了，血尿酸这么高，是不是肾功有问题啊？然后接下来就会这个有 N 种怀疑啊，那么有了这个指标的高，是不是就要得这个什么尿毒症啊？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朋友和患者，就问了，说这个血压也高，血尿酸也高，然后呢这个可能就会被人提示为这个是慢性的肾衰，然后未来要得尿毒症。那么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我们这个水晶病的它的这个特点，那么它就是最终可能给大家带来的。那么首先呢还是讲到痛风，那痛风这个话题呢，它是一个很古老的这么一个疾病了，它不是新有的，原来就是富贵族的家族才能得这种病。那么现在我们每家都是富贵族，都是一样痛风，
0: 就是以前可能会在吃啊穿啊用上有所这个节俭啊，你可能不是都能满足，但是现在基本上来说你想吃的啊你都能吃到嘴儿去。
1: 其实想以前的这个生活和现在比，我们都是贵族。那么这个病呢，它也是一个叫富贵病，它和我们糖尿病啊，它俩是真的是可以称为兄弟的兄妹吧。但是一个在代谢类疾病中，痛风是占这个第二的，所以说发病率极高。那么现在呢有1.8亿这个数字，在医学上是一个真的很庞大的数据啊，
0: 1.8亿。
1: 那么有这么多人在有这样的困惑，尤其是现在，那说到高发期，实际上它跟地区有关系。那么一般沿海地区这个病的发病率要比我们东北还要更高一些。那么现在呢，这个跟饮食结构的这个改变，咱们其实东北也很常见。那么高发的这个季节呢，还是在夏天，
0: 也就是说现在是一个高发季。

0: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个节气的到来啊，一般到了夏天了，你看喝点啤酒，吃点海鲜，尤其是现在就这个小龙虾。那它也是一个，我们可能看图谱，它并不是一个高嘌呤的这样的食物，那为什么它会诱发我们的痛风呢？所以这个就是根据有些食物啊，经过烹调以后，经过了烹调水煮了，它的尿酸这个叫做嘌呤含量就会降低，所以我们的饮食方法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一个是我们的高发人群，它受地区的限制，我们的沿海地区发病率高，还有一个高发的季节呢，实际上是夏天，它也是发病率高。那么还有一个啊，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就是咱们东北的发病率呢，它跟寒凉也会有关系的，所以说冬天它也是一个高发节气，
1: 其实诱因很多哈。
0: 嗯，
1: 那么有没有跟这个人，因为咱们既然中医重要的这个环节哈，
0: 是
1: 那有没有跟这个人的体质相关？也就是说，接下来我们在评话之后呢，和大家来关注的就是什么样体质的人更容易和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像白水晶一样的结石，而且它是这个叫做痛风石相关。哪些人他们的平常生活当中更喜好什么？是他的饮食相关，还是本身这个人一出生他的体质就已经决定了。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慧养生，慧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今天我们就说一说这长在脚丫上的白水晶。白水晶呢是加上双引号的。其实呢，通过我们的海波院长跟大家的分享，我们知道了这白水晶啊，可不是说多美好的东西，它也值钱，因为一旦要是治起来的话，也花不少银子。最重要的是它很痛苦，就是痛风，又叫做高尿酸血症。这个什么样的人他这个尿酸会高呢？跟他天生有关还是后天有关？如果您在辨识体质的时候，什么样的体质有居多呢？
0: 好的，那这个就是我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要这个分享的话题，就是白水晶将会是什么样的体质人易患白水晶。那么首先第一个啊，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我们经常呢会看到这个胖孩子，尤其胖小伙子，这个肚子挺大的，然后这个脖很短的，这一看这个面红耳赤的这样的孩子，这个也是我们把它叫做一个湿热体质的一个这样的人，他就特别容易这个患有高尿酸血症或痛风。一会儿我再给大家讲说高尿酸血症它和痛风它不是一个病，那它俩是什么关系，这个是我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那首先从体质上来讲啊，就一个是这样的肥胖的体质，一看这个家里条件特别好，
1: 没事，
0: 这个孩子吃的就特别好，这个肚子挺大的啊、那么这样的人呢大腹便便，然后这个也看着很富贵啊，那么这样的人呢他就是咱们的高发人群之一。那么还有一种人也是我们把它叫做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啊，他的肉这个湿热的这样的人，他的体质并不是很这个很松软的啊，那么并不是很结实。那么还有一个人群呢、就是痰湿体质，这样人一看他这个说话也很有力气，声音也很洪亮。那么还是在痛风这个疾病上啊，他还是男性的发病率要高于女性的。那么也是接下来还要跟大家说，女同志在做了化验血尿酸高了，是不是痛风，怀疑这个对不对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浑身的这个也是很胖，但是肉特别结实，有的人都是个虚胖啊。那么第一个痰湿体质，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湿热体质痰湿，那么还有一个呀就是一个气虚的这样的体质的人，他也易患。那么这样的人是怎么样呢？其实你看着他也不胖，白脸嘎叽挺瘦的，那么他也会一做化验这个值就高，那么可能也会出现比如说乏力啊，甚至有疼痛啊等等啊这些感觉。那么我说这三种人群他有什么样的症状呢？多数都是会出现什么呢？比较懒。那么在饮食上呢，他们会是什么样的？饮食上这些人可能首先喜欢喝冷饮，那么从小就喝饮料，条件特别好嘛，吃的也都是厚，这样的人他通常都不是蔬菜的啊，都是吃肉足，
1: 清淡的。
0: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发现好多孩子只吃这个肉不吃菜，因为女孩都是啊，菜叶都要夹出去的，就小幼儿园里的小孩很常见的啊，
1: 挑得很精准。
0: 那么这

0: 这样的人群，他就是未来这个痛风的这个叫啥高发人群、嗯、那么他除了这种疾病还容易患有其他代谢性疾病，比如说糖尿病。现在咱们的糖尿病它都是在年轻化、
1: 嗯、
0: 那么包括我们的痛风，原来说痛风这都是这个脚趾头一疼说这个人咋也得是个中老年人呢，怎么现在这个中学生在做体检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指标呢？一个是和我们喝碳酸饮料有关系，在一个就是我们烹炸食品的食物。嗯，那么女同志呢易患这个疾病的原因就是自激素分泌水平相关，尤其是绝经前后的女性同志在做化验的时候体检可能会出现血尿酸高，那么它并不是痛风，那这个也是需要大家知道的啊。那么说提到了这个水晶，这个白水晶的人群，那它就是胖胖的富富的啊。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脾虚的瘦瘦的白白的，我们把它叫做气虚。那实际上这样就归属到我们中医的这个通病痛风，它发病是因为什么呢？它跟我们两个脏器是有关系的。我们第一个啊把它说是脾，那么都知道说这个我们都说尿酸它是怎么来的呀？它跟我们的脾的运化有关系啊。脾在运化的过程中，你想想啊，说痛风它是怎么来的，就是尿酸盐的结晶，说我们这个白水晶就是尿酸盐的结晶，当打开它之后啊，刺开之后它是牙膏样的改变啊，牙膏样的改变，那么时间长时间呢它就会形成痛风石。那么痛风石它也是软性的，并不是拿出来个石头的啊，
1: 并不是我们想的那种钙化的
0: 啊，不是的啊。我们说它这个石是怎么的呢，在做彩超的时候、
1: 哦、
0: 它会成一个真嘛，就是它水晶样的改变特别的亮，并不是真石头啊、
1: 嗯、
0: 我们并不是在做这个说我们把这个痛风石摘除了从那里一拿出一个石头嘣就掉地了，不是的，
1: 是有多软呢、
0: 啊、
1: 就是能给我们有画面感吗？
0: 牙膏样的改变，牙膏
1: 软的
0: 白色的，
1: 可是那么软的像牙膏一样的东西、嗯、它怎么会那么痛呢？我们看到的些人、
0: 嗯、
1: 他走路简直就没法走啊。
0: 对呀、
1: 啊、
0: 这个就是我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说我们一个是因为嘌呤的代谢障碍了，一个是生成的多，我们把它叫做这个嘌呤尿酸生成的多，那么还有它就排泄的少，排泄受限。那排泄是归啥呀？归我们的肾脏。
1: 嗯，
0: 我们肾脏它主要是肾小球，它有滤过的这个作用，我们排泄有了困难之后就会沉积到我们的肾里，那么当然了在肾里面内脏里出现的它是结石，皮肤表面上的不是的啊、
1: 嗯、
0: 所以说它和我们大量的用钙的这样的人群形成的我们包括脏器的结石，有的是这个胆囊的结石啊，泌尿系统的结石啊、
1: 嗯，
0: 现在很常见，那么一定要找结石的原因。结石的原因其实它跟我们的饮食是有绝对关系的。你比如说很空，总是不吃早餐的人，他就容易患这个有结石的发病率要高，胆囊结石，那么包括胆囊炎。所以说这个白水晶它是这样形成的，是中医讲脾的运化功能失司了，那么生成的多，肾的排泄少了，就会让我们尿酸盐结晶，它在哪儿哪儿就会出现疼痛。那么为什么会疼痛啊？因为它这个尿酸盐的结晶，这个都这咱们可以这样讲啊，说这个东西一定要排出去的，不排出去它到哪儿哪儿就会疼。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形成在内脏里的这种石头的时候，嗯，都知道这个肾结石也好胆囊结石也好，那都是得看急诊的，
1: 对，
0: 都是特别的疼啊、
1: 嗯、
0: 那它是一样的道理，虽然它是牙膏样的改变，它也是疼痛，和我们皮肤上的石和我们这个内脏的石它俩的差异就是性质是一样，差异在一个是软的，一个是这样、
1: 嗯、一个软石头、
0: 啊、
1: 一个硬石头、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脾和肾出了问题，
0: 哎，
1: 而诱因就是跟他的饮食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0: 对，
1: 那刚才您还说到了，那脾和肾一个是这个
0: 脾，
1: 就整个代谢就弱了，是不是、
0: 嗯、
1: 吸收也弱了、
0: 嗯、
1: 但是您为什么说他这个软石头走到哪儿了，他就出现在哪儿了，可是我们看到更多的就是手和脚。

0: 化脾、宅除脾大的这样的人群，为什么也得痛风？
1: 对，
0: 那么你中医不说它是脾吗？所以在这里呢，还是要跟大家科普。首先呢，我们中医说的这个脏器，并不是跟我们西医的五脏是完全吻合的。我们讲的脾是我们的脾经。它不单就是在我们、那说了你的消化处这个我们都说胃消化的，脾也没看着干啥的啊。那脾呢，在中医它除了这个就是我们的造血功能啊，是不是脾虚了、它都会出现这个这是中医的术语，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个概念，脾经啊不只是在我们的胃上，不跟脾胃有关系那个那么点儿的一个叫连体的脏器，那么还是指的是我们的脾经啊。讲到了这儿呢，就让大家明白了一个道理，说中医啊治病，当一个医生给你摸着脉看了病之后，你不要马上到西医那儿去做彩超，说大夫说我这个肝郁，我去查了人母这肝脏都正常，说我脾虚了，我这脾挺好的呀，然后
1: 两个路子，
0: 对，然后就会说哎呀这大夫号脉都不准，他让我去看去。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知道啊，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医和我们现代医学它是有这个它不是同这个，刚才你说了啊，
1: 不是一个路子，但是殊途同归，可以这么说吗？
0: 对，就是一个是科学，一个是经验。那你想一想啊，那这是五千年就会有我们中医，它是把我们这些脏器化出来，和我们现代医学那就是正常吻合的。
1: 对，
0: 所以说啊，跟大家讲呢，一个是我们也在弘扬我们的中医，第二个呢，也是让大家更多这个更全面的了解中医啊。那说了这个我们这个疼痛的位置，说在我们的脚的折指关节，这个折指关节啊是我们足阳明胃经的这个走行。那么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为什么会那么疼？那要知道啊，我们严重的这个白水经啊，它可以给我们的骨带来一个穿作样的改变，就是它可以侵犯到骨的，它并不是在我们的皮肤表面，你看着是我们的皮肤表面疼，实际上它是一步步的，它有发展的。所以说如果不及时的干预，我们就会有骨破坏。我现在为止看到有因为痛风截肢的患者
1: 就是他可能你指的是这个脚部是吗？
0: 脚手指关节包括
1: 就是
0: 他
1: 已经侵蚀到不是表面了，也不是皮肤下了，是骨骼了。
0: 哎，对，
1: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风湿骨病里面它就跟这个痛风经常会联系在紧密联系在一块儿。
0: 痛风这个痛风性关节炎呢是中医代谢性疾病里的一种。
1: 会不会有很多的患者就是有误区，一旦骨头疼了，他可能第一时间甚至已经说是痛风了，还会到骨科呢？
0: 是这样，一般就诊是这么一个规律，因为大家现在不都是在做体检吗？做了体检之后啊，一看血尿酸高了，有的就到肾病，因为它是在肾宫里嘛，就会到肾病科去看了。那还有呢，是在那个血糖也高，通常有血尿酸高的人，他血糖也高，血脂也高，那么就会去内分泌科去看了。但是无论哪个科，他的发病的结果都是疼痛，那么他首选咱们还可以让到这个风湿免疫科，当然了，一疼是要想到这个骨科的。
1: 通过我们的节目，大家其实又有一个这样的概念，有一个烙印，就是痛风它是一个代谢类的疾病，而代谢呢，其实我们说白了，从吃到最后排它整个一个过程，你的血液、你的整个的这个内分泌啊，各个方面，可能你表现在的是手和脚的这个疼痛，但是身体里面已经出现了一些脏器的伤害了，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千万不能够小视啊！有人向您咨询这样一个问题，他说：“老师好，慧宇好，妇女肚子疼怎么回事啊？肠镜做了，膀胱、子宫彩超也做了，能给简单判断一下吗？给的信息量够吗？”
0: 是这样啊，女性同志多大年龄，腹痛是

0: 因为我这个前出门诊，周二出门诊的时候就遇到一个这样的患者，因为是一个血管炎，那个血管炎的患者呀，他在腹腔内肠系黏膜上也会有血管炎，所以他的这种疼痛，你做什么都是结果会正常的。在这里呢，还需要跟大家沟通的是，你的肚子疼不一定就是妇科，就是子宫的事儿，那么也不一定就是肠道的事儿。那么这些都完了，大家都知道有一句话，中医讲哈，也不是中医讲，说气得我肚子疼，是不是？你经常会听到吧？
1: 对，
0: 是不是？没人说，哎呀妈，气得我这个脖子疼，没有。
1: 有人说气得我肺都炸了，气得我肝儿疼，气得我肚子疼。
0: 对对对对，
1: 就是整个这个腹部好像都会受影响。
0: 为什么会是这样？你比如说气得肺子炸了，因为我们气它主宣降的，那我们一生气的时候，你看宣降就是它得下沉的，你想一想，它不宣发出去，它就憋闷的疼痛。那么我们说我们这肚子疼为什么？我们足厥阴的肝经啊，绕着我们的脐周是在我们的小腹下，然后到下肢的，所以说一生气的时候啊，会出现这种肚子疼，它是跟我们的肝经走向有关系、
1: 要么就是实质性的问题，肝郁气滞也有可能。所以哈，刚才留言的这位心随意一种快乐人生好朋友，把刚才我们海波院长给您这个问诊的一些内容尽快留在我们的公屏当中。是肚脐上肚脐下啊，那近期有没有这个跟谁闹过别扭生过气，这都可以。另外你的那些检验报告那是有什么样的结果，也可以留在我们的公屏当中。再或者可以直接拨通我们的热线和我们的权威专家权威对话。今天呢来到会议直播间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我们吉林省中医药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春恒康中医院院长张海波院长。那么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继续请海博院跟我们说一说哈，就是中医中药当痛风发生的时候，那除了一些刚才我们说的方法之外，还有什么招呢？
0: 那首先呢，刚才说的是在饮食上，那么饮食上低嘌呤的饮食也是要，这个刚才还没有讲到，在我这里呢也稍稍的这个再提示一下啊。那首先呢，我们大家都说了吃了好多这个什么呢，都是吃菜的，但是这个饮食里边，我们好多蔬菜里边它也是嘌呤含量很高的，比如说我们的香菇，那它就是一个嘌呤含量极高的这样一个植物，所以说不建议大家吃香菇的啊。
1: 香菇不行了。
0: 还有呢，就是关于豆苗、豆芽这类的。那么它虽然不是豆制品，但是呢，大家都知道说这个豆制品不能吃，豆腐内脏不能吃，这个叫海鲜不能吃。
1: 对。
0: 那么除了这叫酒不能喝。
1: 酒
0: 不是。除了这种还有啥呢？那么它什么时候肉是能吃吧？所以说。这个也是我要在这里提示给大家的，酒煮的菜里边它也会，因为这个酒煮的菜呀，它有肉的时候，就火锅里边的蔬菜超过半个小时你就不能吃了。它
1: 超过半个小时的蔬菜和肉，不光是
0: 吃火锅啊，对，火锅里边这个那它是要谨记的。有的人说了，我是跟他们吃火锅去了，但是我就吃菜了也没吃肉啊。
1: 对，我也没喝汤。以前我们就说这个痛风的人你可别喝汤啊，这个汤不行。那现在看来煮了半个小时以后这个菜都不行了。
0: 菜分在哪里？清水煮，这个就是它俩，你看这个很矛盾的事儿啊。第一个，火锅里的菜超过半个小时你不能吃了，它的嘌呤含量是高的。那么还有一种蔬菜，像豆苗啦这类蔬菜，我们建议它水焯一下去吃，它的嘌呤含量会降低的。
1: 哎，这个有意思了，
0: 是吧？那么我们建议是这样的吃。那么还有啊，说我们在饮食上还能吃什么呢？豆制品不能吃，但是豆腐要比，就是鲜豆腐要比豆浆嘌呤的含量低，所以说你是可以喝吃一点点的啊。
1: 豆腐和豆制品还有这个豆芽都有一些学问的，但是我觉得对于火锅来说，这个患者们一定要切记了，不然的话可能真的很麻烦。比如说你刚吃，可是人家已经吃半个小时了，你还吃吗？这个我刚才突然想到这个问题，因为他已经在里面咕嘟了半个点了。
0: 对的，
1: 这个如果是你是一个痛风患者，老患者，你干脆单起一锅吧，所以比较适合那种小锅，
0: 你
1: 就是清水煮，
0: 就是清水煮蔬菜。这个就没问题了，但是和肉一起它的嘌呤含量就会上升的。
1: 所以还得，
0: 然后还要求像 像我们想吃豆苗了这样的，我们就水煮水焯着去吃、
1: 嗯、
0: 香菇呢不建议吃，这个所以饮食的这个学问还是很大的、啊、
1: 哎呀，这个挺复杂的，对于一些这个患者来说呀可能会听着觉得哎呀。

0: 吃得起来这么复杂，算了吧，痛就痛吧，也无所谓，是不是也有不少的这样的人？
1: 这个就是咱们要说的，提似痛风的患者一定要知道，咱们的痛风是完全可以干预的，你不要这个，不要这个怎么说呢？不能有科学的态度去面对我们这个疾病。我觉着更多的人就是造化自己啊。什么叫造化自己呢？你看我们看到，我咱俩这个刚开始还说了，说的这个如果是50年代生人，也就是现在60、70岁、70岁的人，如果是含有那种大量的痛风石，因为毕竟20年前我们没有那样的医疗水平，并不是很高，那么也没有那么多可以干预我们治疗痛风的药。你要是长那些痛风石还可以，但是如果是一个40岁80后还有这个满手这个大关节，这全是痛风石，我倒是觉着
0: 不理解了哈，无法理解，
1: 不能理解。
0: 对
1: 这个，
0: 因为现在我们说医疗的这个技术越来越高了，我们获取知识的途径越来越多了，
1: 我都是觉得对咱们一个是祖国医学的叫啥，叫这个叫什么一种，比如说玷污，好像说这个反正完全是
0: 不够去理解它，
1: 对，再一个对现代医学那也是一个真的很这个拉黑的一个，
0: 他就是完全他没有重视自己的健康。我们还是那句，就是我们永远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所以对自己负责的前提下，一切呢你就可以慢慢的去了解了。其实关于痛风我们说还有很多内容哈，细节的东西，用药的，饮食的，各个方面。那么我们以后有机会继续会请到我们的海波院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今天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海波院长，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拜拜。
2: 广播剧联播
3: 第34集。
4: 上回说到，在西长安街新民报社楼上升起了使全城人都能一抬头便看见的大白气球，球下扯着大旗，旗上的大字是庆祝保定陷落。保定在北平人的心里几乎是个地理上的名词，它的重要仿佛还赶不上通州，更不用说天津或石家庄了。他们只知道保定出酱菜与带响的大铁球，这些年来揉铁球的人越来越少了，保定与北平人的关系也就越发模糊不清了。现在保定陷落的白气球底下刺着大家的眼，大家忽然的想起他来，像想起一个失踪很久的好友或亲戚似的。大家全低下头去，不管保定是什么样的城，它是中国的地方，多失陷一座别的城，便减少克复北平的一份希望。他们觉得应该为保定戴孝，可是他们看到的是气球与庆祝。亡国是最痛心最可耻，可是他们得去庆祝，自己庆祝亡国。日本的中国通并不通，他们不晓得怎么给北平人留面子，假若他们一声不出的若无其事的接受胜利，北平人是会假装不知道而减少对征服者的反感的。但是日本人的小心眼里既藏不住狠毒，也藏不住得意，像猫似的，他们捉住老鼠，不去马上吃。

叫哭红了眼圈的妇女们，他觉得他们这样更好看。他注意到酒饭的好坏和僧人们的嗓子是否清脆，念经比唱小曲儿更好听，以便回到家中批评给大家听。丧事是人家的，享受是他自己的，他把二者极客观地从当中画上一条清晰的界限。对于庆祝亡国，真的连他也感到有点不大好意思。可是极致他看到街上铺户的五色旗，电车上的松枝与彩绸，和人力车上的小纸旗，他的心被那些五光十色给吸住，而觉得国家的丧事也不过是家庭丧事的扩大，只要客观一点，也还是可以悦心与热闹耳目的。他很兴奋，无论如何他需看看这个热闹。同时在他的同事中有位姓蓝名旭字子阳的，赏给了他一个笑脸和两句好话。老齐，大游行你可得多帮忙啊。他就更非特别卖点力气不可了。他佩服蓝子阳的程度是不减于他佩服冠小河的。子阳先生是教务主任兼国文教员，在学校中的势力几乎比校长的还大，但是他并不以此为荣。他的最大的荣耀是他会写杂文和新诗，他喜欢被称为文艺家。他的杂文和新诗都和他的身量与模样具有同一的风格。他的身量很矮，脸很瘦，鼻子向左歪着，而右眼向右上方吊着，这样的左右开弓，他好像老要把自己的脸扯碎了似的。他的诗文也永远写得很短，像他的身量，在短短的几行中，他善用好几个然而与但是，扯乱了他的思想，而使别人莫测高深，像他的眉眼。他的诗文在寄出去以后，总是不久或好久而被人家退还，他只好降格相从的在学校的壁报上发表。壁报上发表了以后，他恳切地嘱咐学生们要拿他们当作模范而读。同时他恨那些成名的作家，想起成名的作家，他的鼻子与右眼便分向左右拼命的斜去，一直到五官都离了本位才放松了一会儿。他以为作家的成名都仗着巴结出版家与彼此互相标榜，他认为作家们偶尔的被约去演讲，或报纸上宣布了到哪里旅行，或觉得有了他们的著作才削

夺了他自己发表作品的机会。他自己的心眼儿是一团臭粪，所以他老用自己的味儿把别人在他的思索中熏臭，因为他的心是臭的，所以他的世界也是臭的。只有他自己，他觉得只有他自己可怜可爱，而且像花儿一样的清香。他已经32岁，还没有结婚，对于女人他只能想到性欲。他的脸与诗文一样的不招女人喜爱，所以他因为接近不了女人而也恨女人。看见别人和女性一块走，他马上想起一些最脏最丑的情景，去写几句他自己以为最毒辣而其实是不通的诗或文，发泄他心中的怨气。他的诗文似乎是专为骂人的，而自以为他最富正义感。他的口很臭，因为身子虚，肝火旺，而又不得喜欢刷牙。他的话更臭，无论在他所谓的文章里还是在嘴中，永远不惜血口喷人。因此学校里的同事们都不愿招惹他，而他就变本加厉的猖狂，渐渐的成了学校中的一霸。假若有人肯一个嘴巴把他打出校门，他一定连行李也不敢回去收拾，便另找吃饭的地方去。可是北平人与习惯了北平的空气的人，他的同事们，是对任何人任何事儿都不敢伸出手去的。他们敷衍他，他就成了英雄。蓝先生不佩服世界史中的任何圣哲与伟人，因而也就不去模仿他们的高风亮节。当他想起一位圣哲的时候，他总先想到圣哲的大便是不是臭的。感到想好了圣哲的大便也必然的发臭，他就像发现了一个什么真理似的去告诉给学生们，表示他是最有思想的人。对同事们，除非在嘴巴的威胁之下，他永远特立独行，说顶讨厌的话，做顶讨厌的事儿。他自居为艺人，对瑞丰他可是一向相当的客气。瑞丰是庶务，每逢他受蓝先生的委托买些私人用的东西，像毛巾与稿纸什么的，他总买来顶好的东西而不说价钱。蓝先生每次都要问价钱，而后还发一大套议论，贪污是绝对要不得，尽管是公家的一根草，我们也不能随便的拿。瑞丰笑着听取训话，听完了他只说一声改天再说，忙什么。于是改天再说渐渐的变为不再提起。而蓝先生觉得瑞丰是有些道理的人，比圣哲和伟人还更可喜一点儿。日本人进了城，蓝先生把紫阳改为东阳，开始向敌人或汉奸办的报纸投稿。这些报纸正缺乏稿子，而蓝先生的诗文虽然不通，又恰好都是攻击那些逃出北平到前线或后方找工作的作家们，所以东阳这个笔名几乎天天像两颗小黑痣似的在报屁股上发现。他恨那些作家，现在他可以肆意的诟骂他们了，因为他们已经离开了北平，他是专会打死老虎的。看见自己的稿子被登出，他都细心的剪裁下来，用学校的信件裱起，一张张的挂在墙上。他轻易不发笑，可是在看着这些裱好了的小纸块的时候，他笑得出了声。他感激日本人给了他成名的机会，而最使他动心的是接到了8角钱的稿费。
看着那八角钱，他想象到八元、八十元、八百元，他不想再扯碎自己的脸，而用右手压着向上吊起的眼，左手扳着鼻子往一块拢合，同时低呼着自己的新笔名：东阳，东阳。以前你老受着压迫，现在你可以自己创天下喽！你也可以结合一群人，领导一群人，把最高的稿费拿到自己手中啦！鼻子不要再歪呀，你鼻子要不偏不倚的指向光明的前途哟！他入了新民会。这两天他正忙着筹备庆祝大会并赶制宣传的文字，在他的文字里他并不提中日的战争与国家大事，而只三言五语地讽刺他所极恨的作家们：作家们，保定陷落了，你们在哪里呢？你们又在上海滩上去喝咖啡与跳舞吧。这样的短文不十分难写，忙了一个早半天，他就能写成四五十段，冠以总题匕首文。对庆祝大会的筹备可并不这么容易，他只能把希望放在他的同事与学生们身上。他通知了全体教职员与全体学生，并且说了许多恫吓的话，可是还不十分放心。照常例，学生结队离校总是由体育教师领队，他不敢紧紧地逼迫体育教员，因为他怕把他逼急而抡起拳头来。别位教师虽然拳头没有那么厉害，可是言语都说得不十分肯定，于是他抓到了瑞丰。

老齐，他费了许多力气才把眉眼调动的有点笑意。他们要都不去的话，咱们俩去，我做政领队啊，不，总司令，你做副司令。瑞丰的小干脸上发了光，他既爱看热闹，又喜欢这个副司令的头衔。我一定帮忙，不过学生们要是不听话呢？那简单的很。东阳的鼻眼又向相反的方向扯开，谁不去开除谁，简单的很。回到家中，瑞丰首先向胖太太表功，蓝东阳入了新民会，他找我帮忙领着学生去游行，他总司令，我副司令，我看只要巴结好了他，我不愁没有点好事做。说完他还觉得不甚满意，因为只陈述了事实而没拿出足以光耀自己的理由来。他想了一会儿又着不上，他为什么不找别人而单单找咱们？他等着胖太太回答，他没搭理他，他只好自动地说出，这都是因为咱们平日会做事儿。你看，每逢他托我买东西，我总给他买顶好的，而不说价钱。一条毛巾或两刀稿纸什么的，难道他自己不会去买，而必定托我去？这里就有文章。可是咱们也会做文章，一条毛巾或两刀稿纸，咱们还能没地方去拿？拿来送给他，这就叫不费之会。我要连这个小过门都不会，还当什么庶务？胖太太微微的点一点头，没有特别的夸赞他，他心中不甚满意，所以找了大嫂去再说一遍，以期得到预期的称赞。大嫂，你等着看这个热闹吧。哟，这年月还有什么热闹啊？大嫂的一向很水灵的眼近来有点发昏，白眼珠上老有些黄暗的蒙子。老太爷的不舒服，婆婆的病，丈夫的忧郁，老三的出走，家计的困难，都给她增多了关切与工作。她仍然不大清楚日本人为

为什么要和我们打仗，和为什么占据了北平。可是他由困难与劳累中仿佛咂摸到了这些不幸与苦痛都是日本人带给他的，他觉得受更大更多的苦难已经是命中注定的事儿了，他想不到还会有什么热闹可看，就是有他。

他知道那个出好酱菜的城也是中国的，而中国人似乎不该去庆祝他的陷落。假若他没想错，他以为瑞宣就又必很为难，因为难而也许又生他的气。他很怕丈夫生气，在结婚以前他就由娘家人的神色与低声的嘀咕中领会到他的未婚夫不大喜欢他。虽然心中反对自由结婚，他可是不能不承认现在的世界上确乎可以自由一下，而未婚夫的不喜欢他，或者正因为不自由，他认定了自己是毫无罪过的苦命人。假若瑞宣坚持不要他，他愿意把这条苦命结束了。幸而瑞宣没坚持己见而把他娶过来，他并不感激他，因为即使明媒正娶，他自有他的身份与地位。可是他心中始终有点不大安逸，总觉得丈夫与他之间有那么一层薄纱。虽然不十分碍事，可是他们俩老因此而不能心贴着心的完全粘合在一处。没有别的办法，他只能用尽责去保障他的身份与地位。他需叫公婆承认他是个能干的媳妇儿，叫亲友承认他是很像样的齐家少奶奶，也叫丈夫无法不承认他的确是个贤内助。他即使在结婚和生儿养女以后，也不能学那些自由的娘们那种和男人眉来眼去的丑相。他不能把太太变为妖精，像二弟妇那样。他只能消极的不招丈夫生气，使夫妇相安无事。在思想上、言论上和一部分行动上，瑞宣简直是他的一个永不可解的谜。他不愿费他的脑子去猜破这个谜，而只求尽到自己的责任，慢慢的叫谜自动的说出谜底来。是的，他有时候也忍无可忍的和他吵几句嘴，不过在事后一想，越吵嘴便相隔越远，吵嘴会使谜更难猜一些。他看清楚，不急不气才会使日子过得平安。

0: 广播剧联播
1: 第35集。
2: 上回说到，瑞丰在太太那儿没有得到足够的称赞，所以去找了大嫂。本以为大嫂会赞许一番，可是大嫂此时的心境完全没有在瑞丰的当领队和副司令上，而是在那谜一样的夫妇相处之道上。最近丈夫更像个谜了，可是他看得很明白，这个谜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了。现在这个谜是日本人给他出的，日本人使她的丈夫整天的没个笑容，脸上湿漉漉的，罩着一层忧郁的云。她可怜丈夫而无从安慰他，她既不知道日本人都怀着什么鬼胎，又不清楚日本人的鬼胎在什么地方影响。

0: 的她的丈夫。她不敢问他，可又替他憋闷得慌，她只能摆出笑脸操作一切，而不愿多说多道惹他生气。只要他不对他发脾气，他就可以安一点心，把罪恶都归在日本人身上。因此他也盼望中日的战争早早结束了，所有在北平的日本人全滚出去，好使瑞宣仍旧做他一个人的谜，而是全家的当家人，有说有笑有生趣。瑞宣从钱家刚回来，关于学生游行的事儿他已经听到，而且打定主意不去参加。他的校长在开学的那天没有到校，现在还请着假。瑞宣猜想，假若大游行成为事实，校长大概十之八九会辞职的。他颇想到校长家中去谈一谈，假若校长真要辞职，他自己也该早另找事做。他知道校长是能负责必负责，而不能因负责累积自己的气节的人，他愿和这样的人谈一谈。他刚走到枣树那溜，老二便由东屋的门外迎上来。
1: 大哥，你们学校里筹备的怎么样了？
0: 我们那里由我领队。
1: 好。
0: 瑞轩的脸上没有丝毫的表情，这个好字是块更无情的硬石子儿。韵梅在厨房的门口听到那块石子儿的声响，她心中跳了一下，假若她怕丈夫对她生气的话，她就更怕她和别人发脾气。她晓得丈夫在平日很会纳着气敷衍大家，使家中的暗潮不至于变为狂风大浪。现在她不敢保险丈夫还能忍气，因为北平全城都在风浪之中，难道一只小木船还能不动摇吗？她说了话，她宁愿话不投机招丈夫对她发怒，也不愿看着他们兄弟之间起了口舌。
2: 刚由钱家回来吧，钱先生怎样了？是不是能吃点什么了？跌打损伤可非吃不可呀。
0: 啊，好点了。瑞轩仍旧板着脸，可是他的回答叫韵梅明白并且放心，他理解了他的用意。他走进自己的屋中，他相当的满意自己。老二没有声音的笑了笑，笑老大的不识时务。这时候冠先生穿着半旧的绸袍走出门来，由他的半旧的衣服可以看出来，他要拜访的一定不是什么高贵的人。他奔了六号。

在冠家的历史中，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大赤包与尤同芳联合起来反抗冠小河。六号住的文若霞，小文的太太，是促成冠家两位太太合作的祸首。小文是中华民国元年元月元日降生在一座有花园亭榭的大宅子中的。在幼年时期，他的每一秒钟都是用许多金子换来的。在他的无数的玩具中，一两一个的小金锭与整块翡翠琢成的小壶都并不算怎样的稀奇。假若他早生三二十年，他一定会承袭上一等侯爵，而坐着八人大轿去见皇帝的。他有多少对美丽的家歌，每天按着固定的时间，像一片流动的霞似的在青天上飞舞。他有多少对能用自己的长尾包到自己的头的金鱼，在年深台后的缸中舞动。他有多少罐入谱的蟋蟀，每逢竞斗一次就需过手多少块白花花的洋钱。他有在冬天还会振翅鸣叫的和翡翠一般绿的蝈蝈，用雕刻的极玲珑细致的小葫芦装着，揣在他的怀里，葫芦的盖子上镶着宝石。他吃喝玩笑像一位太子那么舒适，而无需乎受太子所必须受的拘束。在吃喝玩笑之外，他也常常生病，在金子里生活着，有时候是不大健康的。不过一生病，他便可以得到更多的怜爱，糟蹋更多的钱，而把病痛变成一种也颇有意思的消遣。贵人的卧病往往是比穷人的健壮更可羡慕的。他极聪明，除了因与书籍不十分接近而识字不多外，对什么游戏玩耍他都一看就成了专家。在八岁的时候，他已会唱好几出整本的老生戏，而且腔调韵味极像谭叫天的。在十岁上，他已经会弹琵琶拉胡琴，胡琴拉得特别的好。在满清的末几十年，旗人的生活好像除了吃汉人所供给的米与花汉人贡献的银子而外，整天整年的都消磨在生活艺术中。上自王侯，下至骑兵，他们都会唱二黄、单弦、大鼓与石调。他们会养鱼、养鸟、养狗、种花和斗蟋蟀。他们之中甚至也有的写一笔顶好的字，或画点山水，或做些诗词，至不济还会奏几套相当幽默的悦耳的古词。他们的消遣变成了生活的艺术。他们没有力气保卫疆土和稳定政权，可是他们会使鸡鸟鱼虫都与文化发生了最密切的关系。他们听到了革命的枪声，便全把头藏在被窝里。可是他们的生活艺术是值得写出多少部有价值与趣味的书来的。就是从我们现在还能在北平看到的一些小玩意儿中，像鸽铃、风筝、鼻烟壶、蟋蟀罐子、鸟笼子、兔爷，我们若是细心的去看，就还能看出一点点旗人怎样在最细小的地方花费了最多的心血。文侯爷不是旗人，但是因为爵位的关系，他差不多自然而然的便承袭了旗人的那一部文化。假若他不生在民国元年，说不定他会成为穿宫过府的最漂亮的人物，而且因能拉会唱和斗鸡走狗，得到最有油水的差事。不幸他生在民国建立的第一天。假若他也有思想，他的思想、趣味、生活习惯与本领，
完全属于前朝，而只把两只脚立在民国的土地上。民国的国民不再做奴隶，于是北平那些用楠木为柱、琉璃作瓦的王府，不到几年就因劳米与银锭的断绝而出卖，有的改为军阀的私宅，有的改为学校，有的甚至拆毁了而把砖瓦零卖出去换些米面。贵族的衰落多半是像雨后的鲜蘑的，今天还是庞大的东西，明天就变成一些粉末随风而逝。文侯爷的亭台阁榭与金鱼白鸽

有些不方便。那些值钱的东西本来不是他自己买来的，所以他并不恋恋不舍地含着泪地把他们卖出去。他不知道那些物件该值多少钱，也不晓得米面卖多少钱一斤，他只感到那些东西能换来米面便很好玩。经过多少次好玩，他发现了自己身边只剩下了一把胡琴。他的太太文若霞是家中早就给他定下的，他的家庭没有他的那么大，也没有那么阔绰，可是也忽然的衰落，和他落在同一的情形上。他与他什么也没有了，可是在18岁上，他们俩有了个需由他们自己从一棵葱买到一张桌子的小家庭。他们为什么生在那用金子堆起来的家庭是个谜，他们为什么忽然变成连一块瓦都没有了的人是个梦，他们只知道他们小两口都像花儿一样的美，只要有个屋顶替他们遮住雨露，他们便会像一对春天的小鸟那么快活。在他们心中，他们都不晓得什么叫国事与世界上一共有几大洲。他们没有留恋过去的伤感，也没有顾虑明天的忧惧。他们今天有了饭，便把握住了今天的生活。吃完饭，他们会低声的歌唱，他们的歌唱慢慢的也能给他们一些米面。于是他们就无忧无虑的天造地设的用歌唱去维持生活。他们经历了历史的极大的变动，而像婴儿那么无知无识的活着，他们的天真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幸福。小文现在连他自己似乎也忘了他应当被称为侯爷。在结婚之后，身体反倒好了一点，虽然还很瘦，可是并不再三天两头的闹病了。矮个子，小四方脸，两道很长很细的眉，一对很知道好歹的眼睛。他有个令人喜爱的清秀模样与神气，在他到票房和走堂会去的时候，他总穿起相当漂亮的衣裳，可是一点儿也不显着匪气。同时他的衣服很不讲究，不但使人看不出他是侯爷，而且也看不出他是票友。无论他是打扮着还是随便的穿着旧衣裳，他的风度是一致的。他没有娇气，也不自卑，而老是那么从容不迫的自自然然的，眼睛平视走着他的不紧不慢的步子。对任何人他都很客气，同时他可是绝不轻于去巴结人。在街坊四邻遇到困难而求他帮忙的时候，他绝不摇头，而是手底下有什么便拿出什么来。因此邻居们即使看不起他的职业，可还都相当的尊敬他的为人。在样子上，文若霞比她的丈夫更瘦弱一点，可是在经历上她实在比他强着好多。她是本胡同中的林黛玉，长脸蛋儿，长脖，身量不高，而且微有一点水蛇腰，看起来她的确有些像林黛玉。她的皮肤很细很白，眉眼也很清秀。她走道很慢，而且老低着头，像怕踩死一个虫似的。当她这么羞怯怯地低头缓步的时候，没人能相信她能登台唱戏。可是在她登台的时候，她的眉画得很长很黑，她的眼底下染上蓝晕，在台口一扬脸便博个满堂好。他的眉眼本来清秀，到了台上便又添上英飒。他的长脸蛋抹上胭脂，淡淡的，极匀润的，从腮上直到眼角，像两片有光的浅粉的桃瓣。他有脖子，他的水蛇。

雕恰好能使他能伸能缩能软能硬，他走得极稳，用轻移缓进控制着锣鼓，在必要时他也会急走，不是走，而是在台上飞。他能唱青衣，但是拿手的是花旦。他的嗓不很大，可是甜蜜，带着糖音儿。论唱、论做、论扮相，他都有下海的资格。可是他宁愿一做拿黑楚的票友，也不敢去搭班。他唱，小文给他拉琴，他的胡气儿没有一个花招，而拖腔拖得极严。假若内行们对若霞的唱作还有所指摘，他们可是一致的

0: 那么低着头使他们无法接近。住过几个月，他们大家开始明白这小夫妇的为人，也就停止了给头发上加油。大家还感到她的秀美，可是不再怀着什么恶意了。为她而出来次数最多的是冠小河，他不止在胡同里遇见过她，而且看过她的戏。假若她是住在别处倒也罢了，即使近邻，他觉得要对他冷淡，便差不多是疏忽了自己该尽的义务。再说，论年纪、模样、技艺，他又远胜尤同芳。他要是漠不关心他，岂不是有眼而不识货吗？他知道附近的年轻人都在头发上加了油，可是他也知道，只要他一往前迈步，他们就没有丝毫的希望。他的服装、气度、身份和对妇女的经验，都应当做他们的老师。从另一方面看呢，小儿夫妇虽然没有挨饿的危险，可是说不上富裕来。那么他要是常能送过去一两双丝袜子什么的，他想他必能讨过一些便宜来的。有这么经济的事儿，他要是不向前进攻，也有些不大对得住自己。他决定往前伸腿。在胡同中与大街上，他遇上若霞几次，他靠近他走，他娇声的咳嗽，他飞过去几个媚眼儿，都没有效果。他改了主意，拿着点简单的礼物，他直接的去拜访新街坊了。小文夫妇住的是两间东房，外间是客厅，内间是卧室。卧室的门上挂着张很干净的白布帘子，客厅里除了一张茶几、两三个小凳之外，差不多没有什么东西。墙上的银花纸已有好几张脱落下来的，墙角上放着两三根藤子棍儿。这末一项东西说明了屋中为什么这样简单，便于练舞把子。小文陪着冠先生在客厅内闲扯，冠先生懂得一点二黄戏，将将够在交际场中用的那么一点儿。他决定和小文谈戏。敢在专家面前拿出自己的一知半解的人，不是皇帝，便是比皇帝也许更糊涂的傻蛋。冠先生不傻，他是没皮没脸。
1: 你看，是高庆奎好还是马连良好呢？
0: 冠先生问。小文极自然地反问。

冠小河不知道怎样回答好了。对那两位名伶，他并不知道长在哪里，短在何处。那他微一皱眉，恐怕还是高庆奎好一点，唯恐说错，赶紧又补上，哈，一点点。小文没有摇头，也没有点头，他干脆把这一页接过去，而另提出问题。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政府2026年第五次常务会议暨全市防汛抗旱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主持召开我市府院联动2026年第一次联席会议。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6月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主持召开市政府2026年第五次常务会议暨全市防汛抗旱工作会议。
4: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格落实省四平市工作部署，扎实推进防汛抗旱准备工作，确保安全平稳度汛。要坚持问题导向，以精细举措加快筑牢水旱灾害防线。要加快险工险段抢修，切实发挥防洪工程重要作用，抓好水库汛前准备，强化沟渠排涝保障，提升监测预警能力，完善应急预案体系，统筹力量装备，盘点补充物资储备。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严格执行应急值守制度，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持续扛牢营商环境建设政治责任，坚决对标省四平市工作部署，紧扣全市发展大局，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以一流营商环境赋能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紧盯任务。

0: 清单，明确具体举措、时间节点和责任人员，全面压实责任，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聚焦指标提升，建立常态化监测工作机制，做到问题早发现、短板早补齐、成效早巩固。会议指出，城市燃气是现代城镇的重要基础设施，与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生活息息相关。要坚持对标先进、借鉴经验，结合我市实际，科学谋划，避免规划脱离现实，阻碍发展。要立足长远，统筹布局，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要树牢安全底线思维，切实筑牢城市燃气安全运行防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主持召开我市府院联动2026年第一次联席会议。
0: 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在市委坚强领导下，市政府、市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协同发力，有效化解一批基层行政争议，顺利执结一批涉府执行案件，切实回应解决一批群众关切的民生问题。全市府院联动机制运行持续规范，联动成效稳步显现。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我市项目攻坚、产业转型、民生提质的关键之年。府院各方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落实省四平市部署要求，聚焦关键环节，聚力提质增效，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工作取得新突破。要在源头预防上求突破，推行执法风险评估加提前介入调解机制，深化无送村屯、无送社区创建，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要在协同攻坚上求突破，扎实推进涉府执行案件清零行动，健全金融风险协同处置机制，集中破解一批疑难复杂问题，形成联动合力，释放治理效能。要在服务大局上求突破，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加大项目服务保障力度，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会议要求，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进一步健全联动制度，完善府院会商、信息共享、联合培训三项机制，确保联动机制及时响应，衔接顺畅。会议通报了2025年府院联动工作情况，听取了市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2026年府院联动下一步工作建议。
1: 近日，四平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专家团队来我市开展儿童保健专项质控督导工作，并深入各助产机构，严格对照妇幼健康质控标准，紧扣新生儿健康保障主要环节开展细致核查，着力督导重要民生项目落实成效。同时下沉基层卫生院，专家组聚焦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核心任务，逐项研判基层儿童保健工作质效。针对儿童营养包惠民项目，专家组严格核查，并深入适龄儿童家庭开展入户走访，将科学暖心的妇幼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在各托幼机构，专家组围绕校园卫生保健、幼儿日常健康监测等关键工作开展专项检查，现场指出薄弱环节，给出专业化整改建议。各受检单位将严格落实督导要求，持续细化工作举措，持续规范基层儿童保健服务流程，提升辖区儿童保健服务质量与精细化管理水平。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2: 近日，我市家长学校第六期家长课堂如期开讲，帮助家长科学识别孩子成长中的心理信号，掌握化解亲子危机的沟通方法。
3: 本次课程特邀市第三中学教师、教育硕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四平家长大学特聘讲师吴斌老师授课。他以“危机不等于灾难，读懂孩子内心需求”为主题进行心理健康专题讲座。课堂上，吴斌老师结合多年一线教育与心理咨询经验，用真实案例拆解了青少年常见心理危机的表现形式，打破家长对危机的认知误区，强调危机是孩子发出的求助信号，而非成长的灾难。他围绕亲子沟通中的痛点问题，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如何通过倾听、共情与有效回应，读懂孩子行为背后的心理需求，针对青春期亲子冲突、情绪波动等家长普遍困惑的话题，给出了放下评判、建立信任、适度支持的实用沟通技巧，引导家长从问题解决者转变为心灵陪伴者。 现场家长们认真聆听，频频点头，不少家长在互动环节分享了自己的育儿困惑。吴斌老师逐一耐心解答，为家长们送上了化解亲子矛盾的智慧锦囊。讲座结束后，家长们纷纷表示，本次课程干货满满，既解开了育儿焦虑，也学会了科学的教育方法，未来将以更包容、更智慧的方式陪伴孩子成长。
2: 近日，市公安局环食药侦查大队组织精干警力，深入辖区重点肉制品生产企业一成肉食品加工有限公司，开展专项检查与普法宣传活动。座谈中，环食药侦查大队主要负责同志与企业负责人及全体员工进行了面对面交流，民警深入浅出地讲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企业必须时刻绷紧安全弦，坚决杜绝侥幸心理。针对企业后续经营管理工作，大队负责人提出硬性要求。座谈结束后，民警深入生产加工一线，在屠宰车间与分割车间实地查看了生猪进场查验、屠宰加工、肉品品质检验、无害化处理等关键环节。针对检查中发现的细节问题，民警当场提出整改意见。下一步是公安局环食药侦查大队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0: 人民网，2026年高考在即，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新华网，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未成年人涉嫌严重暴力犯罪占比、14周岁至16周岁未成年人犯罪人数等数据同比下降，这背后是检察机关高质高效办理涉未成年人各类案件，并持续推动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等制度落实，促进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协同发力。生活小常识，生活中开封的酱料用完及时拧紧瓶盖，放入冰箱冷藏，食盐、花椒收入密封罐，防止受潮结块，各类干货香料分装小瓶并标注日期，隔绝潮气，有效延长保鲜期。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在马尼拉战场上的西班牙殖民狂人雷曼上书西班牙国王菲利二世说，如果陛下您愿意，只要不到60名优秀的西班牙士兵，我就能够征服和镇压大明帝国。而且随着这份狂言，他还上了一份详细的征服计划书以及战后殖民计划。可是正当菲利二世拿着桑德这份报告激动万分的时候，一个五雷轰顶的消息让菲利二世惊呆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手下沃尔辛厄姆爵士破获一起针对伊丽莎白女王的谋杀案，而这一起谋杀案正是跟西班牙人有关。菲利二世只有将桑德的报告扔到一边，再也没有心思远征大明帝国了。而此时在日本，丰臣秀吉却异常的兴奋。这个日本人在这一年刚刚结束了纷乱的日本战局，基本上实现了日本的南北统一。丰臣秀吉成为日本人心目中的战神。丰臣秀吉给朝鲜国王写了一封信，要求朝鲜国王归附日本，日本要建立大东亚共荣。这位日本狂人很早就放言，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素志。现在更是大放厥词，如今为已征服全日本，地位晋升，邻国在握，财富充裕，已无他求，唯望自己的名声和权势遗留后世，待日本诸事稳定后，将让日本与兄弟，自己为征服朝鲜和中华决意渡海。1587年，他在给爱妾浅野氏的信中说，在我生存之年，是将唐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丰臣秀吉之所以要跟大明帝国打仗，那是有着很深的经济原因。嘉靖皇帝在位的时候，日本国内的两大豪族大内氏跟细川氏在宁波血战，后来两大豪族反目成仇，相互杀伐，大明帝国的皇帝对日本的孝敬也开始慢慢的反感，并规定日本人到中国孝敬只能3艘船一次，每次进京只能50人，并且只能10年来一次。日本国内的诸侯们为了筹集军饷消灭对手，都争先恐后的孝敬大明皇帝，可是每次还没有登岸，帝国的海军战舰就前来迎接了，搞得日本国内的诸侯们热情慢慢的就淡下来了。孝敬大明帝国皇帝的时候，携带私货到中国贸易，这才是诸侯们争相孝敬的根本原因。宁波血战之后，诸侯们曾经招募的海盗没有了朝贡贸易，只有重操旧业，落水为寇。这些日本人跟中国沿海的走私商人进行勾结，将日本国内的胡椒、苏木等卖到中国，中国的商人将生丝、茶叶以及一些生活用品贩卖到日本，一时间中国沿海走私商人云集，海盗越来越多。那位在1755年遭到日本小股部队羞辱的名将戚继光，就是专职歼灭海盗。大明帝国在海盗猖獗的时候，只有愚蠢的近海。就在这个期间，葡萄牙人来到了日本，葡萄牙人成立了中日贸易公司，垄断了日本对中国的贸易。尤其在占据了澳门之后，日本人的进口业务 也基本由这家中日贸易公司垄断。日本人看着葡萄牙人富得流油，更重要的是，中国自己产银不多，但是贸易呢，却给中国皇帝赚取了大笔银子。在1585至1591年的七年中，由欧洲经西班牙殖民地果阿运经澳门再输入广州的银子就达到250吨。每年从欧洲输入中国的银子相当于其国内产银的1/3。一位经营东西贸易25年的马德里商人说，葡萄牙人从里斯本运往果阿的银子几乎全都由澳门流入中国了。葡萄牙人的到来加剧了日本白银的外流。忙于国内战争的丰臣秀吉一开始啊，没有注意到银子外流的严重性，只知道越打仗，这国内经济问题越严重。丰臣秀吉万万没想到，在西班牙发现的美洲大陆上的黄金白银占世界储量的65%以上。当时的日本也非常富有，白银储量很丰富。按照当时海盗们的评估，日本是第二大白银出产国，当时白银的出产量占全球总数的15%。所以日本的政治势力后来才有底气闭关锁国。在日本战乱期间，从日本长崎运经澳门进入广州的商品基本上也是白银。顾炎武日记中就写道，过洋之船自窝回者，日本无货，只有金银。国内战争一打完，丰臣秀吉静下心来一琢磨，觉得一定要将大明帝国给灭了。日本人和中国交易导致白银流入中国的状况跟朝贡贸易有很大的关系。中国一直以来以铜钱作为国内同行的结算货币，而中国铸铜钱的铜材是从日本长崎进口的。中国的皇帝们通常规定，无论是赏赐给使臣还是贸易结算，在中国的地盘统统要使用铜钱，而日本以及欧美白银较多，他们跟中国做生意基本上是进口中国的生丝、茶叶这一类，都是用白银结算，所以导致了中国的白银永远都是只流入不流出。对日本来说，更是出现了用日本人的铜结算日本人的白银的局面。可以说，大明帝国完完全全是吸纳了日本人的白银。日本人宾下弘志经研究发现了这一蹊跷的贸易规则，日本人每年仅生丝贸易一项就流入中国200万两白银，远远超过大明帝国自身的白银开采量。贸易的不平衡跟中国的国力强盛有关，日本人的银子绝大部分流入到大明帝国的原因是大明帝国是宗主国，日本是附庸，游戏规则是大明皇帝说了算，日本人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每斤1贯钱的苏木被大明皇帝转身以近50贯的价格折奉给了大臣们。50倍的贸易利益啊，日本人无能为力。后来日本诸侯要孝敬大明皇帝，大明皇帝还高高在上闭关不允，日本商人只有通过走私，而走私的结果是日本的白银更快地流向大明。丰臣秀吉决定将朝鲜拉到自己这一边，让他成为自己兵发北京城的后勤补给基地。丰臣秀吉之前非常狂傲地派出使臣让朝鲜投降，没想到朝鲜人连丰臣秀吉是谁都搞不清楚，更别说什么投降了。当朝鲜情报机构了解到那个狂傲的日本人 以前是个砍柴的，后来从军之后飞黄腾达，成为日本国最红的政治明星之后，派出使团出访日本。没想到丰臣秀吉以为啊朝鲜人是来投降的，表现得非常傲慢无礼，场面就很尴尬了。朝鲜人回国就开始骂丰臣秀吉。丰臣秀吉在朝鲜人走后也觉得不对劲儿，反省自己可能对朝鲜人过于冷淡无礼了，这样下去即使朝鲜人投降了，心里也会不服气的，不会真心跟日军协同作战，还很有可能在日本军队进入中国之后在背后炮击日军。于是丰臣秀吉决定再给朝鲜国王写一封信。
1: 在遥远的英伦，美艳绝伦的女王向神秘的东方皇帝发出一封密信，是联盟还是另有阴谋？四百年前一段尘封的往事，午门城头那一场血雨腥风，是仇恨还是早有预谋？读史有学问，敬请收听《暗战一八》。

丰臣秀吉啊，可能是中国的演义看多了，有模有样的学习中国皇帝，将自己的出生写得玄乎其玄，说自己的老娘怀孕的时候是一个太阳进入他的怀中，给自己一统日本找了一个神灵的借口，同时呢也暗示朝鲜国王，我丰臣秀吉属于神仙下凡，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因此日本国内的诸侯我几年就全平掉了，你还是乖乖的跟着我，你们先攻入大明，我们日本军随后就到。朝鲜看到丰臣秀吉的书信，当场就气得给扔了，这日本人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我朝鲜一直奉中国为宗主国，你们同我们一样，咱们孝敬中国皇帝，现在翅膀硬了，居然敢跟中国皇帝作对，还要我们朝鲜军队打先锋，这简直是开玩笑。丰臣秀吉一看朝鲜冥顽不化，心想不对朝鲜和中国用兵，他们恐怕不知道日本国的铁骑到底有多厉害。丰臣秀吉向日本诸侯发布了对明战争的总动员，从各路诸侯领地调集大军30多万，战船上千艘，攻打朝鲜一定得是海战，丰臣秀吉可不想跟朝鲜人搞大刀肉搏，他在日本国内战争期间就已经给自己的部队配备了新式的葡萄牙火枪，还组建了标准制式的铁炮部队，这些铁炮部队都是在战场上血洗出来的精锐。1592年，身体已经日渐衰弱的丰臣秀吉对朝宣战，以9个军共15万兵力、700艘战舰远征朝鲜，小西行长率领的第一军担任入朝的先头部队，1.8万人分乘350艘舰船，4月12号渡过对马海峡之后，13号凌晨登陆，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拿下了釜山。小西行长也是战国时代的名将，打仗跟疯子一样，仅仅用了4天时间，就将朝鲜海防重镇釜山、东来、梁山悉数拿下。4月18日，加藤清正率领的第二军2.2万人，黑田长政率领的第三军1.1万人也登陆朝鲜。三军登陆之后，丰臣秀吉下令在日本港口的主力部队8万人继续登陆朝鲜，争取一鼓作气拿下朝鲜，然后直奔北京城，自己则将在令日本人感到耻辱的宁波港坐镇指挥。5月26号，丰臣秀吉拟定了征服朝鲜及明朝的计划25条，高丽都城已于5月2日攻克，所以近期内需迅速渡海，此次如能席卷大明，当以大唐关白之职受辱，辱呢就是指丰臣秀吉的侄子丰臣秀次，以准备奉圣驾于大唐之京城，可于后年行幸，届时将以京城附近10国作为圣上之领地，诸公卿之俸禄亦将增加，其中下位者将增加10倍，上位者将视其人物地位而增，任汝为大唐关白，以京城100国之地封汝，日本关白一职将是大和中纳言与备前丞相2人情况，责任之。丰臣秀吉急不可耐地谋划灭掉万历皇帝的帝国布局，丰臣家族按照丰臣秀吉的算盘成为亚洲最强大的家族。万历皇帝听说之后愤怒了，就在丰臣秀吉狂傲地鼓动日本部下的时候，他眼中的懦弱皇帝万历已经开始调兵遣将。日本人对中国的情报收集太落后了，自万历皇帝的老师张居正大胆用戚继光以来，
七节军已经一改大明陆军海军的战法，军备上也完全改变了，再也不是那种鸟枪火铳了。大明海军的船只大量装载炮身长两尺、重36斤的中型火炮虎蹲炮，还有比虎蹲炮大的仿制葡萄牙人佛朗基仿制的火炮，已经有了现代火炮的雏形，射程可以达5-6里，而且还有准星、照门等等设置。火炮的情报迷惑了日本人，大明帝国的军队还有大量的白虎齐奔舰，上百只的火箭连在一起，在点火之后一起射出去，箭筒在助推火箭的作用之下可以飞行2-3里远。更让日本人惊讶的是，大明的火箭上有燃烧性助推器，内装硫磺、樟脑、松香、雄黄、砒霜，点燃的时候喷筒可以喷出10几丈高的火焰，砒霜的烟雾带毒，燃烧物质一旦喷在对方的船帆上，就会牢牢地粘在上面，任其燃烧无法扑救。调兵那就更神速了，短短2个月，大明帝国就抽调了4万精锐。万历皇帝不想给丰臣秀吉任何的机会，抽调辽东精骑10000，宣府大同各选精骑8000，蓟镇保定各选精锐步兵5000，江浙步兵3000。辽东、宣府和大同共20000多轻骑兵，主要是用来突击，备有轻甲、马刀和长矛，同时也备有火铳。蓟镇保定的步兵则来自明军的神机营，这支部队一直负责拱卫京畿。戚继光在1583年调任广东前很长时间都曾统辖这支部队，这支部队以火铳、鸟枪和火炮为主要武器，而江浙兵拥有丰富的抗倭经验，更是戚继光一手调教的，熟悉戚继光传下的鸳鸯阵。帝国的精锐部队都抽调出来了，万历皇帝还是很不放心，下令四川副总兵刘廷率川军5000作为后续部队向朝鲜进发。这支川军一直是帝国最神秘的部队，丰臣秀吉的情报根本就没有了解到，这支部队多年来一直和西南的少数民族作战，山地作战经验非常的丰富。帝国的精锐部队集结完毕之后，开始浩浩荡荡地跨过鸭绿江开进朝鲜。到了年底，朝鲜的大片沦陷地就收复了，丰臣秀吉的部队只能退守半岛南部诸地。然而丰臣秀吉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希望能够跟大明帝国议和。万历皇帝也不想在朝鲜战场这么耗下去，于是答应了丰臣秀吉的议和请求。议和内容规定，明朝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日军自朝鲜半岛撤军。可这丰臣秀吉蹬鼻子上脸，他提出的真实的撤军条件是日本吞并朝鲜南部，明朝把公主嫁给天皇，而且朝鲜今后要臣服于日本。万历皇帝怎么可能答应丰臣秀吉这些无理要求呢？丰臣秀吉压根儿就没有真正将议和当回事儿，他只是要利用这个期间进行战略上的调整，让部队得以喘息。1597年6月，日军主力再次抵达朝鲜，丰臣秀吉改变战略，将11万多人的部队分为2路进攻朝鲜。万历皇帝得知

0: 日本人再度北上之后，又从国内调集10000精锐，加上原先驻朝的部队以及朝鲜军队，总兵力大约是50000多人。万历皇帝还是不放心，决定再次增兵。在跟日本人决战的时候，中朝联军的总兵力达到11万人，其中包括9万陆军和2.6万的海军。日本人在海上被中朝联军快速的击败了。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好，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5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坚持不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0: 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
0: 我国钢铁产业不断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高端制造能力快速提升。
1: 正值三卅大忙，各地各部门搭建信息平台，更好服务麦收机手。记者一线调研带您看信息流背后的精准麦收。
0: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
2: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塘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当地的龙舟队员以村为单位挥桨逐浪，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重现碧水穿城、人水相亲的江南盛景。
3: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绿色发展确立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强调要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一系列原创性、战略性重要论述，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亲自部署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绿色转型，正是要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内在统一，以全面绿色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彰显了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与责任担当，也为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2: 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引领，到双碳目标的战略指引，再到全面绿色转型的系统部署，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十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两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二类。十年来，蓝天更蓝，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88.1%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大地更绿，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生态环境的变化离不开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我国海上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持续提速，今年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有望首次超过煤电。与此同时，工农业发展方式加快绿色转型，今年开始从能耗管控向更精准的碳排放管控转变，52家国家级零碳园区加快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由试验田迈向连片城市。 如今，绿色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地融入人们的日常，

0: 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 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察百问题七百七十一条，逐一进行整改。
0: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察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
0: 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五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
3: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4: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现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察百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实务务开好局、起好步。
0: 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最近一段时间，在今年新设立的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口岸通关便利化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落地。 以往企业线下报审、多卡口重复核验等环节被打通，进出口货物通关更顺畅。自贸试验区落地以来，满洲里外贸规模纵深拓展，1到4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6: 43.1%。
0: 不仅在内蒙古，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 30%， 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提升自贸试验区辐射带动能力。 今年，北京、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布新版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并复制推广至全市。截至目前，全国已有9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定实施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涵盖零售、在保险等28个领域。与此同时，各自贸试验区还推动生物技术等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加快落地见效。
7: 下一步，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围绕 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性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制度创新红利向更大范围释放。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 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我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目前，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中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

0: 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
0: 眼前的这些小巧柔软的邮票材料却并不是纸张，而是我国最新研发的蝉翼钢。它最薄只有0.07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直径，
2: 极薄的同时保证了很高的强度，现在已经开始应用在 5G 基站、新能源电池连接片等领域中了。
0: 从核电用钢到延展性能提升50%的镀锡钢板，今年以来，我国钢铁企业研发创新持续突破，以全球首发6项核心钢铁产品，用于机器人电机、海底管道等领域的高端钢材自给率已接近100%，行业结构优化成果显著。
3: 中国钢铁新产品的背后，实际上是钢铁企业紧紧抓住结构性需求的机遇，对市场做出的一个精准的快速的响应，钢铁产品加速从通用型向定制化转型。
0: 能够实现定制化的转变，源于我国。

0: 数控化率达86%，推动高端制造能力快速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
1: 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 3D 打印正加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0: 今年以来，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优势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印象中的大块头不同，这些设备也就是微波炉的大小，可以放在书桌上，仅需简单几步就能打印出自己的独特设计。在海外家庭创客、小型工作室以及教育市场快速普及。与此同时，随着打印效率、材料性能和设备稳定性的全面提升，国产 3D 打印设备应用场景正持续拓宽。在医疗领域， 3D 打印用在定制牙科修复、骨科植入物、助听器、手术工具这些对因人而异要求很高的产品上。在航天领域，换热器、喷注器等很多传统工艺难以实现的内部结构，现在可以直接打印出来，一体成型，不仅效率更高，零件更轻，性能也更优。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50.9%，出口量同比增长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90%的市场份额。
2: 生物医疗、新能源汽车、高端模具等行业应用持续铺开。未来，在技术进步、成本降低、效率提升的持续突破下，产业规模也逐步向千亿级迈进。
3: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
0: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这个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0,000吨，目前主体施工进度已超60%。
4: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0: 项目加速落地的同时，核心技术也实现了自主突破。我国科研团队攻克了水利设计、水润滑密封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完成从实验室到工程应用的跨越。被誉为装置心脏的能量回收设备实现了自主突破，已在天津南港工业区单机30,000吨每日全国产化生产线中首次应用。如今，海水淡化技术正广泛惠及海岛基层群众，仅山东、浙江、海南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彻底告别了靠船运水、限时供应的历史，实现了全天候供水全覆盖。而在产业端，海水淡化正全力赋能重大产业项目。在浙江舟山鱼山岛，全球规模最大的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正全力运转，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从技术突破到赋能重大产业，我国海水淡化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中国消费者协会今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显示，2025年各有关部门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制定和修改了《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等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共23部。致修订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等消费领域标准100余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及社会共治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消费维权立法质量明显提升。
1: 各地精准发力，不断推出新举措，培育新场景、新业态，激发消费新活力。
5: 天津利用海河历史文化、河道景观等资源，提升海河消费带能级。海河畔一处桥梁上闲置的老建筑，经过整修。

0: 来推动农文旅融合，扩大消费需求。宁夏银川西夏陵去年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为了让千年文明活起来，当地打破传统观光模式，推出西夏乐集、沉浸式演绎等特色项目，通过市井场景还原和趣味互动等方式，让历史文化变得可看、可触、可体验。贵州铜仁江口县国内四分之一的抹茶产自这里，当地的特色文旅项目范静抹茶小镇日前开街，游客可以跟随茶艺师亲手体验宋代碾茶、点茶、调饮的全过程。开街当天吸引了上万名游客。
1: 我们把抹茶小镇打造成为一个集抹茶产业、抹茶文化、旅居康养为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就业和业态的融合发展。
2: 眼下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半，今年由于苗情和天气变化比往年复杂，很多机手从南到北的收麦计划被打乱。当机手们追麦跑的经验不够用时，一场更大范围的精准调度正在开展。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在河南信阳，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梁东原本计划在河南收完麦后再回老家江苏继续作业，可刚到河南一天，他的行程就临时改变了。
4: 我现在往安徽方向去。
3: 梁东临时改道是因为他接到朋友消息，安徽阜阳有麦田急需抢收，缺少农机支援。采访中我们发现，像梁东这样临时调整路线的跨区机手并不少见。受去年秋季连阴雨的影响，黄淮海部分冬小麦播期推迟，经过春管，苗情虽然逐步赶上来，但到了收获期，不同地块成熟时间不一致，再叠加天气的变化，原本前后错开的麦收节奏被压缩到了同一个时间段里。情况变了不怕，真正让机手头疼的是信息不准。
5: 这是我给你点上看看啊，
6: 他们说那个当地说有一万亩地，咱们去了兴许就有一千亩地。
3: 社交媒体、熟人介绍，信息零散，真假难辨。机手需要信息，但准确的信息究竟从哪儿来？在北京，一场下收服务保障跨部门协调会召开，围绕着信息服务，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准。影响农事的信息要准，天气是最大变量，提供调度判断的气象信息今年细到了县一级。
7: 未来七天降雨情况影响我们对这个麦收的一个影响，现在是做着先解释。
3: 成熟地块要报准，会上还引入了中国农业大学的 AI 大模型团队。
8: AI 可以参与进定量化的来这个描述预测的气象数据，另外还有成熟度以及接收进度。
3: 信息准了，会商定了，怎么让机手拿到？记者来到了农机作业数据管理平台，气象数据、地块监测遥感数据、跨区作业轨迹数据全部接进同一个后台，会商中更精准的信息需求也在这里落地。
9: 今年的打通了微信的小程序，可以更加有效地服务于更多的机手，应急的时候通过更直接的短信的方式把这些信息推送给各个省市农事服务中心还有机手。
3: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联系上了梁东，工作人员帮他登录了平台，在未来的麦收中他能获取更准确的信息，即使路线变化也不空跑。
4: 有了这个平台，它的信息化也一目了然嘛，把它推广到我们的群里面，这样关注的人会很多。
3: 三下麦收还在继续，当天气、农情同时快速变化，过去追着麦子跑的下收正在变成一场上下同心的协同作战，让机器少走弯路，让麦子快进粮仓。
1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 北京文旅十大科技应用场景近日发布，包括 AI 旅居管家、数字化后厨、沉浸式演绎。

0: 购物、无感结算等，数字科技与文旅产业融合，形成覆盖游客出行全流程的新业态、新消费。今年前五个月，北京入境游客同比增长35.3%。昨天，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该航线每周执行两个往返航班，进一步畅通中国与中亚地区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自2026年6月1号起，我国在连接福建和广东的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这是我国首个跨两大电网经营区的输电权市场化项目，标志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在跨区输电资源市场化配置领域迈出关键性步伐。伊朗军方3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该舰上设有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声明还称，革命卫队海军正持续监控敌方活动。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称，伊朗在阿曼湾锁定并攻击一艘美军驱逐舰的说法是虚假的，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仍在进行各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2月底以来，这是众议院第4次就相关决议进行表决，也是首次获通过。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决议还需参院通过，美国总统签字才能生效，本次众院投票结果只是具有象征意义。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到3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3方会议，会后3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黎巴嫩真主党目前没有对此做出回应。据黎巴嫩媒体3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0个地点以及离首都贝鲁特一条主要公路发动袭击。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菲律宾和德国落选。新当选的5个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将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2年。联合国安理会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5个，席位按地区分配，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俄罗斯国防部称，3号晚到今天早上，在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大量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军方称，乌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拦截或击落俄方来袭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立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推动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欧洲司令部3号表示，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调整其北约部队的规模。美国空军上将、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他还表示，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2个领域承担更多责任。受中东局势前景不明等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据日媒报道，3号日元汇率一度跌破1美元兑160日元，为日本4月底干预汇市以来的低位。日本媒体报道称，4月28号至5月27号，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干预外汇市场，为单月最高纪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3号表示，在刚果金政府的领导和各方协调努力下，本轮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取得进展。 不过，疫情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实验室数量和检测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偏低等。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2: 红岩，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1: 那里面有个江姐。
2: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1: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2: 你也看过这书啊？
1: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3: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1: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岩上红梅开。
3: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4: 正在郝红梅惶惶不安的时候，突然收到了润生的一封信。红梅高兴的是，润生在信中除过像往日那样表示对红梅热烈的爱恋和思念之外，并且还告诉她说呀，他很快就会回到红梅的身边。润生没有在信中提及他父母的态度，红梅猜测老人大概是同意了，要不润生不会说他马上就来呀。但是整整一个秋天过去了，田润生还是没有来呀。冬天又过去了，仍然不见他的踪影。日月如水的流逝，转眼就是一年。现在啊，郝红梅依旧孤单地带着自己的孩子，像土拨鼠一般悄无声息地生活着。她苦心等待的那个人终于失去了音讯。可怜的红梅再一次陷入到绝望之中，心头复燃的火焰重新熄灭，脸颊上泛出的那两片红晕也消失了，生活又回到了往日那一片凄风苦雨之中了。他想啊，这就是命运，既然你生来就要无尽的受苦受难，你为什么要相信那偶然一瞬间出现在你面前的光辉呢？你呀，永远不要再抱什么幻想，命运决定你就该如此的生活。那种由希望所带来的幸福，以及这幸福被粉碎之后的痛苦，都很快退潮似的一起消失了。郝红梅又日复一日开始了她那麻木不仁的生活。她带着自己的孩子做饭、喂猪、种地，没有笑容，也不哭泣，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天亮的时候他就去干活，天黑的时候他就睡觉，所谓明天也无非是和今天同样的一天吧。红梅的小亮亮跟着他，就在这寂寞的日子中一天天往大了长。他是个好动的孩子，一刻也不停地跑动和玩耍着，母子俩相依为命。他从不离开红梅的身边，红梅在地里劳动的时候呢，他就在周围玩。亮亮最爱玩的是打摇摇，每天都要在地里造上几孔窑洞啊。他父亲呐，就是打土窑才丧命的。不知哪一天，孩子突然问妈妈，人家都是爸爸在地里干活，你为什么不让爸爸干？我的爸爸又在哪儿呢？这问话像尖刀一般戳在了红梅的心口啊，她几乎想放开声哭一鼻子。然后她强忍着泪水对儿子说，爸爸到外面去了。亮亮又追问，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爸爸呀。红梅把儿子紧紧地搂在怀里，无声地痛哭了起来。在这个期间，他的父亲从原西的老家来这儿看过他两次，老人面对他的悲惨遭遇也只是流泪和叹息。老人一边流泪一边打劝他，好歹再找个人吧，出走也可以，找个人上门也可以，总之啊，他不能一辈子就这样一个人在外边操磨呀。父亲第二次来的时候， 说他已经在袁熙老家那边打问了好几个人，让他回去见见，如果能行就赶快解决了这件事儿。不，郝红梅不愿意回袁熙去呀，他现在心灵上的新创伤还在流血，为什么要回袁熙重温往日的伤痛呢？再说了，他熬苦惯了，如今孩子也已经长大，他不愿意再去寻找一个陌生的男人。郝红梅绝不再相信他还能在这人世间找到温暖和幸福，如果和一个不合心意的男人生活在一起，那还不如就这样静静地度过一生呢。他觉得他有能力独自把亮亮带大，只要这孩子出息，他还要好好地供养他念书呢。要说郝红梅对未来还抱点什么希望的话，那就是他的亮亮。他不愿意孩子到别人的门上受委屈啊，虽然是这样的艰难，但他要像老母鸡一样用他的翅膀保护这个孩子，以免使他受到伤害。红梅深知生活本身有多么的严酷，但是他无法向父亲说明的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呢。可怜的人呐，我们都知道红梅在内心深处还在思念着田润生呢。是啊，自从这个人出现在了他的生活中，红梅就深深地依恋上他了。这是他悲惨岁月里的爱情，因此这爱深沉而又深刻。尽管一年来田润生渺无音讯，但是红梅仍旧深藏着一缕揪心的等待。有时候他躺在夜晚的黑暗中，不由得回想起润生怎样把那一块块石炭背到他的院子里来，又怎样用两条瘦弱的胳膊真诚而亲切地搂抱着他，并且喜爱地亲吻他的亮亮。是的，润生爱他，爱他的孩子，他和孩子也爱着润生。郝红梅终归是上过学的知识妇女，因此他仍然希望未来的家庭组成应该以爱情为基础。说实话吧，当初他和顾养民的爱情是不成熟的，他和前夫是在这种不成熟的爱情破灭之后结婚的，开始也并没有多少感情，后来生了孩子，他刚开始萌发了一些爱，结果丈夫却离开了人世。红梅感到她和田润生的感情才是一种成熟了的感情，因为在此之前她已经饱尝过生活的各种滋味了。花朵是美丽的，果实的价值更高，可是说来说去，在红梅的爱情之树上无花也无果。但不论怎么样，她绝没有再找另一个男人的打算了。她准备就这样一个人带着她的亮亮，静悄悄地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她万万没有想到，她竟然不能这样静悄悄地生活。在以后的日子里，村里一些男人不时地出现在她破败的院落里，这些人有老有小，大都是光棍。郝红梅的另一种灾难开始了。这些酸眉醋眼的男人你来我往，坐在他的炕栏上厚颜无耻地说些不堪入耳的骚情话，尤其是一个叫毛蛋的老光棍，还殷勤地给他担水扫地，强制性地坐在他的灶火阁牢里帮着他拉风箱呢。天黑的时候，如果不是红梅摔盆子灌碗表示出厌恶，毛蛋是不会离开他家的。郝红梅当然知道毛蛋们企图在他这里得到什么，不，他们的企图不会得逞的。红梅需要男人，但不需要这种男人。他发愁的是，他又对这些人的纠缠无可奈何，他总不能把这些邪眉吊眼的家伙用棍子打出他的家门呢。他鼓不起这种勇气呀。在农村处理这种局面自有许多的为难之处，这些人都是同村邻舍，有的人还是她死去丈夫的长辈呢， 如果他们还没有动手动脚，只说些八竿子打不着的骚情话，那么他就只能在容颜上表示自己的愤怒，而别无他法。但是啊，这些死皮赖脸的家伙又根本不在乎红梅的容颜，只管到他这里来串门子。郝红梅的生活陷入了新的困境。夜晚，她有时还能听见院子里传来令人心惊的脚步声呢，她不得不在门岔子里又别上了一把切菜刀。炎热的夏天来临之后，郝红梅就格外的繁忙了起来。一大早，她做好了两顿饭，家里吃一顿，饭罐子里提一顿，然后领着孩子一整天都泡在地里。中午她不回家，母子俩在地里吃完饭，找个阴凉处睡一会儿，又继续开始干活。儿子亮亮也有他自己的营生，刨土摇摇。沉重的劳动让红梅的双手打满了血泡，血泡啊又被锄把子磨成了硬茧子，那张原本俏丽的脸庞被毒火似的阳光烤晒得又红又黑，少女时期的娇艳呢、已经荡然无存了，看起来就像秋天北方山野里一株朴素的红高粱。毫无疑问，红梅早就成了真正的劳动妇女了。但是啊，心灵的凄苦和劳动的折磨仍然没能改变她身上那种漂亮女人的诱人魅力。现在她那苗条丰满的身体更给人一种健康的美感，直到如今她仍然保持着上学时的卫生习惯，牙齿刷得雪白，内衣经常换洗得干干净净，一身灰土之中散发出芬芳的香皂味。不用说了，在农村庄稼人的眼里，郝红梅是个洋婆姨，那些老小光棍们提起她来，就像提起他们永远吃不够的肥猪肉一样，馋得呀直淌口水。这天，红梅在河对面锄她的玉米地，临近中午，她照例和亮亮在地里吃完早晨带来的饭，就躺在梁崖根下睡着了。好动的儿子从不睡午觉，他继续到后边那个小土阁楼去完成他的土建工程。红梅躺在地上，用一块花手帕遮住脸，不一会儿就睡着了。其实啊，在野地里睡觉从来都是不踏实的，风声、流水声、小鸟的叫声时刻伴随着恍惚的梦境。红梅常常是半睡半醒，心中总是牵挂着不远处玩耍的孩子。耳边似乎隐约传来了锄头在地上刨土的声音，而且听起来很近，就像是在身边。锄地？谁锄地呀？是锄他的地吗？睡梦中的一连串发问让红梅醒了过来，一睁开眼睛，他就揭去蒙在脸上的手帕，这心脏一下子就狂跳了起来。他看见老光棍毛蛋只穿着一件短裤，几乎裸着身子在给他锄地呢。这毛蛋现在啊，已经锄到了他的身边了，眼睛盯着他，咧开嘴只是个笑，手里的锄头接连砍倒了好几颗玉米呢。红梅一下子从地上站起身来，一时倒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这时候毛蛋啊一把把锄头扔下，突然就脱掉了自己的裤子，张开双臂就扑过来搂住了红梅。在红梅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啊，饿狼一般的毛蛋就把她按倒在了地上，并且开始扒她的裤子了。红梅惊恐而绝望地喊叫了一声，抓起一把土挣扎着扬在了毛蛋的脸上。这毛蛋啊一声不吭，只管扒他的裤子。就在这危急之时，亮亮听见母亲的哭叫跑了过来，孩子没命地哭着，举起手中的小镢头就在毛蛋的光屁股上。

0: 一家伙。这毛蛋儿啊，一声惨叫，爬起来提起自己的裤子，大撒腿儿就跑过了小河。亲爱的儿子用暴力把暴力下的母亲给解救了出来。红梅勉强系住了自己的裤带子，浑身抖得像筛糠一般，头发散乱，目光呆滞，满脸灰土，竟然连哭泣都忘记了。他呀，也不管儿子的哭叫，慢慢的爬起来，向旁边那棵椿树走了过去。红梅来到了树下，解下自己的裤带，在椿树的树杈上挽结起一个环，然后把裤腰别好，就毫不迟疑地把自己的头向那个高悬的环伸了过去。透过那环，透过椿树的枝叶，他看见了破碎的蓝天，乱针般飞散的阳光，以及一朵被撕烂的白云。当红梅把头伸进那个将结束她一生悲惨命运的圈套时，她突然看见了儿子糊着鼻涕泪水的小脸。孩子扬起肮脏的脸在问她：你在干什么呀，妈妈？泪水淹没了红梅的双眼啊，她把头从那环中又缩回来，弯下腰紧紧地搂抱住孩子，放开声嚎啕起来。午间的山野，死一般的寂静，清风吹拂过绿色的玉米林，像千万双小手在挥扬。村中传来一声牛的沉重的哞叫声。三天之中，郝红梅没有出她的家门。可是啊，三天之后，我们看见这个不幸的人又出现在了她那块没有锄完的玉米地里。小亮亮欢蹦乱跳，继续在打他的小土窑洞。红梅头上罩块白毛巾，脸上带着惯常的麻木，一声不吭地锄他的地。在一个满天飞霞的傍晚，有个提着小包的瘦高个青年从前沟道的架子车路上走了过来。他趟过霞光染红的小河，来到了这块玉米地，一直走到了红梅的面前。这是田润生。对红梅来说呀，这个人就像是从天而降啊。他说不出话来，流不出泪来，只是惊讶地看着润生。世界在一瞬间凝固了，紧接着天地一起像飞轮般旋转了起来。亮亮惊恐地依偎在红梅的身上，他对任何走进母亲的男人都永远怀着惧怕。
1: 妈妈，他是谁呀？这是你的爸爸。
0: 红梅抱起儿子，幸福地闭住了眼睛，投向田润生伸开的双臂之中了。远在另一块蓝天之下的孙少平根本就不会想到，他少年时期的恋人历经那么多磨难之后，最终投身于他同村同学田润生的怀抱了。生活就是这样不可思议。就少平而言，往日那些令人断肠的情思，随着时光的流逝，早已不留任何痕迹地消失了。而谁能想到啊，如今命运又把他和另一个同村人扭结在了一起。青春年华如同晨曦与晚霞，绚丽多彩而又变幻莫测。就说他和田小霞吧，目前的关系也许仍然是一种云雾难辨的境况。不久前，光彩照人的田小霞突然出现在了大崖湾，着实让孙少平感到难以言状的幸福和激动。本来呀，他成了一名正式工人，对自己的生活已经够满足了。在他内心深处，对他和小霞未来的结局并没有寄托十分的期望。他的社会地位和生活道路决定了他对这件事的悲观论断。他永远是这样一种人，既不懈地追求生活，又不敢奢望生活过多的酬报和宠爱，理智而清醒地面对着现实。 这也许是所有从农村走出来的知识阶层所共有的一种心态吧。可是啊，无论少平怎么想，亲爱的小霞却风尘仆仆到这个黑色王国看他来了。他来了，像一股清风，一缕阳光，一时驱散了少平心头缭乱的云雾啊。在那短暂而美好的日子里，少平再一次饱饮了爱情的甘露啊。时间在那一刻不再流动了，忘记了过去，也不想象未来，他真愿那一瞬间变为人生的永恒啊。现在呢，随着田小霞的离去，那种缭乱的云雾又渐渐开始在他的心头凝聚了。一旦小霞在他眼前消失，小霞就变得像故事中的人物一样虚幻了，少平又看不清小霞的真实存在了。在孙少平的想象中啊，身处都市的田小霞的生活一定是满地鲜花，一片流彩飞霞。转而想想自己吧，现在仍然是满脸煤黑，一身臭汗，在阴暗的井下牛马般的干着苦力活。如果没有田小霞的存在，少平在他的环境中就会心平气静，用煤矿工人一天中的喜怒哀乐来组成自己的全部生活。可是现在呢，他却不能不从自己心灵的湖水中一次次腾升起浪漫的彩虹，企图探寻和连接一个飘渺的世界。是的，浪漫的彩虹啊，飘渺的世界呀。而实际上，少平自己的生活天地永远只是这单调肮脏的井上井下和无休无止的流血淌汗呐。哎，你可不能沉醉于一种现在还说不来的幻想之中啊，你必须凝视着你双脚踩踏的土地，大牙湾的一切对你才是真实可信的。无论这里有多么艰苦，但这里的生活是真正属于你的，你只能在这黑色世界里寻找你生存的价值。别难过吧，想想看，当初你漂泊荒原，在那样的境况中，你都从没有失去昂扬的意志。而现在呢，正如你已经感受到的那样，生活才真正算是走上了大路。
2: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3: 广播剧联播。
1: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4: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1: 那里面有个江姐。
4: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1: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4: 你也看过这书啊？
1: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5: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1: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5: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0: 在孙少平的想象中啊，身处都市的田小霞的生活一定是满地鲜花，一片流彩飞霞。转而想想自己吧，现在仍然是满脸煤黑，一身臭汗，在阴暗的井下牛马般的干着苦力活。如果没有田小霞的存在，少平在他的环境中就会心平气静，用煤矿工人一天中的喜怒哀乐来组成自己的全部生活。可是现在呢，他却不能不从自己心灵的湖水中一次次腾升起浪漫的彩虹，企图探寻和连接一个飘渺的世界。是的，

浪漫的彩虹啊，飘渺的世界呀、啊。而实际上，少平自己的生活天地永远只是这单调肮脏的井上井下和无休无止的流血淌汗呐、啊。哎，你可不能沉醉于一种现在还说不来的幻想之中啊。你必须凝视着你双脚踩踏的土地，大亚湾的一切对你才是真实可信的。无论这里有多么艰苦，但这里的生活是真正属于你的，你只能在这黑色世界里寻找你生存的价值。别难过吧，想想看，当初你漂泊荒原，在那样的境况中，你都从没有失去昂扬的意志，而现在呢？正如你已经感受到的那样，生活才真正算是走上了大路。你应该感谢命运给予你的机遇呀。你有了工作，你不再为吃饭和睡觉而煎熬，你还有可以自己支配的金钱。话说回来，就是你和小霞的爱情，也许还不全是你所想象的一道稍现即逝的彩虹呢。那么你又有什么可伤感的呢？自从田小霞离开煤矿之后，孙少平就一直纠缠在一团纷乱的思绪之中。他对自己和小霞关系的疑虑，那是很自然的，也不是始于今天。想想他所处的地位和境况，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他的心情，我们也不必过分担心了。孙少平向来就具有说服和开导自己的本领，他不会因此就使自己的精神陷于困顿的。直接的结果有时却恰恰相反，他反而奇妙地对生活更加激发起了热情。是的，少平每当抬头望见巨塔般雄伟的选煤楼和小山一般的煤堆，或者耳听火车和煤溜子隆隆不息的喧吼声，他就会忘记焦虑和痛苦，周身的血液由不得沸扬激荡起来。有时候在黑暗的井下，他和同伴们在死亡的威胁中完成了一天的任务，然后拖着疲惫的双腿摇摇晃晃走出巷道，升上阳光灿烂的地面，他竟然忍不住两眼泪水蒙蒙。是啊，他们有理由为自己的劳动自豪啊。尽管外面的世界很少有人想到他们的存在，但他们给这个世界带来的是力量和光明。生活中真正的勇士向来是默默无闻、喧哗不止的，永远是自视高贵的一群。只不过呀，这些满脸黑汗的人从来不这样想自己，也不这样想别人。劳动对他们来说是一件惯常的事，他们不挖煤叫谁挖呢？而这个世界又离不开这些黑东西。拼命挣扎八九个小时上了地面，有家室的工人马马虎虎洗个澡，连那可爱的太阳都不多瞧几眼，就纷纷走向各个黑户区，钻进了那些低矮的窝棚土窑之中。那里呀，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太阳。他们会安然地坐在小饭桌前，抚摸着孩子，大口大口地喝酒吃菜。那些腰里系着围裙的婆姨们，就像和丈夫久别重逢似的温柔亲热，殷勤地伺候他们吃好喝好休息好，然后暖好被窝，周到地给他们性的体贴和关怀。作为一个没有户口、没有工作的煤矿工人的妻子，这就是他们的天职。矿工们正是在妻子温暖的怀抱中重新恢复了力量和勇气，再一次唤起庄严的生活责任感。几个小时之后，又穿上冰凉肮脏的工作衣，从那个黑口口里钻入到地层的深处了。没有家室的光棍们只好到职工灶上狼吞虎咽地吃喝一顿，

路上蒙头大睡，也有一些心神不安的人出去在矿区无所事事的乱窜上一通。他们有时候会蹲在二级平台食堂外边的墙角处，永不厌烦地观看下面小广场上的人来人往。特别是碰巧从矿部大楼里走出一位女干部，那这一天呐，就算是交了好运了。看女人不犯法呀，看呐，只要把你看得连路也走不成，最好啊，再看着你跌上一个马趴。在煤矿这个大世界里，什么人都有，什么事也出。在某些方面呢，它像军队一般的严格；在另外一些方面呢，它又散乱的无边无沿。有人勇敢的流血牺牲，有的人呢却在偷鸡摸狗，有的人栽花种草，有的人却看哪儿干净就故意把哪儿弄脏。有人学英语，有人说脏话，即使同一个人，有时候会把事儿干得叫你肃然起敬，有时却又叫你哭笑不得，甚至让你讨厌和憎恶。这是一个奇特的生存部落呀，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高尚与卑俗，新的与旧的，全部混杂并存，交织在一起。当然了，煤矿看起来似乎比任何一个地方都乱了，但实际上啊，任何生产单位都又很难和它严密的秩序相比。矿务局总调度室对全局20几个矿井下面成千上万人的劳动，每时每刻都了如指掌。局长本人的电话，任何时候都能够直接和某个掌子面上的班长通话。这是一张联络紧密的大网，即使某个最小环节的失误，也会引起全局的震动。别以为乱就会失去秩序，你去看看蜂房里的情况就明白了。但是煤矿啊，终究是煤矿，对于一个生活在其间的人来说，除过在生产岗位上按章作业，生活中就大都得靠自己管自己了。人是这么多，劳动又是这么沉重，谁告诉你应该怎样生活，或者不应该怎样生活呢？当然了，要是你犯了法，公安局会来找你的。对于大部分矿工来说，劳动、赚钱、睡觉，把自己的小窝啊尽量弄得合适一些，有精力的话再去看上一场电影，这就够满足的了。但是孙少平无法长期忍受这种生活，他慢慢的开始为自己找点另外的事儿，以弥补他精神上的空缺了。他首先想到的是学习。前不久他曾经对小霞谈起过他的抱负，准备将来报考煤炭技术学校。小霞走后不久，少平就满怀着对自己未来生活的激情，四处奔波着，终于找全了过去高中时的数理化课本和一些参考书。尽管呢，这是复习过去的功课，但和从头学没有什么区别。他们上学的时候，基本上就没学什么文化，大部分时间呢，都搞了革命了。整整一代人知识素质的低落，也许是文化大革命最为严重的后果了。教育的断层造成当今国家中生代人才的断层，其消极痕迹到处斑驳可见，而迅猛发展的生活进程又对人的知识提出了严厉的要求。被遗误了的一代只能痛苦地在以下二者中选择：要么被生活淘汰，要么走在职进修的道路。好在国家也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到处在开办电大、业大和自修大学，为这些人创造学习条件。少平上井之后，尽量抓紧时间复习功课，这是一件相当沉重吃力的事儿，甚至比挖煤都要艰难。不过呀，这种艰难带给人的是心灵的充实，人处在一种默默奋斗的状态，精神就会从琐碎生活中得到升华。
正当孙少平沉醉于各种公事、定理

0: 化学分子的时候，田晓霞的一封信却把这一切都给打断了。这封信看起来和往常的信没有什么不同，信中除过海阔天空、谈东论西，也同往日一样表达了他对少平的炽热感情和无尽的思念。只是在信的后面，他隐约地提到和他一块工作的一个男人似乎在追求他。而最让少平震惊的是，晓霞竟然没有攻击这个人，他并且坦率地告诉少平，这个人的名字叫高朗，也是袁希吉人，还是什么中央某个老的后人等等。一刹那间，少平感到就像一块干石砸在了他的脑袋上，眼里火星乱飞呀。他随手把信扔进了箱子，一个人脚步趔趄地走出了宿舍。他糊里糊涂穿过矿区，而又不知道该去哪里，眼前一切都是朦胧迷茫的。矿区各种建筑物像顽皮的儿童胡乱堆垒的积木，高耸的井架倾斜了，不是天轮在旋转，而是整个天空在旋转呐。他嘴里喃喃地叫着：“天哪，天哪！”少平自己并不清楚，他沿着铁道的枕木一直走出了矿区，已经来到了东头的山野里了。他呆立在一块收割过小麦的地边上，茫然地望着辽远的山峦和模糊的地平线。他牙齿咬着嘴唇，眼里旋转着泪水，喉咙上堵塞着哽咽。此刻他又想起了早远年间的那个傍晚，他从袁希中学的篮球场上走出来，恍惚地站在袁希河边的情景。现在他再一次为了爱情的伤痛而难过地立在了这里。生活呀，使他重新扮演了往日的角色。生活，这就是生活呀。随着一声汽笛的长嚎，一辆自东而西的运煤专列隆隆地驶过旁边的铁道，气势磅礴的火车头喷出一团白雾，淹没了孙少平。淹没一个平凡而普通的人，时时刻刻都会感到被生活的狂涛巨浪所淹没。你会被淹没吗？除非你甘心就此而沉沦。不，你仍然应该挣扎着前行。你对这件事本来就忧心忡忡，并且早就已经做过悲剧结局的判断，那么这幕残酷的戏剧早点收场又有什么不好呢？你仍然应该是你，你说呢？少平伤感地问着自己。是这样，他又悲壮地回答着自己。孙少平没有想到他一直惴惴不安的事儿终于发生了，而且来得这么快，既然或迟早总有这么一天，也许的确是越早越好吧。可是啊，他的思路从这个方面走入极端之后，又不由回过头来掂量晓霞在信中所说的另外的话了。是啊，他还在说他在爱着自己呀，在想念呢。也许这话依然是真诚的，应该相信他吗？孙少平立刻冷笑了一声，这冷笑不是对晓霞，而是对他自己。你一个淘炭的小子，怎么能和那个叫高朗的记者相匹敌呢？别再做梦了，你这可笑的家伙。当然你也是可怜的。少平有点哽咽地对自己说。太阳的最后一线光辉在地平线那边完全消失了，满天红霞变为沉沉的暮云，如同火焰熄灭后剩下的一堆灰烬。孙少平在苍茫的暮色中转过身来，怀着痛苦的失落感，沿着铁道旁空荡荡的小土路向矿区走去了。大脑里的生物钟提醒他，不久就该下井了。他一边走 一边抬起肿胀的眼皮儿，看见前面又亮起了那一片熟悉的灯火。他过了冷清清的小火车站，不由从旁边拐上了山坡，向师傅王世才的家走去。现在呀，也许只有那个亲切的院落才能给他一些抚慰吧。真的，走进师傅的家，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少平立刻被一种温暖的气息所包裹住。慧英一边责怪他好长时间不来吃饭，一边麻利地为他斟酒端菜，明明拉着他的手，竟然给他讲起了故事。师傅催促让少平趁热吃菜，多喝一点酒，少平就破例喝了一大玻璃杯的白酒，只喝得头晕晕乎乎，两条腿像离开了地面。晚上，他和师傅相跟着从家里走出来，准时来到了井下。多大的痛苦也不能打乱日常生活的节拍，这就是孙少平精神强大的根本所在。这一个晚班，孙少平几乎发疯似的干活，为了心中的痛苦，为了使这痛苦变为麻木，他借着酒劲儿，百斤重的钢梁铁柱在手中抡得像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活没的时候，他把上衣也脱光，撂在了回风巷中，铁锹雨点般的在煤堆中起落着。在他旁边不远处，安锁子背对着他，身上一条线也不挂，撅着光屁股，一边豁眉一边嘴里还骂着什么。他就是不骂人，也要骂骂煤六子或者铁仙什么的。孙少平突然在一片纷乱中看见六子上拉出来一根钢梁，几乎像闪电一般朝安锁子的光屁股上戳去。在他还来不及发出那声惊叫的时候，就见从老坑里窜出一条黑影，把那根长矛似的钢梁拼命地往自己那边一搬，紧接着就传来一声悲惨的喊叫声。这分明是师傅的声音啊。少平扔下铁锹，几步就奔到了那边。所有干活的人都跑了过来，有人立刻用灯光晃动着让机头那边停下的六子，代班的副区长雷汉义也从机头那边跑了过来。这根钢梁无情地从王世才的肚子里戳进去，一直从后背上穿了出来。他死了。少平把师傅抱在怀里，在黑暗中闭住了眼睛，不息的热血在涓涓地流淌。这是矿工的血，血渗进煤中，血成为黑色，这染血的煤将变为熊熊炉火。难道我们还不能明白为什么炉火总是那样的鲜红吗？雷汉义双膝跪下，用自己的嘴对着那张没有气息的嘴做人工呼吸。虽然毫无指望，但矿工们一个接一个地对着王世才的嘴，希望用自己的气息让班长复活。最后雷汉义沉默地摆了摆手，人们停止了这徒劳的努力。副区长再一次双膝跪地，在老战友的额头上亲了亲。黑暗中一片死一般的寂静，不知什么地方，梁柱在大地的压力下发出了咔啪的声响。少平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把师傅背起来离开了掌子面。所有的人都跟在两边，沉寂地爬出了回风巷。下轿车坡了，安锁子和其他人分别捉着师傅的胳膊腿，生怕被岩壁磕碰着。他身上的伤已经够多了。在封门口，雷汉义自己背起了王世才，他叫几个人跟他上井，然后打发少平和其余的人都回掌子面继续干活。区长的话就是不容违抗的命令。是的，生产不能停，这就是煤矿呀。安锁子不服从区长的决定，非要护送师傅上井不行。雷汉义对安锁子说，你他妈的光着屁股怎么上去？ 这时候大家和安锁子本人都才发现他连裤子都没穿，还光着呢。当王师傅的尸体在井口的报警铃声中升上地面的时候，他刚刚淌过血的掌子面上煤溜子又隆隆地转动了。对于煤矿来说，死人是常有的事儿，这不会引起过分的震动，更不会使生产和生活的节奏有半点停顿。当医院后边的山坡上又堆起一座新坟的时候，大牙湾的一切依然在轰隆隆地进行着。煤溜子滚滚不息地转动，运煤车喧吼着驶向远方，夜晚一片片灯火照样灿若星汉。
1: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0: 读书俱乐部，
1: 欢迎各位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我们依然会请到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跟大家一起来说书聊书。启社你好。
2: 哎，红九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要为大家的介绍的这本书呢，是《长舌男》啊，是贾平凹幽默作品选，当然这个作者呢就是贾平凹了。那这一本书呢，精选了贾平凹幽默作品40多篇，这些作品呢从各个角度反映剖析了社会以及社会大变革中的各色人物的生活形态，也探索了人性在传统文化桎梏下的抗争与人性的复杂性。那这些作品的共同点呢，是充满了机智和诙谐，这是贾平凹作品又一个十分明显的艺术特征了。
2: 这个在我们进入这本书之前呢，我们给大家呢选了这个代总序，就是这一套所谓幽默丛书的代总序的一些部分来给大家说一说。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因为这套丛书我们可能只会为您介绍贾平凹先生这一本，但是呢这套丛书里还有其他的一些作家的作品。在这个代总序里呢，他把整个中国历代幽默散文可以说他给捋了一下啊，更多的呢捋的是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史上的比如说啊，他在这个当代文学里啊，那他就介绍了说小说家里像王小波呀、贾平凹呀，诗人里有刘亮程、舒婷、韩东、于坚呀，理论家中有孙少镇啊，孙少镇的我们曾经介绍给大家啊，这些都出这些作家都曾经有过这种幽默的、神丑的、非诗化的、这种非美化的这种散文的创作。那像王小波的这种深邃啊，这个贾平凹的大智若愚啊，这个刘亮程的似乎冷漠的平静啊，还有像鲍尔吉原野的极致与悲悯啊，舒婷善良的挖苦啊，我们原来也介绍过舒婷的那个哈，
1: 对
2: 啊，还有于坚深刻的反讽啊，韩东在自我调侃中的愤激啊，孙少镇的倒谬术啊，歪推歪理中有很深的这种文化思考啊。那这个代总序里特别提到了刘恒，说刘恒在他的小说里的这种快乐幽默常令读者在笑声过后有一种隐隐的疼痛。那代表作品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就是

0: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1: 对，
0: 我们在看的时候也会为几乎而欢笑。
1: 嗯，
0: 那还有魏明伦啊，他也提到了魏明伦，说魏明伦杂文里的幽默也是十分特别的。那除了幽默散文呢，编者还在这套丛书里收入了幽默的杂文和幽默的小说。那这个贾平凹的幽默作品选啊，就像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本《长舌男》，除了有他的幽默散文之外，也收了他几个精彩的短篇幽默小说，像这个《王满堂》啊、《饺子馆》等等。那编者这样做是希望在幽默文学的这种阵仗里啊，能够形成一定大的阵容，也希望在这个开拓文学形式上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啊。下面呢，我们就来进入到这本书啊，先给大家推荐一篇短文，叫做《笑口常开》。

0: 时在这个车上，我看的就不亦乐乎，然后还给我同行的两位朋友一块儿，我说你看看，大家伙多了，我觉得哎，有意思啊，有意思啊。后来等于在这期间，贾平凹的这个散文呢，就是在这二十多年中，我又翻过一次，但是我忘了具体的时间了啊。当时也是着意的又把这个看了一下，觉得哎还是挺有意思的。又过了很多年啊，今天。或者就是这次，因为今天这个节目，我又把这个书翻出来，然后又看了看，觉得哦，好像跟多年前看感觉是不太一样了。因为这么多年下来呢，又见过了很多欢笑，见过了很多幽默，觉得好像他没有那么幽默了。但是我觉得他还是代表了那时代的幽默的一种风格。
1: 我先读那么几段，朋友们看一看，喜社当年为什么会为之倾倒？
0: 天哪！
1: 著作得以出版，殷切切送某人一册，扉页上公正题写，赠启航先生存证。一月过罢，偶尔去废旧书报收购店，见到此册，遂折价买回，于扉页上那条题款下又公正题写，再赠启航先生存证。
0: 太坏了。
1: 写毕游走啊，进一家酒馆坐喝，不禁乐而开笑啊。哎，你有个这种现象吗？送一本书结果人家给卖了。
0: 还真没有，从来没碰上过。因为首先第一个，我不像贾平凹先生，人家著作等身，人家东西很多，我一共才出了几本书啊。而且就是说除了第一本书出了之后啊，是属于那种哎呀广泛的送人，你知道吧？就出了一本书，哎呦，来出了本书，这恨不得说实话，外边停车看那停车的，我都这关收费的，我都恨不得要送人家一本。可那第一本过去之后，就完全不是那种心态了，
1: 是
0: 啊，就一下就沉下来了，
1: 嗯，
0: 恨不得都得人家跟我讲，哎，听说你出了本书啊，
1: 嗯，
0: 能不能看看？我得跟人先聊聊，聊了一听，哎，他是真喜欢书的，而且对我的这种写法，他可能还算比较认可啊，没问题，回头我递你一本。一聊觉得人家只是一客气，就说，哎呀，这确实我现在手里也没有两本了，我再找找，如果出版社再有，我来给您。
1: 哎，你这说的真是实话。那有些人他觉得如果不管你要吧，觉得不给你面子。他有这种人的情况，对吧？但实际上他可能也不看。
0: 对对对对，
1: 回头就给卖了哈。接着读，大学毕业，年届三十，婚姻难救，累得三朋四友八方大县呀。但一次一次介绍，终未能成就。忽一日，又有人送来游园票，郑重讲明，哎呀，物色着一位好姑娘，同意明日去公园某某桥第三根栏杆下见面。
0: 嗯。
1: 黎明起了个大早，赶去约会了。等候的姑娘竟然是两年前曾经别人介绍见面的。姑娘说道：“怎么又是你啊？”掉身而去，木木在桥上立了半响，不禁乐而开笑。
0: 嗯，
1: 你看他这最后一句都是不禁
0: 乐
1: 而
0: 开
1: 笑。
0: 对，
1: 好友某君，编辑15年的杂志，清苦贫困，英年早逝。保存下那一支笔和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租三轮车送网友去火葬场火化，带化的队列冗长，忽见墙上贴有本场优待知识分子，立即返回来取编辑证书，果然火化提前，免受尸体烂臭，不禁乐而开笑。
0: 这得多少年前的事儿了，
1: 这太早了，现在不这样了啊，
0: 估计得80年代的
1: 是。入厕所大便完毕，发现没带手纸，见旁边有被擦过的一片脏纸，应急欲用，哎，却进来一个人也蹲坑，只好等着那人便后先走，但那人也是没带手纸，为难半天也发现那片脏纸，企图带我走之后应急呀、啊、如此相持许久，均心照不宣，后同时欲先下手为强，偏这时又进来一人，被一楼注意铁条，他是拾荒者。
0: 嗯，
1: 铁条一点扎进去，脏纸入楼走了，两人对视，不禁乐而开笑。
0: 这个其实就是据刚才你读的这个阿成先生在他的那个短篇里头，其中也有一篇是这个、
1: 哦、也写过。
0: 讲的就是有点说就是那个，但是这个事儿说出来有点不雅，但是挺逗的，就是也是一个人上厕所，那时候就是公厕所嘛，
1: 嗯，
0: 老北京那公厕所还。

0: 不是那种有隔断的，都是那种大家是大敞洋开的啊。有时候那街坊邻里在一个地儿上锁还聊天没事啊，然后那就是进去一看，哎，没带手指，要等着吧，
1: 嗯，
0: 等着吧，等着一会儿又来一个，来一个往这一串，啊，俩人聊挺热乎，然后聊差不多了，问，哎，你这个带手指没有？那时候哟，我也忘带了，那俩人继续聊，再聊一会儿，第一个人夸把裤子一提走了，然后那要走的时候，带走不走的时候，哎。你不擦了是嗨，已经都晾干了。
1: 我继续来看哈，居住于 A 城的伯父，沉沦于20年右派生涯，早期离子散了，平反后已垂垂暮老，多回忆早年鹦鹉以及故友，我以他大学的一位女生的名义去信慰藉，不想他立即复信。只好啊，信来信往，谈及当年的友情，谈了数十年的思念，谈到现在的鳏寡人的处境，乃至发展到黄昏恋。我半个月一封，连续4年不断，而且信中呢，一再说要去见他，每次日期将至呢，又以患病推延。伯父终老弱病倒啊，我去看他，临咽气的时候说，我等不及他来了，他来了，你把这个箱子交给他吧。又说了一句，我总没白活呀。安详瞑目，掩埋了伯父，打开箱子，竟是我写给他的近100封信。得意为他在爱的幸福中度过了晚年，不禁乐而开笑。
0: 这就是所谓善意的谎言，
1: 有点笑中带泪的感觉，善
0: 意的谎言，
1: 善意的谎言，不过也是晚年的一个慰藉吧。
0: 陪领导去某地开会，讨论席上领导突然脖子发痒，用手去摸，摸出一个肉肉的小东西，领导脸色微红，却又若无其事的说，哼，我还以为是个柿子嘞，随手啊丢到地上，我低头往地上瞅，说，哦嗨，我还以为不是个柿子嘞。会后领导去风景区旅游，而我被命令遣返，列车上买一个鸡爪边嚼边想，不禁乐而开笑。不会来事儿，但这现在这也是之前好多年以前的了啊，现在领导不会这样，
1: 会这样。
0: 有了妻子便有了孩子，仍住在那不足10平米的单间里，出差马上就要走了，一走又是一月，夫妻呢想亲热一下，孩子偏死不离家，妻子就是说，小宝，爸爸要走了，你去商店打些酱油，给你爸爸做一顿好吃的吧。孩子提了酱油瓶出门，我说，那这个去，给了一个大口浅底的盘子，别洒了啊。孩子走了，关门立即行动，必赶快去车站，于巷口远远的看见孩子双手捧着盘子，一步一小心的回来，不禁乐而开笑。
1: 嗯，
0: 你说这就给孩子都算进了，哎，不，这也是没办法哈。这现在真是那个时候住房啊，各方面都很
1: 紧
0: 张，
1: 紧张。
0: 夜里正在床上半醒半睡，有人影推门闪进来，在立柜里翻出一堆破衣服和书包，扔了，再往架板上翻。分出各类米袋子、面袋子和书包，扔了，在桌兜里又翻，是一堆读书卡片，凑眼前看了看，扔了，嘟囔了一句，顺门便走。我在床上说，朋友，把门关上，夜里有风的。小偷把门拉上了，天明起来整理房间，一地的乱书乱报，竟发现找了好久没找着的一份资料，不禁乐而开笑。坏事变好事。
1: 嗯嗯，
0: 上大街回来挤了一身臭汗，牢骚道，有枪就在街上十字路口我扫一通去。回家呢，一杯茶未喝尽，楼梯上脚步声杂乱，巷中有人喊，大街上有人用枪打死十几个人了。我一听也往街上跑，街上人山人海，弯腰往里挤，问，尸体在哪儿？尸体在哪儿呢？一熟人看见说，哎，不是说是你说的吗？忽想起刚才那句顺口的牢骚，不禁乐而开笑。剧场里和一位官太太邻座，太太把持不住啊，放一臭气，四周喧哗，骂问，谁放的呀，不文明。太太窘极不语，骂声更甚。我站起来说，我。众人骚华既息，却以手做三峰状，太太呢也扇，为我如臭物， 回望他不禁乐而开笑。你瞧瞧，出外突然有人迎面过来打招呼，立即停下做疑惑状，你不认识我了？怎么不认识啊？于是握手互问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互问老人孩子健康可乖，又互相说胖了啊瘦了啊，半天的淡而无味的话，分手了。终于还是想不起来这是谁，不禁乐而开笑。嗯，弄文学的穷朋友来家砍山，酒瘾发作，而酒瓶仅能空出一杯酒，取马鬃四根，个人站着吮吸，却大声划拳，三匹马呀，无亏手啊，你一鬃啊，我一鬃啊。窗外卖茶蛋的老玉对老翁说，哎，怪不得咱出钱让人家写文章宣传咱，人不干呢，你看人家钱多酒量也大，喝了整晌也未醉。其实说的是你鬃啊，鬃毛的鬃，就是听成你鬃我一鬃了啊，听着不禁呢、啊、乐而开笑。路过一条小巷，忽见有长队排出，以为又在出售紧俏物品了，急忙列入其中，排到跟前，方见是巷口唯一的厕所，居民等候出宫，哎，不禁乐而开笑。这都是老黄历了，
1: 老黄历。
0: 现在公共厕所很多啊、
1: 嗯。
0: 去给孩子买一双袜子，昨日看实价时是1元，今天呢是1元2角。赶快出店门，打响一个喷嚏，喷出一口痰，正想是售货员在嘲笑我，我方有喷嚏打出。一位带着卫管员袖章的人却斥责我吐了口痰，要罚5角钱。掏出那1元，卫管员没钱找零，遂在当地吐了一口，愤愤而走。走过10步，不禁乐而开笑。
1: 嗯哼，
0: 这是相声里曾经用过这个。
1: 对，
0: 嗯，说吐了口痰啊，人说罚5块，拿出10块来，你给我找5块吧，没钱找，再吐一口，就这种。出差去旅社住宿啊，服务员开发票。把这个作协，作家协会这个作协写成了作协，做东西的做啊，穿鞋的鞋啊，不禁乐而开笑。下月偏停电，爬10层楼去办公室，气喘吁吁到门口了，哎，门钥匙呢却和自行车钥匙在一块儿，遗忘在车的锁孔里了，呵呵，不禁乐而开笑。路遇一女子，回望我嫣然一笑，极感幸福，即驱儿前去搭话。女子呢闪进一家商店，我赶紧尾随入店，玻璃上映出自己的衣服啊，纽扣扣错了位置，哎，不禁乐而开笑。那乐的是他那纽扣，
1: 嗯，有感觉。
0: 名字是自己的，别人却用的最多，不禁乐而开笑。写完乐而开笑草稿去吸一根烟，反身要誊抄的时候草稿不见了，问妻，妻子说是不是一大夜写过的纸啊，我上厕所用了。惊呼，那是篇散文。妻子说白纸我舍不得用，我就说写过的字的纸没用了嘛。急奔厕所，幸而还未全湿，捂鼻子抄出此份，不禁乐而开笑。哎呀，这是1989年写的，有一感觉好像这个贾平凹先生写这个下三路的东西写的还是蛮多的，上厕所就写了好几回。
1: 以此为擅长啊。这个贾平凹呀，他不说普通话，这个是众所周知。
0: 对
1: 啊，我记得好像头几年吧，给他主持一个新书发布会，就戴登的新书发布会，就是在那次书市，就有一些年轻的记者说，嗯，有点听不太
0: 懂，听不
1: 懂
0: 啊。
1: 我说但听不懂也没办法，人就是这风格啊，就是无论在下边还是在台上说的全都是家乡话。
0: 哎，但是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原来可以啊，现在这个随着社会在进步啊，我们已经从这个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时候，
1: 嗯，
0: 我觉得如果再用这个乡音来讲的话，那可能很多人会听不懂的情况下，就应该带一个翻译。我觉得可以带个翻译，真的，你要替用户着想吧。现在是吧，用户至上啊，你得用户流量够了才能行。
1: 这就相当于是成了一个事件性的事，说中国话还得带翻译。那咱们就来说说他自己写的这一篇叫做《说话》吧，看看他是怎么来理解普通话的。
0: 你能拿陕西话念吗？
1: 嗯，我保定话还行。我出门不大说话，是因为我不会说普通话。人一愁，只有安静着听，能笑的也笑，能恼的也恼，或者不动声色。口舌的功能 失去了重要的一面，吸烟就特别多，更好吃辣子，吃醋。我曾经努力学过普通话，最早呢是我补过一次金牙的时候，再呢是我恋爱的时候，再呢是我有些名声，常常被人邀请的时候。但我一学说普通话，舌头就发硬，像大街上走模特的一字步啊，有醋溜过的味儿，自己都恶心自己的声调，也便羞于出口让别人听，所以呢终究没有学成。我后来想啊，是吧，领导人他有的也不说普通话，那我也不说了，而我的家乡话外人听不懂，常要一边说一边用笔写啊，说话的思维呢也要隔断，越发说话没了激情，也没了情趣，于是呢就干脆不说了。数年前同一个朋友上京啊，他会说普通话，一切应酬呢由他说，遗憾的是兄弟是个口吃啊，说话呢很慢，结结巴巴的，常人有气儿了啊，要过去的那种危险的感觉啊，没气儿了过去的危险的感觉。偏有一天在长安街上有人问路，这个人呢也是一口吃，我的朋友呢就一言不发。过后我说，嘿，你怎么不说话了你？他说，你看这人家也是口吃，我要回答了人家以为我在学他呢。
0: 没错
1: 啊，
0: 真是，
1: 所以
0: 危险，
1: 哎，有这危险，你干嘛学我是吧。所以他封了口。哎，我受朋友的启示啊，以后我更不说话了。有一年夏天，北京的作家叫莫言的去新疆啊，这不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吗？
0: 那时候还不是呢，
1: 那时候不是啊，那贾平凹比他还有名。
0: 看来是，
1: 反正书比他畅销。
0: 嗯，
1: 突然给我发了电报，让我去西安火车站接他。那时候我还没有见过莫言，就在一个纸牌上写了“莫言”两个字儿，在车站转来转去等他。一个上午呢，我没有说一句话，好多人只瞅着我也不说话。那天莫言因故没能到西安，直到快下午了，我迫不得已呢问一个人啊，某某某次列车到站了没有，那个人先把我手中的纸牌翻了过，说现在我可以对你说话了。我不知道，我猛然才醒悟到纸牌上写了莫言二个字啊，这两个字真好，可惜让别人用了笔名。我现在常提一个提包啊，是一家聋哑学校送我的，我每每把聋哑学校字样亮出来，出门在外觉得很自在。好，这是今天跟朋友们一起来说了说贾平凹的这本幽默短篇集吧，叫做《长舌男》。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吧，朋友们再会。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

3. 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改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4. 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 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5. 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 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6. 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 严禁触动任何电器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7. 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 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0: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1: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0: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0: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1: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0: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

0: 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析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15.4%、10.3%和7.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3: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2: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3: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当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扰动，价格小幅走高。
1: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5: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0: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

0: 英报道。
1: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清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2: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1: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14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3: “14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1: 黄润秋介绍，“15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2: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4: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书、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5: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6: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7: 实现这个复式航路，首先这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这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6: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8: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东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到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还很好开。
6: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9: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

0: 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2: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也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1: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2: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啊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六月至七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六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

0: 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3: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向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4: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3: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5: 房子过来了，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
6: 好心情好，
5: 这一点吃一把。
3: 张向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

0: 州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吗？
0: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2: 哎，我的那个车高抛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3: 出厂编号报一下，收收割机联系啊。
2: 搞快点，搞快点。
0: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2: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0: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2: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我来搞了湖北去啊。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5: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4: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5: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7: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8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

0: 相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五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四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2: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31 万亿美元，较四月末下降5.6%，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0: 世界粮食计划署四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成长与你同行。童谣儿歌因为内容浅显易懂，语言活泼生动，节奏明快爽朗，而深受小朋友们的喜爱，也是很多小朋友的启蒙早教。今天来自市第五小学的郭婷婷老师带来的就是一堂生动活泼的童谣儿歌课，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1: 快乐读书吧，读书真快乐。

0: 同学们，刚刚这首童谣是不是特别熟悉，特别有趣？
1: 是。
0: 那我们在读读童谣和儿歌这本书中还有很多像这样充满欢乐和惊喜的作品，请同学们根据图片来猜一猜吧，这是出自哪一首童谣？王一涵，
2: 苔花轿。
0: 苔花轿，很好。好了，请同学们再来根据文字内容猜一猜吧，这是出自哪一首童谣呢？习惯。
3: 高高山上一头牛。
0: 同学们，看来课下都有认真的阅读这本书。看，个别同学还精心制作了读书小报，看他们制作的多漂亮啊！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乘坐童谣小火车，开启读读童谣和儿歌的阅读分享之旅。我们先将小火车开往第一站，热热闹闹一童谣儿歌。请同学们根据自己制作的读书卡来和同学们分享一下，按照你的阅读计划，你现在已经读了多少首童谣儿歌？最喜欢哪一首呢？说说你的理由。好，谁想来分享？好，刘佳慧。
4: 按照我的阅读计划，我读了70首童谣儿歌，最喜欢的童谣儿歌是《跳房子》，因为我和小朋友经常和小朋友玩《跳房子》这个游戏，所以我特别喜欢这首童谣。
0: 嗯，你能用你喜欢的方式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5: 跳房子，小棒子，地又长，黄土地上放瓦房，小瓦片四方方，我和伙伴来跳房，房子宽，房子长，房间大小不一样，左一跳，右一跳，好像青蛙跳水塘，你也跳，我也跳，跳得西山落太阳。
0: 好，他刚刚用拍手读和我们分享的是游戏类童谣，这个游戏老师小时候也特别喜欢玩。你可真会读书。好，请回。好了，还有谁想来和大家分享呢？李梦涵。
6: 按照我的阅读计划，我读了90首童谣儿歌，我最喜欢的一首童谣儿歌是《孔子歌》，因为这首儿歌内容简单，特别有趣，而且非常有意思。
0: 嗯，那你能用你喜欢的方式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7: 1、2、3、4、5，上山打老虎，老虎没打到，打到小松鼠，松鼠有几只，让我数一数，数来又数去，1、2、3、4、5。
0: 很好，他刚才用手势舞和我们分享的是数字儿歌，棒棒的。好，请回。还有谁愿意和大家分享一下吗？好，任雨晨。
8: 按照我的阅读计划，我现在已经读了82首童谣儿歌，我最喜欢的是谁的耳朵，因为这首童谣写了不同小动物耳朵的特点，让我知道了小动物的耳朵都不一样。
0: 嗯，那你想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8: 我想和我的小伙伴来一起分享。
0: 好，那欢迎你和你的小伙伴上台来和大家分享吧。
8: 谁的耳朵？谁的耳朵长，谁的耳朵短，谁的耳朵遮住脸，
9: 驴的耳朵长，马的耳朵短，象的耳朵遮住眼，
10: 谁的耳朵尖，谁的耳朵圆，谁的耳朵听得远，
11: 猫的耳朵尖，熊的耳朵圆，狗的耳朵听得远。
0: 好，他们一问一答和我们分享的是问答类童谣。好，点赞，请回。好了，同学们，你们最近读的童谣儿歌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形式还很多样，读的可真叫一个欢呢、啊、老师真切地感受到了你们的快乐。接下来我们将小火车开往第二站，读读想想李童谣儿歌。好了，那

0: 来呢，老师就已经布置了试着将这本童谣儿歌重新归类这一任务。现在呢，老师就来检验一下同学们完成的怎么样。好了，哪名同学愿意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你是怎样将这本图图童谣和儿歌分类的？
1: 我们组分成了四大类，分别是动物、植物、人物四季。
0: 他将这本读读童谣和儿歌分成了四大类，还有不同的分类吗？好，刘冠希你来。
2: 我们组把这本读读童谣和儿歌分成了六大类，分别是植物、动物、文化、游戏、四季、绕口令。
0: 很好，他们小组将这本读读童谣儿歌分成了六大类。好了，看来同学们课下真的有认真的思考这一问题。你们可真是了不起的大编辑，按照你们重新整理的类别去读，你们不仅会发现童谣儿歌里的秘密，还会对其中的内容理解得更深刻。那么老师也带着自己的思考，将这本读读童谣和儿歌分成了这样四类，分别是知识类、故事类、温情类、美德类。同学们，老师呢也是在童谣儿歌的滋养下长大，在你们这样的年纪，老师也读了许许多多首童谣儿歌。那接下来就请同学们跟着老师的回忆和分类接着读童谣儿歌。我们将小火车继续开往第三站，七嘴八舌一童谣儿歌。好，请同学们仔细来听老师带来的儿歌《月亮歌》。
3: 月亮歌，初一一条线，初二看点见，初三初四像蛾眉，十五十六圆又圆。
0: 好了，那从这首儿歌中你学到了什么知识呢？
1: 月亮在不同时间不同形状的变化。
0: 月亮在不同时间形状的变化，对吧？你看，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中，我们就懂得了月亮的变化规律。从这首儿歌中，在简单的诵读中，我们知道了月亮的变化规律。那在这本书中还有很多首童谣和儿歌也教会了我们知识。现在请同学们翻开书找一找，你从哪首儿歌中学会了什么知识？刘浩然。
4: 98页桃树和梨树。
0: 98页桃树和梨树。
4: 桃树和梨树，这山望见那山高，望见那山一棵桃，你怎知道它是桃？叶子尖尖树不高。这山望见那山低，望见那山一棵梨，你怎知道它是梨？叶子团团树又低。
0: 那这首儿歌教会了你什么知识？
4: 教会了我叶子尖尖的是桃树，叶子团团的是梨树。
0: 很好，同学们也来记一记吧。叶子尖尖的是什么树？
5: 桃树。
0: 叶子团团的又是什么树？
5: 梨树。
0: 好了，同学们，童谣儿歌最神奇的地方莫过于它还能够通过很少的文字向我们讲述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同学们，你们瞧，这一个个故事就从儿歌中走出来了。我们看图中有什么，有什么，还有什么，来一起来说吧。
5: 有人有牛还有牛。
0: 有人有牛还有球，画面可真有趣。它是出自童谣《小云骑牛去打油》。好了，看来个别同学在课下也读过这首儿歌。好了，现在请同学们手牵着手，摇着头来读一读这首儿歌。

0: 首儿歌中都有哪些人呢？这首儿歌中都有谁呢？王一涵，
1: 小云和小友。
0: 好，小云和小友，他们之间发生了怎样的小意外呢？任雨辰，
2: 小友踢皮球，皮球飞过来。

0: 看牛吓到了，小云从牛上摔下来了，油也洒了。
1: 嗯，小云从牛上摔了下来，油也洒了，对吗？这个故事你们感觉到有趣了吗？
2: 有趣。
1: 那在这本书中还有让你印象深刻且有趣的故事吗？
3: 36页虎和兔。
1: 36页虎和兔，好了，你来说一说吧。这首童谣和儿歌哪里有趣了呢？
3: 坡上有只大老虎，想吃小灰兔。老虎在追小灰兔的过程中，被刺扎痛了屁股，这可气坏了虎，乐坏了兔。
1: 嗯，很好。那谁在追谁的过程中，什么扎到了谁的屁股呢？来，你再说一遍。
4: 老虎肚子饿了，想吃小灰兔。
1: 嗯，他在追小灰兔的过程中，什么扎到了屁股？
4: 被刺扎到了屁股。
1: 这气坏了谁？
5: 气坏老虎，
1: 乐坏了谁？
5: 小灰兔。
1: 听了果然让人忍不住哈哈大笑。好了，那童谣和儿歌陪伴着我们成长，不仅有笑声，还有温情哦。请同学们来看看这首儿歌。
6: 小板凳，你别歪，让我爷爷坐下来，我替爷爷捶捶背。爷爷叫我好宝贝。
1: 这是谁和谁之间的温情？你说。
7: 爷爷和小孙孙的温情。
1: 很好，同学们再来看看这首，请同学们来起读。

0: 是谁和谁之间的温情呢？你来。宝贝和姥姥之间的温情。那在你们读过的童谣儿歌中，有提到过和家人之间亲情的吗？
1: 有。
0: 记得一定要读给他们听，还要做做儿歌中提到的事。好了，那同学们，童谣儿歌奇妙无比，它还可以通过文字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同学们和老师合作来读一读这首儿歌。什么美？什么美？
1: 百灵美。
0: 不打架。
1: 不吵嘴。
0: 天天多快乐。
1: 唱着歌儿飞。
0: 什么美？
1: 蜜蜂美。
0: 不贪玩。
1: 不贪睡。
0: 从小爱劳动。
1: 采蜜不怕累。
0: 什么美？
1: 杨树美。
0: 不弯腰。
1: 不驼背。
0: 身子站得正。
1: 挡住风沙吹。
0: 什么美？
1: 莲花美。
0: 不沾泥。
1: 不沾灰。
0: 水里洗洗澡。
1: 方干笑微微。
0: 好了，那这首童谣它教会了你什么道理呢？告诉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呢？习惯。
2: 不打架，不吵嘴，不贪玩，不贪睡，不弯腰，不驼背，不沾泥，不沾灰。
0: 很好，他告诉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孩子？
3: 干净的孩子。
0: 爱干净，而且还
3: 爱劳动。
0: 爱劳动，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啊？不说脏话，对不对？也不打架，对吧？好了，希望同学们每个人都能做到。那在这本书中，还有哪首儿歌也教会了你道理呢？
4: 91页。
0: 91页。
4: 斑米。
0: 同学们对这首儿歌印象还深刻吗？
5: 深刻。
0: 那你来说一说吧，他告诉你什么道理？
4: 团结力量大。
0: 团结力量大，说的可真好。好了，还有吗？
6: 一位爷爷他进步。
0: 多少页？
6: 30页。
0: 30页，同学们翻到30页。好，请你来把这首儿歌给大家读一读吧。
6: 一位爷爷他进步，上街打兔又买布，买了布打了兔，回头看见鹰抓兔，放下兔割下兔，上前去追鹰和兔，翻了飞了鹰，跑了兔，打歪兔，兔是布。
0: 那你从这首童谣儿歌中学到了什么道理呢？
6: 做人不能太贪心，不然只会一事无成，做事有一些。

0: 吸取教训，做事一定不能太
1: 一事无成。
0: 好了，童谣儿歌陪伴着我们成长，它不仅能教会我们知识，还能让我们懂得道理，收获成长，真是太美妙了。接下来我们将小火车开往第四站，有模有样创童谣儿歌。同学们，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金波曾说，每个孩子都是一个天生的小作家，只要我们留心观察，发挥想象，我们也可以创编出属于自己的童谣和儿歌。接下来让我们来一个创编大闯关，先来听老师来读一读这首儿歌。画太阳，我要画个太阳，像苹果一样圆的太阳，像妈妈嘴唇一样红的太阳，哦，还有像爷爷挺起肚子的模样，像奶奶笑呵呵的模样。我要画的太阳是比巧克力糖还甜的太阳。现在请同学们发挥想象，把这首儿歌进行改编，可以一个空一个空来说。第一个，像什么一样圆的太阳？来，请你说。
2: 像苹果一样圆的太阳。
0: 嗯，还有吗？像什么一样圆的太阳？来，你说。
3: 像皮球一样圆的太阳。
0: 很好，还有吗？
4: 像西瓜一样圆的太阳。
0: 可以，很好，这我们就说到这儿。好，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像什么一样红的太阳？
5: 像红旗一样红的太阳。
0: 像国旗一样红的太阳，可以，还有吗？
6: 像红领巾一样的太阳。
0: 像红领巾一样红的太阳，可以，来，你说。
7: 像火一样红的太阳。
0: 嗯，很好，来，你再来说。
8: 像草莓一样红的太阳。
0: 可以，好了，老师还想到了一个，像山楂一样红的太阳，可不可以？
9: 可以。
0: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说下一个空，像什么的模样？
10: 像妈妈微笑的模样。
0: 哎，像妈妈微笑的模样，还有吗？
11: 像老师美丽的模样。
0: 啊，像老师美丽的模样，像老师微笑的模样，可以。那老师再说一个，像猫咪笑呵呵的模样，可不可以？可不可以？
12: 可以。
0: 老师还想到了一个，像妈妈抱我的模样，温暖不？
13: 温暖。
0: 哎，像不像？像，很好。好了，我们来说最后一个空，我要画的太阳是比什么还甜的太阳？来，你说。
14: 比棒棒糖还甜的太阳。
0: 嗯，比棒棒糖还甜，很好。好，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同学们，你们的改编都很棒。同学们，你们可真了不起，不仅能用不同形式读童谣儿歌，还将它们进行了归类，读懂了内容，甚至还改编序列了童谣儿歌。接下来小火车即将开往最后一站，由本到类见童谣儿歌。同学们，老师啊，在课下与小朋友聊天的过程中，发现某些小朋友对某一类童谣儿歌特别感兴趣，请同学们来看一看他所推荐的童谣儿歌。
15: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木木，我特别喜欢游戏类童谣，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首超有趣的游戏类童谣，叫《小蚂蚁搬虫虫》。这首童谣可有意思啦！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吸条风，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童谣里的小蚂蚁，就像我们玩游戏时团队合作的小伙伴，大家一起努力才能成功。而且读起来节奏特别欢快，咱们还能一边念一边模仿小蚂蚁搬东西的动作，又好玩又有趣。等下课间休息，大家就可以拉上小伙伴一起念童谣，边做游戏，感受合作的快乐。
0: 好了，同学们，这位同学结合玩游戏向我们推荐的是游戏类童谣，相信每位同学也都有自己喜欢的一类童谣，那么课下希望同学们再来多读一读。同学们，老师告诉你们，童谣儿歌不仅仅是古老的，也是现代的，其诵读形式已融入当今流行元素，也已在老百姓口中广为传。

0: 同学们再来读一读这本现代新童谣儿歌，读懂更多道理，创编更多作品。我宣布本次荼毒童谣和儿歌阅读分享之旅到此结束。
1: 朗朗上口的童谣儿歌不仅可以向孩子们传递知识，还能教授礼仪，锻炼小朋友的听说能力。家长朋友真的应该多陪孩子读一读童谣儿歌。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1: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0: 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少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吉林省2026向战而行野外应急军控保障协作比武于近日在我市举行。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6月4号，市委书记张少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
2: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省委书记黄强到四平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情况时的讲话精神，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作为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工作紧迫感，不折不扣抓好抓实问题整改，推动全市生态环境质量。

0: 持续改善。会议指出，要狠抓整改立竿见影，紧盯目标，跟踪问效，针对生活污水收集管网未配套、畜禽粪污随意排放问题，各乡镇街要加强辖区内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维管理，持续做好粪污收集、储存、转运、还田等各环节工作。各相关部门要强化业务监督指导，加密监督检查频次，加大执法力度，加快推进生活污水收集管网建设，严格规范畜禽粪污处置行为。要举一反三，系统施治，聚焦村屯边角、沟渠路旁等重点区域，做好问题收集、分析和归类工作，逐项核实整改成效，严防同类问题重复发生。会议要求要从严落责、担责问责，以责任落实、倒逼整改落实，健全闭环整改机制，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主动担当履责，加强统筹协调，对本次通报的典型案例和后续督查反馈的问题实行全程跟踪、全程督办、全程复核，做到问题不查清不放过，整改不到位不放过，隐患不消除不放过，坚决杜绝虚假整改、纸面整改等问题发生，坚决守住我市生态安全底线。
1: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人民战争和拥军之前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向战未战导向，锤炼军工队伍实战化保障硬功，提升服务队伍遂行多样化任务的应急支援能力，吉林省2026向战而行野外应急军工保障协作比武于近日在我市举行。
2: 比武中，全省十个军工站组建四大军工保障协作区代表队同台竞技，参赛者在野外环境下依次完成食材清洗、切配、炒制、油炸、炖煮等全流程操作，于规定时限内制作四道菜品，评委结合完成时长与菜品色香味等指标现场综合打分。赛场上，各参赛队员分工协作，动作娴熟，在复杂野外环境中高效完成各项操作，充分展现出扎实的专业功底和昂扬的精神风貌。比武结束后，与会领导为获奖代表队依次颁发荣誉奖项，表彰参赛队伍在比拼中展现出的精湛技艺与优良风貌。此次活动不仅全面检验了全省军工队伍野外作业、应急处置和协同配合的综合能力，也搭建了各区域交流经验、互学共进的良好平台。下一步，各地不断优化保障流程，提升专业水平，全力锻造一支本领过硬、反应迅速的军工保障队伍，扎实做好新时代拥军之前各项工作，为服务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坚实有力的后勤支撑。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厅长万春江、四平市委常委、副市长郭顺杰、双辽市委副书记于兴荣、双辽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刘明、双辽市副市长王宇、全省各地军代师代表、设有军工站地区的退役军人事务局分管副局长、双拥工作负责人、军工站站长及相关工作人员近100余人参加活动。
0: 为扎实开展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夯实未成年人法治观念，引导学生树立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近日市第三小学组织部分学生前往彭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沉浸式法治宣讲教育实践活动。活动依托基地实景资源，摒弃传统说教模式，以现场讲解、案例剖析、实景观摩相结合的沉浸式方式开展普法宣讲。市人民法院宣讲人员围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校园安全、预防违法犯罪等贴近学生日常的法律知识，结合典型事例以案示法，深入浅出讲解法律常识，同学们认真聆听，在实景体验中直观理解法律条款内涵。此次活动把法治教育从课堂延伸至校外实践，有效提升了青少年法治素养，帮助学生树立底线思维，切实筑牢校园法治防护墙，助力青少年成长。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为持续优化乡村人居环境，筑牢乡村振兴生态底色，新立乡坚持阶段性集中攻坚与常态化长效管护相结合，统筹部署，精准发力，推动全乡人居环境面貌实现全域提质，乡村宜居水平稳步提升。
2: 新立乡科学划分乡村屯三级治理网格，细化治理单元，优化力量配置，构建乡班子包片、村干部包村、网格员包屯的全覆盖责任体系，实现治理无盲区、责任无空档、落实无死角，压实治理责任，构建网格化管理体系，将环境整治任务细化分解， 责任精准落实到人，实现全乡人居环境治理全覆盖无盲区，确保各项整治工作落地见效。与此同时，强化督导检查，加大日常巡查力度，创新采用无人机航拍巡查方式，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督导检查，精准排查道路沿线、房前屋后、沟渠河道等重点区域存在的环境问题，坚持即查即改、厉行厉改，以严格督查倒逼整治工作走深走实。据了解，自系列整治工作开展以来，新立乡累计出动作业车辆500余次，投入工作人员300余人次，清理各类生活垃圾、农业废弃物及存量垃圾110余吨，新植补栽乡土苗木4000余株，圆满达成乡村环境干净、整洁、有序、秀美的整治目标。全乡人居环境科学化、精细化治理水平显著提升，乡村整体面貌焕然一新。新立乡环境整治办公室主任宋雷：
3: 我们将持续抓实抓细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坚持常态化管护、常效化推进，不断完善村村环境卫生保洁机制，常态化开展垃圾清理、道路整洁、庭院整治等工作，持续改善村容村貌，用心守护好各村村整洁宜居的生活环境。
1: 为有效防范化解畜禽养殖疫病风险，切实保障辖区畜牧业健康稳定发展，近日福仙镇畜牧站组织工作人员开展畜禽防疫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筑牢畜禽养殖安全防线。检查人员深入辖区各养殖户家中，开展全覆盖实地核查。工作人员细致查看养殖场地环境卫生、通风消杀等养殖环境，严格核对畜禽免疫登记台账，逐一核实疫苗接种、日常消毒消杀、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置等防疫工作落实情况，精准排查各类养殖防疫安全隐患。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结合当前季节疫病高发特点，向养殖户面对面普及畜禽疫病防控要点、科学饲养管理、应急处置等实用知识，同时督促养殖户压实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常态化防疫举措，常态化做好消杀、免疫、隐患自查等工作，从源头杜绝冻疫疫病发生，护航全镇畜牧产业安全有序发展。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记者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日开考。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人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新华网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通报，日前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本次专题治理为期2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偏名、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生活小常识：衣服被染色后，盆中加温水，倒入适量白醋与食盐搅匀，浸泡染色衣物半小时。浅色布料可用稀释双氧水轻搓污渍，彩色衣服选用彩漂剂温水浸泡，揉搓洗净后正常漂洗晾晒，轻微串色大多可去除，新染污渍处理效果更佳。
4: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再见。

0: 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 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

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这样一个时间，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兆赫次，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直播时段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互动的话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首先来关注一组呢我们双聊的消息。双聊是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加强高考期间道路交通管理工作的通知。为确保2026年我市高考顺利进行和广大考生的出行安全，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决定在高考期间加强交通管理工作，特发布此通告。一呢，高考期间，在2026年6月7号到6月9号，以下街路呢禁止除考试专用车辆外的所有车辆通行。第一呢，就是双辽市北富路北宁小区北门至迎春街，迎春街与北富路交叉口向北至第一中学北墙路段。第二呢，是双辽市第四中学的门前道路，南起迎春街与东春路的交叉口。北至迎春街与商业街的交叉路口，那进行的时间呢是6月7号、8号、9号，早上的6:40到晚上的18:30。高考期间呢，北富路与新市街交叉口以东路段、迎春街商城路口向北至一中路段、东春路圈楼港至老客运站路段禁止大中型货运车通行，所有车辆禁止鸣笛。那么北富路东起迎春街西至新市街路段，迎春街与中兴路交叉口向南至东春路路段，那么禁止高考专用车辆以外的所有车辆停放，凡违反以上述规定者，依据交通道路依据呢道路交通安全法律规定从严处罚。特此通告双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2026年6月4号。

那么时间过得好快呀，每年的六月初呢，都是呢不负这个以梦为马不负韶华的时候。那在六月份呢，在初期的时候，和所有的考生说不要紧张，我觉得呢这是有悖于常理的，因为我们都参加过高考，我们都知道这一定会紧张。但是我们作为走过来的人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希望所有的考生能够在考试的时候尽量的平复自己的心态，能够认真的作答，能够呢在这一刻呢发挥自己最大的能量。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人居环境整治进行时，新立乡多措并举抓实人居环境整治全域面貌，实现提质升级。为持续优化乡村人居环境，筑牢乡村振兴生态底色，新立乡坚持阶段性集中攻坚与常态化长效管互相结合，统筹部署精准发力，推动全乡人居环境面貌实现全域提质，乡村宜居水平稳步提升。

0: 新立乡呢，科学的划分乡村屯三级治理网格，细化治理单元，优化力量配置，构建乡班子包片、村干部包村、网格员包屯的全覆盖责任体系，实现治理无盲区、责任无空档、落实无死角，压实治理责任，构建网络化管理体系，将环境整治任务细化分解，责任精准落实到人，实现全乡人居环境治理全覆盖无盲区，确保各项整治工作落地见效。
1: 那与此同时呢，强化督导检查，加大日常巡查力度，创新采用无人机航拍巡查方式，开展呢全方位无死角的督导检查，精准排查道路沿线、房前屋后还有沟渠河道等重点区域存在的环境问题，坚持即查即改，厉行厉改，以严格督查倒逼整治工作走深走实。
0: 据了解呢，自系列的整治工作开展以来，新立乡累计出动了作业车辆500余次，投入工作人员300余人次，清理各类生活垃圾、农业废弃物及存量垃圾110余吨，新植栽补的乡土苗木4000余株，圆满地达成了乡村环境干净、整洁、有序、秀美的整治目标。全乡的人居环境呢，科学化、精细化，治理水平显著的提升，乡村整体面貌焕然一新。

0: 老师讲了什么叫斑马线。老师说斑马线要礼让行人。
1: 是的，咱们开车呢要慢慢的停下来，让前面的叔叔阿姨先过去。
0: 哇，他们还给我招手了呢。
1: 是呀，多等几秒，安全又温暖。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工人日报》的一条消息，外卖新规正式落地，骑手如何当好最后一公里的守门人呢？规范使用食品安全的封签儿，定期清理消毒配送的容器，倡导呢配送人员参与社会的监督。那聚焦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外卖新规正式落地，骑手如何当好最后一公里的守门人呢？在二号呢，北京市民呢张女士呢像往常一样打开外卖软件，下单了一份晚餐。收货时他注意到骑手送来的餐袋的封口处呢贴着一张醒目的红色封口签儿，上面印有请确认封签完好再签收的提示字样。那在一号的时候呢，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这一被称作史上最严的外卖新规，对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提出了全面系统的规定和指引，标志着餐饮外卖食品安全治理迈入新阶段。新规落地后，对外卖骑手有何影响呢？如何实现对消费者和外卖小哥的双重保护呢？对此，《工人日报》记者展开了采访。
1: 那么新规要求呢，外卖出餐必须要规范的使用食品的安全封签，使用开启后无法复原的封口包装，防止餐饮食品在配送的过程当中受到污染。事实上呢，这个食安封签作为外卖配送的关键角色，不仅可以防范餐品中途被拆，保障消费者的用餐安全，还能够帮助理清餐损和丢餐的一个责任。那么外卖骑手小马告诉工人日报的记者，在以往的配送过程当中呢，外卖口袋通常是

0: 装，但是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往往第一时间追。如今呢，只要说你这封签是完好的，就能够证明在配送的过程当中，骑手他没有私自打开过餐品。多名受访骑手呢均认为，新规中对于食品这个食安封签的一个严格要求，对于骑手来说是一个利好的明显，能够从源头上去减少和消费者之间的一个纠纷。
1: 那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系的主任孟权表示啊，新规中的诸多条款皆在提升配送货物的安全性，让用户下单呢放心，收货安心，也可以间接减少差评率，促进了骑手与用户之间关系的融洽，对于提升外卖骑手配送工作的质量具有积极的作用。同时呢，孟权也进一步分析，新规呢将促使平台加强监督和规范骑手配送行为，提升服务质量，丰富呢算法的维度，以实现呢骑手工作质量的提升。比如将封签完好率等纳入考核的权重，还有倒逼平台呢优化派单逻辑与奖励机制，而非单纯的压减配送时长。当规范封签还有呢清洁消毒成为硬性的指标，那骑手的履约评价呢将逐步趋近于呢客观公平，那纠纷判责呢也将从结果导向转向过程的可诉。封签破损、箱体污渍等均可作为责任认定的证据，从而大幅度降低因主观判断引发的争议。
0: 那么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是，新规提出呢，配送人员应当保持个人卫生，使用安全无害的配送容器，保持容器的清洁，并且定期的进行这个清洁呀和消毒，保证配送的过程当中呢，食品是不受污染的。然而从实地的调研情况上来看呢，餐箱消杀的条款落地效果呢，这个是比较效果难尽如人意的。在北京呢，记者走访发现哈，目前仅有少数的外卖站点对此有硬性的要求管理。在一家落实了该条款要求的外卖站点呢，骑手陈师傅也介绍，他说我们每天到岗报备之后，站点统一去配发清洁消毒的用品，拍完餐箱清洁视频上传之后，你才可以出单，才可以出车去接单。那然而呢，多数骑手则没有统一的这样的一个约束，餐箱清洁呢全凭个人的习惯，相关的消杀规定的落实的也缺位。多名骑手坦言，日常很少对于餐箱进行这个清洁呀和消毒，如果说配送这种过重口味的菜品的时候呢，餐箱内可能会有这个异味比较长的话哈，很长时间哈，它是散不去的。
1: 那么除餐品卫生的管控外呢，新规呢还赋予骑手食安监督员的新身份。那新规明确提出，倡导配送人员参与社会的监督，发现入网的餐饮服务提供者存在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及时举报。但从骑手角度来看，食安监督目前呢面临参与积极性不足的现实难题。骑手小万坦言，同行普遍缺乏主观举报的意愿，我们大多都是只想安稳地做好本职的配送，专心地跑单挣钱，没有多余的精力参与到举报工作当中。针对于呢骑手举报意愿偏弱的现状呢，各地各部门及平台企业都在探索实施激励和监督配套机制。美团的相关负责人介绍，骑手呢食安随手牌已覆盖全国，激励骑手在取餐配送的过程当中呢上报呢食安隐患线索。河南郑州上线了正骑先锋随手拍，那查实线索呢可获得呢现金奖励。那杭州沈阳等地呢也以积分兑换物品奖励骑手，提供线上的这个提供的线索上报。
0: 那新规呢也是明确了不同主体的责任和义务的一个边界，因此呢消费者食品安全投诉的主要对象应该为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而非是我们的外卖骑手。对于骑手的投诉应该仅限于个人的卫生啊、容器的卫生等等。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的教授范伟表示，这不仅有助于减少消费者对于骑手的投诉，也能够理清平台或者说是商家对于配送人员监督管理权限的边界，避免责任的转嫁。那针对配送容器清洁卫生的要求，孟权认为难点在于清洁的频次和配送时效的矛盾。消毒剂兼容性与食品安全的平衡，以及缺乏统一标准导致

0: 致这个执行的尺度不一。此外呢，监督举报机制的实际操作路径、激励保障措施也有待细化的落地。如果说消毒的设备配备和时间损耗缺乏平台补贴和流程上的优化，那骑手恐在合规和接待量之间陷入两难。而举报机制呢，如果说没有匿名的一个保护、响应闭环和正向反馈的话，易流于形式。
1: 那想破解落地难题，范伟表示呢，首先要需要扭转当前行业普遍将相关成本和风险转嫁给骑手的现状，并明确定期清洁、更换容器的标准以及监督检查义务。那目前也认为推行呢快消快检分级消毒的方案，对高频次的接触的部位呢，如整体的箱体的内部啊和提手啊，还有采用食品级的速干消毒湿巾等每日高频的擦拭。对于呢箱体整箱，则依托于呢智能消毒柜实现快速的消杀，并接入骑手端 APP 实时记录呢消毒的数据，确保呢过程可验，责任可查。同时呢，制定外卖配送容器清洁消毒技术指南，由行业协会牵头，联合呢监管部门、平台企业及保温箱厂商共同发布，明确材料适配的消毒剂名录、操作时长与安全间隔期，切实解决用什么消、怎么消、消的是否到位的实操难题，让标准真正的能够落地生根。
0: 那此外呢，孟泉也补充建议哈，可在重点城市这种布设共享消毒的驿站，为骑手提供即停即消的便利，针对封签被开启等异常情况的建立响应机制，由平台调度端自动触发备选骑手接单，监管后台呢同步生成电子的存证，全程留痕，确保每一单的配送呢都能够经得起追溯，扛得住质疑，守得住底线。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工人日报一条消息，次抛消费的流行为省事儿付费，那么卫生为卫生买单，花50元抛完呢，这个扔完呢一趟呢干净的旅程，那次抛消费旅行为省事儿付款，为卫生买单吗？在这个卧铺枕，这个卧铺套上枕套，用上睡袋后，心里觉得干净多了，能舒舒服服的躺下休息。那日前呢，25岁的张女士告诉记者，她出行前花费50元钱购买一次性的枕套和一次性的睡袋等用品，在乘坐火车卧铺时使用。那到站后呢，就拆除扔掉。令她感觉到惊奇的是，车厢上一对上海的老爷爷老奶奶也带了一次性的床具。那如今呢，这种即用即抛的用品不仅的化身许多人的出行好搭子，更是便利卫生品质生活的标配。那社交平台上旅行一次性的好物推荐、洁癖住酒店等等、精致出行等等，这样的这个阅读流量是纷纷破亿的。次抛用品消费流行，轻装出行便利背后也浮现出卫生的安全和环保的代价问题。
1: 嗯，在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想到次抛是出现在哪里呢？比如说在餐饮的时候，哎，我们去饭店吃饭，可能会有这种一次性的餐具，或者说呢，我们在为了方便，我们会在车上啊，或者说在这个小电动里哈，我们放上这种一次性的雨衣，方便呢这个下雨天的时候出行。还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很多酒店现在呢，为了这个环卫生问题哈，可能就会配备一次性的洗漱用品等等。大多数呢，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哈，次抛用品是出现在这样的一个场合的。那然而呢，在这个各种条件呢，或者各种时代的变迁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呢，一次性用品哈，会更加的广泛的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0: 哎，就是在你生活的各个角落，比如一次性的这个内裤，
1: 嗯。
0: 一次性的袜子，
1: 对，
0: 还有一次性的毛巾，
1: 对，
0: 可以说呢，现在你只要是这个想出行，什么都不带，什么都有一次性的。
1: 是的，
0: 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呢，确实很方便，但是呢，

0: 带来了一定的卫生的，我觉得有一定的卫生的问题，还有环保、
1: 环保的问题。对，
0: 这些东西每天都有大量的人在用的时候，它该如何的进行分解，或者是如何的进行呢循环利用、或者是说如何的进行呢这个我们扔到哪儿，这些呢都是有待于我们考虑的。所以说呢，其实啊，很多时候我不知道董林有没有这种感受，比如说刺抛的某些东西，其实你用着它并不舒服。
1: 是的，比如说哈，因为我就想着带着小朋友出去玩，那我可能对于这个环境要求呢会比较高一点点，所以呢就上网了，选择了这种刺抛的床单呢、被罩啊这种四件套。而且我选的稍微价格来说是高一点点的，但实际上等我看到货的时候呢，我发现铺在床上，首先它是非常不透气的，其次呢就是它的质量并没有图片上显示的那么好。而且呢，就是在孩子可能皮肤接触的时候比较敏感，可能会有不舒服的一个情况，因为它不透气。如果说是在夏天住酒店的情况下哈，那我们会身上它会因为有这个出汗呢等等的情况，孩子的皮肤又比较敏感，所以说可能会体验感并不是那么好。而且呢，我们之前在很多时候或者315的时候哈，也会看到很多品牌的这种一次性的内裤啊，或者是一次性的洗脸巾啊，一次性的等等的产品哈，它会有比如说这个小作坊加工的，或者说它里面的检测物品超标啊，或者说是这个制作的环境脏乱差等等的一个情况，反倒在我们选择用一次性用品的时候，本想着是想更加的安心，更加的安全，更加的健康，但是呢它给我们没有带来安全的同时，可能还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隐患。
0: 同时环保的这个代价也是不容回避的。
1: 很
0: 多地方呢，这些生态部门发布科普，一次性用品充当资源，那变成垃圾的加速器，加剧了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有环保组织呼吁呢，践行低碳生活，倡导呢自带物品，减少一次性的消耗。在这一点，在出行的时候，每次确实我都是自带物品的，牙刷什么的我都也带着。如果说你觉得牙具桶呢用一次之后呢会有异味儿，你可以选择呢把牙刷用这个你的这个用过的，我不知道啊，这我这个做法对不对？但是我这些年一直在坚持，就是你用过的这个矿泉水瓶
1: 啊，对，
0: 你可以把它封到里面，
1: 对，
0: 这样的话呢是完全的，我觉得还是很干净的。还有呢，你可以带你的毛巾，
1: 对，
0: 带上呢一个方便袋儿，这个方便袋呢你不用一次就扔啊，
1: 对，
0: 你可以把洗干净的把它放里，等到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可以把它晾干。那其实呢，我觉得这样呢，更有利于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对于环保和卫生的这种不容回避的一些问题。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安全很干净，那有的时候真的也没有那么安全，没有那么干净。
1: 对的，
0: 所以这一次性用品需求应该回到呢按需使用的位置，推动呢监管兜底，企业减负和消费呢倡导理智。也就是说呢，我们在出行的时候没必要过度的焦虑。比如说我们宾馆的布草，一般的布草呢都是有统一的地方来清洗的。
1: 对的，
0: 它是有一定的消杀功这个作用的。
1: 对的，
0: 所以说它不会对你的身体呢产生什么接触性的疾病，大家呢也不用过分的焦虑。真的是刚才那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对啊，就是应该让它回到按需使用的位置。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北京日报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北京多地出现大号的蒲公英，是入侵物种吗？不建议吹着玩。
1: 一提到蒲公英哈，前段时间我想每个东北人对它都不陌生。
0: 吹呀、啊、
1: 哎，不但是吹，在蒲公英没长出来之前，它是我们东北的一种野菜。
0: 吃啊，蘸酱啊，
1: 蘸酱啊，
0: 绿化带啊，
1: 每个人呢头上戴个小纱巾，拎个小兜，拿个小铲子哈，都得吧标配。
0: 嗯，
1: 所以说这个蒲公英
0: 来，我都不带纱巾。
1: 所以说这个蒲公英对我们来说哈，尤其对我们东北人来说，它是不陌生的。
0: 哎，对。
1: 但是你说到这个大号蒲公英哈，我没看过，我也没吹过。
0: 哎，现在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大图片哈，
1: 哎、
0: 大脑瓜子是挺大哈，哎，看着这
1: 毛嘟嘟的，
0: 毛嘟嘟的。其实呢，这种大号的蒲公英呢，在这个它呢叫这个长喙婆罗门，长喙婆罗门呢参源于呢这个欧洲和西亚的一些地带。
1: 嗯，
0: 据公开记载呢，它进入我国最早是在辽宁省，时间是1992年。那专家人士也说啊，发现它在1930年就有人在辽宁采集到了这种标本。
1: 哎，
0: 那么这种啊，这个长喙婆罗门森呢，在顺义区呢，如今被发现，这也是北京首次出现该物种。那北师大团队呢，在2014年呢，赴顺义采集了这个标本。它是外来的入侵物种吗？答案是肯定的。目前它已经列入到了中国外来入侵的植物志。那之所以呢尚未列入重点的管理外来入侵物种的名单，是因为其危害程度和扩散程度是有限的。
1: 嗯，
0: 那么这种啊外来的物品物种啊，它跟加拿大的一枝黄花等臭名昭著的入侵物种相比呢，这个长喙婆罗门的危害很小，那范围呢完全是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1: 嗯，当我们听到外来入侵物种的时候哈，
0: 嗯，
1: 可能就会心里面会有疑惑，有点担心，对它会不会
0: 对
1: 于我们人类有一些健康上的危害呀，或者说对于我们的经济啊，对于我们这个生态，对于我们的作物有没有危害，这个是很多人都比较关心的。那么目前来说呢，它还没有证据表明它对人类的健康有害，仅有极少数的人群呢可能会有过敏的一个情况。
0: 嗯，
1: 那这个呢是来自专业人士的一个解答。那在生态方面呢，长喙婆罗门身的竞争力，它这个竞争力哈是比较弱的，这比较强的哈，可能会排挤其他的一个物种。
0: 嗯，
1: 那么最大的危害呢，它就是对于园林景观而言了。别看这个，刚才我们说看图片哈，它长得毛嘟的哈，挺好看的。但而且呢，这个长喙婆罗门参是两年生的草本植物，高矮不整齐，所以说不太适合于园林来应用了。
0: 嗯。所以说呢，从这个长相和它的这个个人的生长特点，还有就是它呢，也确实啊，为什么不建议大家你吹着玩？极少数人会对它产生过敏，因为对毛乎乎的这个东西会过敏的。
1: 对，
0: 所以说呀，这个劝大家呢，你看着这大号蒲公英呢，咱也别吹来玩，可能会引发过敏。同时呢，我们也要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我觉得呢，透过现象看本质，最重要的应该是呢，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把环境保护作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上午九点至十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新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机双摇，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聊同行，与百姓同心。979，帮你办。

频 FM 97.96赫的荣威之声，您走进的板块是我们的979帮你办。那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呢，您可以在您的微信上搜索双聊荣威，并且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首页您就可以以这个文字的方式把您生活当中的买房卖房和失物招领的一些便民服务类信息发送给我们，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呢为您播送，同时也期待您的参与。

那我们来看一条来自微信听友的留言，他想要出售楼房呢，地址呢是红城家园六楼飞顶楼，面积呢是60平方米，联系电话13894436345，13894436345。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咱们常说这四句话：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惹祸根苗，气是雷烟火炮。为什么不厌其烦地说呢？因为跟这个书啊有直接的关系。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你别看这个人是高级的动物，有时候也犯浑，头脑一热，理智就丧失了，争名逐利呀，到时候杀红了眼睛。为一口气嘛，这口气我出不来。你想你出来这口气，对方能不能出来这口气啊？都憋着气，所以就没个完，争啊斗啊斗啊争啊，反来覆去没完没了啊。拿前文这段书来说，诙谐老人张平化为保护圣婴，头一个来会斗斗战魁，被人家这一脚从台上蹬到台下去了。咱没说吗？台下看热闹的人多的是，要大伙儿都把手举起来接一把，这有多好。无奈这个人呢都有私心，看热闹行，干这事儿不可以，怕砸着。呼啦朝往左右一闪，底是平地呀，那地都是当硬当硬的，人要摔上还有个好吗？圣婴在看台上看得清清楚楚，哎呀，我老哥哥性命休矣！那么老高飞身经摔下来，把脑袋就得蹲腔子里头，估计就得碰碎了。哎，哪知道诙谐老人张平化真有两下，别看身受了伤症，头离着地还差三尺来远，老头腰眼一别劲儿，舌尖一顶，上牙疼，叭一个鱼里翻的跟头，双足落地没摔着。虽然没摔着，腿受了伤了，他这一站起来，腿这一沾地，一股剧痛把老头疼得一咬牙，哎呦，就坐地上。这就得说侠客，换成旁人呢，摔着了。圣婴利用这机会让黄三太、萧银龙、李玉、张七赶紧下台去救人。四个小伙子飞神行下台，穿过人群来到张平化近前。老伯，师伯，您怎么样？
3: 没什么，没什么，顶得住，顶多这条腿废了。
2: 四小架着张大侠回到看台上，再看张大侠牙关紧咬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直淌，真疼啊！要换一般的人呢，就叫唤开了。老头咬牙顶着，圣婴赶紧把他中衣退下，一看，哟，左腿这大腿根上印了个青印儿，就拿那脚踢他。红肿高大，怪不得老头疼痛难忍呢。

0: 药呢，赶紧给服了止疼散，吃了化学丹，包扎上，命人把张大侠送回李家店。张大侠一摆手，不，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哎呀，叫狗咬了一口，这算得了什么呢？兄弟，别拿我当回事儿，我还要在这儿坐着，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看他得个什么结果。老哥哥，我真对不起您呢。哎，怎么说这话呢？打仗伸手有不挂彩的吗？伤筋动骨是常有的事儿，没什么了不起。小弟兄暗挑大指啊，心说得跟老一发的学习，真行啊，这才够个男子汉大丈夫。单说窦占魁大获全胜，心里高兴，摇头晃屁股，得意的不得了，哈哈哈哈哈！各位乡亲们，大家看见了吧？方才跟我交手的那位老者，并非一般的人呐，姓张，叫张平化，著名的张大侠，诙谐老人。由于不听我的规劝，当场败北。别看他受了伤了，我扶他。在台前的人看得清清的，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还没摔着，就这一下就难能可贵。话又说回来了，我本不愿伤他，他是自己找的，是不是呢？圣婴啊，我逗的是你呀、啊、你就忍心叫旁人做垫背呢？你就不敢登台吗？他正在这叫着，圣三爷是忍无可忍，马上要登台。还没等圣婴上来呢，铁伞先生司马澄清啊，不知道什么时候上了台了。哦呀，混账无比该子，我老人家来了。窦占魁一听，这什么味儿？这是肯定不是圣婴。瞪眼一看，上了一个怪人，头上戴着八块瓦缎的帽垫，顶梁门安着一块美玉帽罩，身上穿的是窝窝囊囊，腰里扎着粮袋，再看粮袋上全是零碎，火镜、烟袋、荷包、火石、火镰，这都什么玩意儿？稀里哗啦直响。裤子秃了着，下头蹬一双踢死牛豆包大洒鞋，背后背一把铁伞，小脸挺短，光有眼镜框，没有眼镜片，架在酒糟鼻子头上，这酒糟鼻子头跟大酸渣差不多少，特显眼，两撇断两胡，怎么瞅着怎么瞅着可笑。嘿，窦占魁冷笑了一声，朋友，你也是替圣婴做垫背的吗？哎呀，你算说对了，在圣婴周围有一大帮抱粗腿捧臭脚的，我就是抱粗腿捧臭脚的，我来会会你，你看如何呀？报上名来，我福姓司马，双名澄清，江湖人称铁伞先生。啊，我还真没听说有你这么一号。我这么大年纪了，我不应该说这话。先生，你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嘿，就冲你这样还给圣婴捧粗腿闻臭脚吗？我说过，我逗的是圣婴，我跟旁人不愿意伸手，希望你从哪儿来还回到哪儿去，你看好吗？五爷，我即使登台就不能回去，除非你把我打到台下。真是个贱皮子，既然如此，动手吧。你接招！ 铁伞先生在广东颇有名气，只是在北省，在这一带不太有名。但是老侠客功底深厚，容等这一伸伸手了，窦占奎这才知道，哦，有两下子。别看长得难看，打扮的古怪，果然有独到之处。咱们书说简短，四十几个回合之后，铁伞先生就定不住了，没人家窦占奎厉害，人家这36路黑虎神拳果然有独到之处，步步进敌，一招快似一招，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铁伞先生一个没躲开，叫人家个乌龙探长正抓在肩头上，咔嚓的一下把袍子给撕下一块去，肩头上给抓了3道沟，那也就是铁伞先生有两下子，没两下子把骨环给他捏酥。哎呀，疼得他一蹦多高，转身形从台上跳下来，搭了个肩膀回归看台。回来之后是满头大汗，乌鸦乌鸦，光乌鸦了。圣婴赶紧命人包扎伤处，然后给他服些药去，老头这才不那么疼的。乌鸦老侠客，吾丢人现眼呐，这吾自己找的。圣婴心说，人家图什么？诗里没人家，肝里没人家，人家纯属给我帮忙，受了伤了，觉得于心不忍呐，是百般安慰。这时候窦占奎破口大骂，指名点姓叫圣婴登台，老侠可没办法了，命黄三太等人照顾受伤的老人，圣婴这才下台。刚一下台，金头虎贾明几个过来了，
1: 哎，三大爷，杀鸡焉用牛刀，干脆我替您得了。
0: 明儿不必，闪退一旁。杨香武一听乐了，我说年年有不要脸的，唯独今年不要脸的特别多，你算个什么东西敢替我老师，哎，你真是不怕风大扇了舌头，
1: 带着你的干巴鸡我还敢说两句呢，不像你胆小如鼠，连大话都他娘都不敢说。
0: 他们在这口角咱不说，圣婴穿过人群飞身行来到擂台上，跟窦占奎见着面了。窦占奎一看是圣婴，这回错不了了，5年前在多宝山上见过一次。再看这5年圣婴头发胡子白了，脸面上没有变化，不仅没有变化，相反觉得这圣婴比当初还年轻了，红光满面的，这印堂鼻子头都闪着光，说明他体质非常健壮。
2: 嗯，窦占奎心中说话，行，这圣婴不愧是昆仑侠呀，保养的相当不错。
0: 还没等他说话，就见昆仑侠一躬扫地。要不说圣婴这人有个绰号是专讲道理，不把话说透了他不会伸手的，这说明一个人有学问有涵养。圣婴一抱拳，窦大侠别来无恙，老朽有礼了。窦占奎一看人家彬彬有礼，相比之下自己不能太粗野了，所以也以礼相还，
2: 有礼还礼了。老侠客您挺好吗？
0: 托窦大侠的福，老朽勉强混日子而已。
2: 嗨，您客气了，都像您这么混那就了不得了。
0: 老侠客，此番我从南昌江西赶到杭州，您知道为什么吧？
2: 知道，哎，知道就好，
0: 咱旁的话不必说了。今天在擂台之上分上下论高低，我要会会圣手昆仑侠。

您亮招吧。慢，等一等，窦大侠，咱必须把责任说清楚。我盛英不愿意登台比武啊，你来看，千人瞅万人瞧，观之不雅。可是窦大侠，你逼得我这样做，我是迫于无奈呀。究竟为什么要摆这座擂台，我到现在还不甚清楚。哦，老侠客，你装糊涂吧，你不清楚谁清楚？五年前的事儿你忘记了不成？盛英啊，不是我翻老账倒小肠，你说贺家发生争端，诗里没你，肝里没有你，你半截腰插了一杠子，以势压人，逼着我把多宝山的一半财产给了老贺家，我这事忘了吗？你勾结老匹夫古英，还献一手什么决议，一脑袋把石碑撞开了，压迫我把财产交出来。我盛英啊，你是不是以势压人呢？我惹你了，我招你了。你在南京，我在南昌，井水不犯河水。你仗凭你是上三门的，你插足此事啊，夺了我一半的财产，难道说我就忍气吞声了不成？我不怕你笑话，打那事儿之后，我病了40多天，我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唯你盛英，我又练了几年功夫，我要报那夺宝之仇。这擂台就是为你准备的，咱甭说旁的了。盛英啊，既然你登台了，咱们当场比试较量。比方说我败在你的手下，新仇旧恨一笔勾销，我自认倒霉，夹着包我滚回南昌，再不提报仇二字。如果你盛京不是我的对手，讲不了说不起了，新账旧账我要一起算，你盛英要包赔我全部的损失。盛三爷听着，一直等他把话说完了，老侠客一笑，好好好，我不愿意再翻老账了，谁是谁非你清楚，我也清楚，你认为我盛英以势压人，我不是这么回事，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我问心无愧。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个份上，讲不了说不起，老朽只好奉陪了。你早该如此，你接拳吧你。36路黑虎神拳。再看窦占魁，这回把压箱底的招全端出来。他知道盛英不能跟诙谐老人和那铁伞怪人相比，那盛英有真格的功夫，要不拿出真本事对付不了啊。因此一伸手就霹雳闪电，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下了绝情了，每一招都奔昆仑侠致命之处，打上就够呛。昆仑侠心中甚是不悦，心说窦占魁，咱俩何冤何仇啊，我怎么把你得罪的这么苦啊，你想置我于死地，对不起，忍让是有限度的，当着这么多人面前，我岂能败在你的手下。盛英想到这儿，这个劲儿也叫上来。盛英年轻的时候也不是好脾气，那也有棱有角，只是那个身份在那摆着，有的时候就得拿出涵养性来，到了一定的极限，忍无可忍就爆发出来。盛英也忘记自己多大年纪了，抖擞精神，轻舒圆臂，身形转动，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0: 战魁站在一处，两个人这一打可了不得，台上台下鸦雀无声。陈斗虎、薛成、许光远、窦战魁的几个儿子、徒弟、徒孙、耷拉孙一百来号，都挤得南北俩台口，都想看一看，都替自己的人提心吊胆，祝愿窦战魁能打胜了。看台上，黄三太等众位小弟兄、铁伞先生以及诙谐老人等等众人，心也提到嗓子眼儿，都替圣婴使劲儿。唯恐老侠客有个闪失，最着急的是千里飞行邓飞雄。邓飞雄都要哭了，心说话我跟旁人不一样，我刚进门是个记名的徒弟，如果我老师赢了，那么我前途无量，如果我老师啪嚓摔到台上，或者叫人打败了，很可能不收我这徒弟了，我这命也太苦点了。哎呀，但愿苍天保佑啊，给我老师注入力量，保佑我老师马到成功吧。他就更担心，两人打斗的一百回合依然未分胜负。再看圣婴虚晃一招跳出圈外，不打了。慢，窦大侠，咱们适可而止吧，我看就就此结束算了。上将，废话，未分胜负，为什么不比了？窦大侠，你那两下子我心里有数了，老朽这两下子你也领教了，我觉着再打就没什么意思了，我看就此收场，对你我都好看。如果你不忿，挑良辰宅吉日，咱找个地方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谈判谈判，在双方都能接受的情况下，咱们和平了结，何必非分个短长分个输赢呢？那样对你我恐怕都不利。废话少说，圣婴，你太能白活了，今天擂台上就是分的胜负，不分输赢你走不了，你拿命来。往上一纵是轮拳便打，圣婴往后一撤身，窦大侠，如果你一再相逼，休怪老朽无情，你早应该，谁领你的情，你的情脉多钱一斤，接拳接拳接拳，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圣婴一看没办法，打吧。第二轮又交手，打到的四十几个回合，圣婴偷眼观看，的确窦战魁的能耐高了一大截，前后加在一起150个回合，发现窦战魁气不长出，面不更色，而且越战越勇，知得有后劲。昆仑侠心说，论气力我敌不住人家，打长了我耗尽的精力非败不可呀。哎呀，事到现在只好用巧招赢他。看圣婴啊，经验丰富，使了一招叫倒踢紫金冠，这招可厉害，这是老师爱莲池的亲传。圣婴开始发动进攻，二臂齐摇，抖擞精神，接驾相还，还还还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尽量把窦战魁的精力吸引到上边来。打着打着，圣婴冷不丁一转身，后脊背给了窦战魁了。窦战魁一看，呀，有空子可钻，心说圣婴啊， 你犯了武术的一大忌讳，你怎么把后背给了我了，叫我随便砸随便踢，这太好了。探双拳他就砸，哪知圣经这一转身的功夫，身子往前栽，腿往后蹬，怎么叫倒踢紫金冠，用这个脚后跟对准了窦战魁的小腹，啪就这一脚。那咱说书一招一式得说清楚，您才听得明白。实质上就在几秒之中，耳轮中就听夸的一声，大伙是无不惊骇。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剑》。
0: 书接上回，杭州灵隐寺前平台擂第三次开擂，圣手昆仑侠圣婴会斗独霸江南斗战魁。咱们上文书说了，这两个人棋逢对手是将遇良才，打得不分上下。论气力，圣婴敌不住人家；论技巧，斗战魁敌不住圣婴。后来昆仑侠一琢磨，就得败中取胜，出奇制胜，因此使了一招绝艺，叫倒踢紫金冠。俩人面对面伸手，圣婴冷不丁一转身，把后背给了窦战魁。窦战魁心中高兴，哎呦，老匹夫，你是找挨揍啊。他一掌打圣婴的后背，圣婴早就做准备了，身形往前哈，躲过这一掌，腿上就玩活了，往后踢，叫倒踢紫金冠。啊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快似闪电，狂如疾风。窦战魁再想躲已然不及了，在顷刻之间，窦战魁就感觉到完了，我命休矣。但是像他这种身份，经验丰富，就是挨踢挨打也得会。那边说怎么还得会啊？当然了，你一般人打十成劲儿，对他来说顶多就是七成劲儿，他能给你破劲儿。再看窦战魁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这小肚子就鼓起来了，呜，肚子也鼓起来了，圣婴的脚也到了，踢了个结结实实，耳轮中就听见啪，那么大的窦战魁站立不稳，噔噔噔噔噔噔，往后倒退了十几步，是仰面栽倒，一口血从鼻子眼和嘴里就喷出来。能喷出五尺多高，顿时是人事不省。台下的老百姓一看呢，就开了锅了。哎呦，这一脚蹬的真厉害，我这什么招不清楚，圣婴真厉害，这回我们算长了见识，开了眼喽。圣婴这边的人在看台上看得清清楚楚，诙谐老人张平化、铁伞先生、司马澄清、黄三泰、贾明、杨香武、李玉、张七、于兰、高恒、 千里

0: 飞行邓飞雄、张大猛、张小兴，所有的众人无不鼓掌喝彩。贾明晃着麻子脸，
1: 哎呀，太精彩了，我三大爷老当益壮，好，太好了，这招跟我差不多。
0: 那么后台的人，也就是窦战魁的人，薛成、吞江霸下陈斗虎、窦大鹏、杜大彪、窦大成，所有这些弟子徒孙一看，哎呦，可坏了，老头叫人踢坏了。100多号从后台到了前台，把窦战魁给包围了。一看窦战魁在那躺着，噗噗喷血沫子，台板上都是血了。老庄主、老侠客、爹、师傅，您怎么样？干爹，您醒醒！七手八脚把窦战魁抬到后台，马上给灌下止血的丹药。中医给退下一看，在小腹上有半拉脚印，周围是红肿高大，叫圣婴给踢的。好半天，窦战魁这才明白过来，
1: 哎呀，
0: 哇，又一口血。许光远也过来了，兄弟，你千万别动，你受伤太重，一动就得吐血，最好养精蓄锐，咱们回家调治。来人，撤！大败而归。那么撤也不能就这么撤呀。薛成利用这机会跑到前台，还讲了几句话。父老乡亲们，各位，我们平台内有点不顺手，不过这没关系，胜败乃兵家常事啊。老匹夫圣婴，你等着，有种你别走，你要离开杭州，我骂你的八辈祖宗，你把脖子洗干净，等着挨刀，我们请人去。圣婴你听见没？乡亲们随时听候通知，我们还要接茬比武，就得这么说呗。他们撤了，圣婴一看人家撤了，只好从台上飘身行，跳到平地，回归看台，吩咐黄三太撤。老百姓一看都撤了，咱也撤吧，哗，全散了。单说圣婴大获全胜，回到李家店，金头虎贾明就白话，
1: 我说再高兴没有今儿个高兴了。哎，今天呢，我代替我三大爷传话，隆重祝贺，我李掌柜整点好吃的，飞机爬鸭子解解馋啊。
2: 好嘞。
0: 刀勺一响，煎炒烹炸，这块隆重祝贺。但是在酒席宴前，昆仑侠圣婴是低头不语啊，脸上一点高兴劲儿也没有。黄三太作为大徒弟，十分关心老师。师傅，您累了？
3: 不，
0: 您不舒服，要不您到后屋休息休息。
3: 哎，
0: 三太呀，我也不乏，我也不累，但是我心情不太好啊。
3: 为什么？
0: 这还用问吗？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脚，窦战魁是打败了，岂能善罢甘休啊。你看薛成喊出口号，让咱们等着他去搬。

0: 兵去了。这个事情是越闹越大，到何时才能了结呀？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哎，盛英这心呢是把抓柔肠。老头心说，本来我烦了，不想在十三省总镖局吃这碗饭了。一天征杀搏斗，把脑袋掖到裤腰带上，东奔西走，我这一辈子竟干这个事儿了。不想干了，回到家乡孝顺老娘，一家人凑在一块儿以叙天伦之乐。结果到家，家里也不安静，没法待了，躲到杭州。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到这儿住些日子，缓缓乏，换个环境。哪知道方出龙潭又入虎穴，又遇上这么一档子事儿，而且这个事儿是越闹越大。这是不愿意干的事儿，但是不愿意，他找你树欲静风不止。因此昆仑侠圣婴这个心里就堵了个疙瘩，要多不痛快有多不痛快，这饭呢吃不下去。大家都同情，这也劝那个也劝，萧银龙就说，师父您呐往宽处想，您这么大的年纪了，你要天天发愁天天憋闷，对身体太有妨碍了。您呐抖擞精神，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他搬兵咱还搬兵，他不怕事儿大咱怕他，爱怎么地怎么地，咱就来个平天由命。大伙儿说对不对？
1: 对。
0: 有道是话是开心锁，大伙儿这个劝两句那个劝两句，圣婴啊就比刚才强多了。这贾明耍二皮脸，
2: 三大人你别怕，天塌下来有地接着，你怕什么的？
0: 他不管搬谁来，三大爷你尽管歇着，有我盯着呢，我贾明啊包打擂台。哗，一句话把大伙儿全逗乐了。正因为他没能耐，他吹牛，大伙儿觉得可笑。安下他们咱暂且不提，话分两头，单说窦占魁被车呀送到陈家庄。再看这陈家庄，一看老庄主受了这么重的伤，少庄主也负伤了，哎呦一个个蔫头耷了脑啊，真好像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精气神全没了，霜打的茄子蔫巴的。大家光忙活着请名医给窦占魁治伤，名医一看直扑了脑袋，哎呀呀，这伤可太重了。那么就是说老侠客有本事有气功，估计就这一下把肠子给蹬折了。尽管如此，这也得好好将养，一半时下不了地呀。到了第二天，窦占魁强点的，可以喝一点水，把眼睛睁开了。众人在床前围着，陈豆虎把大嘴一咧，哭了：“
2: 干爹，干爹，昨晚上我一宿没睡好觉，怪就怪我没能耐。”把干爹您请来挨打，我于心不忍，我恨不能死在您的面前。
0: 哎，别说了，要恨应该恨圣婴啊，咱没人家能耐大怎么办呢？当众出丑，自讨无趣。但是这口气我出不来呀，我在闭着眼睛想来的，我们得请人给帮忙。看来旁人全靠不住，就得请我授业的老恩师把你师爷请出来。

0: 郭大尊亲笔写封信，派人赶奔铁窗山飞龙寺去请你师爷。他说这师爷谁，就是他的授业老恩师陈豆虎薛成的师爷，此人姓崔，叫崔道陵，是个出家的和尚。这个崔道陵是娘家的姓，那个出家人嘛，他都有个法号，没出家之前有个学名，他的学名叫崔道陵。出家之后把头剃了，他的师父给他赠了个法号叫了光罗汉。你听这名又了又光，知道的管他叫崔道陵，不知道的都管他叫了光大师。大半辈子出家，武艺高超，是中八门的总门长，那能耐大透了。斗战魁就是跟人家学的，到现在挨打了没办法，求助老师帮忙，大家点头同意，摆了个小炕桌，扶着斗战魁坐起来，拿枕头椅上把笔交到手里。窦战魁刷刷点点给老师写了封信，言辞恳切，简单说明经过，无论如何求老师出头帮忙，您要不给徒弟帮忙我就算完了。最后摁上手雅，盖上手戳，那么信写完了交谁去送呢？还得找个会说话的机灵人。最后他想到薛成了，薛成啊，在你辛苦辛苦，赶奔铁窗山飞龙寺去见你师爷。见着面之后你要好好恳求，你师爷性情古怪，不乐意管闲事儿，这就看你了，无论如何排不如何也得把他老人家请出山，你明白吗？
1: 明白，
0: 您放心吧，我跪门跪个钉糟木烂，把头磕破了，把他老人家我也得请出来。那好了，马上你就起身。师父，利用这段时间您好好调治伤症，等我回来我希望您身体康复，这你放心吧。吃谁的饭向着谁呀、啊？人家一家人能不向着吗？薛成把这封信揣到怀里，外边备了匹快马，带着四个仆人，又带了不少家乡的特产，飞马赶奔铁窗山。路上无话书说简短，吃不楞登到了，就这么快呀、啊！到飞龙寺前甩凳下马，一看山门紧闭，角门开着呢，有俩小和尚小秃脑袋正在这打扫卫生，一看来了一伙人不认得是谁，等走到近前，其中有个小和尚认出来了，哎，弥陀佛，如果我没说错的话，您好像杭州陈家庄来的吧，我先恕个罪说，您是不是姓薛，叫薛成，薛庄主？哎哎，不错，是我是我是我。小师傅你挺好啊。
1: 哎，挺好挺好。
0: 我说您怎么上这儿来了？哎，一言难尽，我来拜见我师爷来了。老当家的在里面吗？
1: 在，
0: 刚做完功课，可能这阵儿喝茶呢。那就烦劳你通禀一声，你就说杭州的薛成他的徒孙有急事求见。
1: 明白了，
0: 稍后片刻啊。小和尚转身到里送信儿，等了那么长时间呢，这小和尚才回来。薛庄主里边请，把马匹交给我们吧。又出来几个小

0: 小和尚把马匹接过，薛成啊连歇都没歇，掸了掸尘土，擦了把汗，他见这师爷真有点打怵，见过两次，他就发现这个师爷眼皮都不了，跟任何人都不说话，在他跟前儿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这人发肾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回得硬着头皮见师爷。他把衣服规整好了，小和尚头前引路，薛成蹑足潜踪在后头跟着，就来到禅堂。小和尚一挑帘，庄主请进吧。哎，薛成迈步进屋，提鼻子一闻，一股檀香味儿，发现房中香烟飘渺啊，这地方这个幽静啊，周围全是树，树上全是鸟，把世外桃源极乐世界。这个人呢远离闹市，冷不丁换一个环境，觉着心旷神怡，在这儿住能不延年益寿吗？那肯定得好啊，空气也新鲜。他往正中一看，正中央一张禅床，上面挺大一个蒲团，崔道陵了光罗汉正在上面盘膝打坐，大概头两天呢刚剃的头，那脑袋啊倍儿亮倍儿亮的，好像一万度大灯泡。这大和尚长得脑门子窄，腮帮子宽，这大猪肚子脸，眼皮低垂，眼眉长出多长来，好像那长眉罗汉差不多少，大狮子鼻，鲶鱼嘴，嘴角往下耷拉着，要不知道的认为他睡着了。前面有拜殿，旁边有佛龛，进了这屋之后就肃然起敬。薛成进屋腿一软，扑通跪在拜殿上，师爷在上，不孝的徒孙薛成给您磕头了，蹦蹦蹦。他低着头听了听，毫无反应，心说话我师爷睡着了没听见，又提高了嗓音，师爷在上，徒孙薛成给您磕头了，棒棒棒，又磕了仨响头。那小和尚仗着胆儿过来了，老祖宗老方丈，有人找您来了。其实崔道陵啊不但听见了，而且看见了，心里挺烦，到了这会儿不得不言语，所以他微睁二目，两个大眼皮跟门帘子差不多少，聊起来了。弥陀佛，下面是薛成吗？
1: 师爷，正是徒孙我。
0: 不在杭州陈家庄，到此何故啊？
2: 师爷，
0: 是这么回事。薛成啊，可觉着见着亲人了，鼻子一酸，眼泪先下来了。
2: 师爷，我怎么
0: 一着急直说外语，那谁懂啊？崔道陵一皱眉，哼，男子汉大丈夫泪不轻弹，哭哭啼啼学妇人之见，可恶之极，有话快说。哎，薛成吓得赶紧把眼泪擦干净，是这么回事儿。

0: 我奉我师父所差，我给您送了一封信。
1: 信在何处？
0: 在我怀里。薛成赶紧把信掏出来交给小和尚，小和尚转呈给老方丈。
1: 崔道陵接过这个信来看了看，也没看信瓤，就看看信皮儿。上面写着拜上恩师钦差，犄角上写俩字儿内降。要说的话在里边呢，崔道陵没看，手托这封信问薛成，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0: 师爷，恕小的直言，是这么回事。
1: 这薛成啊，挺厚的嘴唇，挺能白话，就把杭州三次立擂的经过从头到尾讲述一遍。咱这小子颠倒是非，把责任都推给了昆仑侠圣婴。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观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法制日报的消息。汽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后排的座椅放倒然后当床去睡觉，这样的事情违法吗？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事情的一个经过。那在坐车出行的时候呢，哎，我们可能也有这样的想法，说把后排的座椅放倒吧，在车里面可以躺一会儿，当床一样去休息一会儿。在不少人分享的自驾视频当中呢，车辆在高速行驶的途中，就有人将后排座椅放倒，与后备箱连通，拼成一张这样的床，铺上被褥呢，然后就可以躺在里面休息了。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当车辆在行驶的时候，乘车人躺卧休息，是否属于违法的行为呢？那将后排的座椅改造成床铺是否是允许？那对此呢，也是采访到了法制日报的律师专家库成员，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段慧传律师，以及山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五支队的交警，做出了专业的解读。那段慧传表示，法律呢没有明文的禁止说乘客躺卧，这个行为呢本身是不违法的，但是躺卧不等于没有法律的风险。如果说在车辆行驶的途中，乘客躺卧没有正确的使用安全带，或者是干扰到了驾驶员正常的行驶，比如说躺卧的这个乘客，那他身体延伸到驾驶的区域，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妨碍到驾驶员的操控车辆，影响到视野，这样的话可能会涉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及第66条的规定，将面临警告或者是5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高速交警也表示，机动车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乘车人躺卧的风险是比较大的，车辆急刹或者是碰撞的时候，人会直接抛射出去，极易造成伤亡，那若因此违法情形引发的事故，保险公司可拒绝理赔。如果说遇到乘车人卧躺的一个情况，将罚款5元，责令整改并且教育。那若乘车人躺卧且未系安全带，一般呢是罚款5元，并责令恢复座椅的原样。驾驶人未尽提醒劝阻义务的，处警告或者是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驾驶人搭载未成年人的，从重处罚，责令整改并教育。那另外呢，也是要注意的是，私家车呢私自将车座内的座椅改装成床铺的，是属于非法改装的。小型客车、客运车私自改装成床铺的，将面临500元的罚款，责令恢复原状；客运车硬座改成卧铺，将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记6分的处罚。货车呢，严禁客货混装改装床铺载人，违者将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记3分的处罚，同时呢，强制整改。那么律师和交警也提醒大家，无论是驾驶员或者是乘车人需要休息，应等车辆驶入服务区、停车场等合法的区域，停好车之后再躺卧。需要注意的是，严禁在高速公路或城市快速路的应急车道停车休息。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在高速公路或者城市快速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遭酒店强制退单该如何维权呢？那这样的一个事情哈，这个可能在我们出去游玩啊，或者说是外出这个有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会需要住到酒店。那么有的时候酒店会以各种理由去跟你说这个房价，比如说上涨了，或者说是没有房间等等的原因，让你去退单。这样的话呢，酒店会事先和我们进行一个沟通，但是我们眼下看到的呢是遭到了酒店强制的退单，那么该如何维权呢？我们来看一看一案说法。何女士通过某平台呢预订了天津某酒店的一间玲珑双床房，支付了3天的房款，总计是825元。随即呢收到平台发来的短信，说房间呢已经预订成功了。原本打算呢按时入住，可是没过多久，何女士又收到了这样的一条短信，说十分抱歉，您预订的房间已经满房，订单已取消，为不影响您的行程，可重新预订。何女士想要再订其他房间的时候，却发现价格比以前高了不少，但还是订了房间。随后呢，何女士登录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发现该酒店在自己本要入住的那天仍有玲珑双床房可以提供预订，只是价格又高了。明明还有房间可订，怎么告诉自己就满房了呢？何女士一气之下将某平台的酒店预订服务这个提供商诉讼到了上海市长宁区的人民法院。何女士主张某这样的公司呢存在着欺诈的行为，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按酒店价款3倍赔偿自己的损失。那某公司呢也表示，自己与天津某酒店的运营公司签订了协议，约定酒店订单确认采用自由售卖的形式对接，即酒店方保证实时提供全部可供预订房间信息的平台，供客人自由的预订。平台可在酒店方确认之前，先给客人呢予以确认。公司与何女士之间建立的是网络预订服务合同的关系，仅为向何女士提供预订的服务。那么如今已经为何女士预定了酒店，义务就已经完成了，后续酒店无法为其提供住宿，那是何女士和酒店之间的纠纷。对此呢，法官也认为，鉴于网络酒店预订服务合同的订立和履行当中，与消费者发生直接联系的是平台而非酒店方，依据民法典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被告的这个某公司呢与案外人，也就是说这个酒店，关于订单确认模式的协议是二者之间的内部约定，不能成为对抗消费者的免责理由。预订服务提供方呢应在酒店确认接受可预订之后再通知消费者预订成功，而平台和酒店为了提高订单的转化率，降低运营的成本，协议采用呢自由售卖的模式，房辆信息出现错误，平台的预订服务提供方呢就应当承担责任。关于是否是构成欺诈，现在呢现有的相关证据尚不能认定合同订立阶段是被告存在的欺诈行为。那法院最终呢也认定某公司赔偿何女士预订款以及重新预订酒店的差额共计是900余元。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 兆赫，979会生活。

那北京时间的11:2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想参与我们直播的实时互动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芒种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9个节气，这个时候雨水增多，气温升高，湿热也在加重。那么芒种时节，我们应当如何养？

芒种这个时候呢，天气比较热，出汗也会增多，容易耗伤的津液，所以说呢，也容易出现烦躁或者是口渴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甚至严重的时候呢，也会晕倒或者是中暑。所以医生提醒说，随着这个汗液的大量排出呢，那么同时还有各种电解质，特别是维持神经肌肉正常功能的钾。假如说体内的钾没有得到及时的补充，则有可能会出现倦怠、疲劳和精神不振等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说，一定要注意预防暑热，及时的补充水分。

正常的这个一般情况下，成年人一般每天的饮水总量是1500到1700毫升。那么夏天这个时候呢，天儿特别热，出汗也比较多，可以适当的喝到2000到2500毫升左右。那么其中包括日常的饮用水，还有饭呢，或者是粥啊、汤啊、蔬菜啊，水果里面所含的水分。那么具体的饮水量呢，要视个人的身体情况而定。那么建议呢，少量多饮，每次喝水200毫升左右，不要等觉得口渴了然后再大量的喝水。

有就是不要用饮料来代替水，另外就是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呢，也尽量不要喝特别凉的那种冰水。另外呢，假如说是患有青光眼、心脏疾病以及肾功能异常等这样的人群呢，饮水需要遵医嘱。

医生建议呢，夏天可以适当的喝一点绿茶。那么绿茶呢，性味苦寒，有助于清热消暑、止渴降火，比较适合容易上火的人群使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呢，绿茶不适合过度的饮用，否则容易损伤了人体阳气。尤其是儿童、老年人或者是脾胃虚寒的人群，应该少喝或者是不喝。

在芒种这个时节解暑呢，可以试一试自己煮一杯枸杞防暑茶，需要枸杞十克、五味子十二克、菊花十克，然后冲入300毫升的开水，闷泡10分钟之后呢，再加入3克的薄荷，这个时候再稍微闷泡一小会儿就可以饮用了，有补肺生津的功效。

另外在午饭之后我们可以稍事休息一下30分钟左右，那么这样呢有助于减缓疲劳，恢复体力，也可以适当的晒晒太阳，正所谓是春夏养阳，与阳光充分接触，有利于气血的运行和振奋精神。

如果是在湿热的环境当中呢，人们会很容易就觉得疲倦，或者是啊精神不振。所以说芒种这个时节呢，我们可以试试这样来吃。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可以吃一点苦味的东西。那么通常苦味的食物都是具有清热解暑和泻热养阴的作用的，正所谓是苦下食苦，下不苦。那么芒种时节可以适当的吃一点苦味的食物，比如说苦瓜，或者是莲子啊，或者是生菜，对人体都是有好处的。

另外呢，就是在这个时节要注意清补。那我们说的这个清补呢，并不是意味着只单吃蔬菜和水果。那么事实上呢，清补它重在这个强调补还有养，只不过是在补养的同时呢，兼具清热解暑的功用。比如说鸭肉，那么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温不热，有滋阴养胃、健脾补虚和利湿的作用。

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呢适当吃一点酸味的水果，酸味呢是能够敛汗止泻祛湿啊，有这样的一些功用。那么一些酸味的水果具有去暑益气生津止渴的功效，比如说乌梅啊，或者山楂，或者柠檬。

另外在这个时节呢，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喝一点粥品，比如说绿豆、莲子、荷叶、芦根等加入粳米中煮粥，那么凉了之后食用呢，可以起到健脾胃和去暑热的功效。另外像薏米赤小豆粥呢，可以有清热健脾和利湿养肝的作用。

比如说我们找到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的第一指节，第一指的关节横纹处，那么四指并拢之后，从食指到小指这样推，那么可以推50到100次，作用呢是可以缓解腹泻、改善厌食和积食。

另外呢，还有我们可以揉一揉大鱼际，找到大鱼际的这个顶面之后呢，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的推揉100到300次，啊，也可以起到健脾和胃和消食化滞的作用。

另外呢，这个神门穴也适合在这个时节来揉按一下。我们可以先找到这个掌横纹，那么在屈掌的时候呢，小指这一侧的肌腱的凹陷处呢，就是我们说的神门穴。闲着的时候呢，就可以按揉一下，可以起到养心安神、宁心助眠的作用。

那么在这个节气里呢，芒种这个节气里呢，也是一样不提倡熬夜的。那么中医讲呢，夜卧早起是夏季养生的基本原则。但是这里的这个夜卧呢，不是指熬夜，而是在指没有困意的情况下，可以比平时适当的晚睡30分钟左右。那么早晨呢，按照日常时间起床，有精力的情况下可以早起。

有就是在这个时节呢，也不要过度的贪凉，热了就特别想吹空调，也特别想喝冰水，那么这样其实是不合适的。那么可能短时间内我们觉得很畅快，觉得很舒服，那么其实呢，伤却是伤在了身体里面。那么贪凉久了呢，阳气被伤，脾胃的功能也会下降，容易出现像腹泻啊、胃寒或者是关节痛。那么尤其是这个空调呢，不要低于26度，风扇呢也不要对着直吹，冰饮呢最好是这个要少喝或者是不喝，那么最多呢一小杯，喝温水还是最好的。

另外，芒种这会儿呢，天气是湿热的，人也非常容易跟着上火，所以每天给自己降降火，我们可以散散步，听听音乐，做做深呼吸，也要学会慢下来，是对身体最大的照顾。保持心境平和、宁静畅达，也可以取得心静自然凉的效果。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聊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

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骑行呢，不仅能够锻炼身体、释放压力，还能够改善血管功能。尤其是在骨科医生的眼里，这也是一项膝盖友好型的运动。那么骑行都有哪些好处呢？真的不伤膝盖吗？我们来了解一下。

医生表示呢，科学的骑行不仅不伤膝盖，而且反而呢是可以养护膝关节的一种黄金运动。

和跑步、跳绳等运动比起来呢，骑行没有瞬间的冲击力，避免了膝盖软骨的这种硬度的这个碰撞。那么有运动医学研究人员测算过，在平路和中等阻力下科学骑行的时候呢，膝盖受力通常是为体重的0.5到1.6倍。

另外呢，就是说骑行能够有效地锻炼腿部的肌肉。那么人在蹬车的过程呢，能够强化股四头肌和大腿后侧肌群的力量。这些肌肉呢，就是膝盖天然的减震器，肌肉强了，膝盖也就稳了。

那为什么有些时候骑车之后会产生运动损伤呢？那么首先是关于车座的这个高低的问题。那么假如说车座的高度过低呢，那么在蹬踏的时候呢，膝关节超过脚尖，会对膝关节产生较大的压力，导致膝关节的疼痛。车座过度过高，车座的这个高度过高呢，可能会造成大腿臀部后侧肌群的肌肉拉伤。所以说车座的高度调整的不合适的时候呢，会造成运动损伤。骑行呢是一种有氧无氧运动相结合的运动方式，对全身的血管功能、心肺功能、神经系统协调性，还有肌肉骨骼系统、代谢系统都是有好处的。

骑行呢对身体是有多项好处的，比如说它可以使大脑更健康，然后也可以改善血管功能，也可以强化骨骼。另外对燃脂来说呢效果也更好，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也是可以改善睡眠的。另外呢也可以这个强化心肺功能，还可以延缓关节的老化。

锁定调频 FM979， 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湾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97.9 兆赫，创造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理驿站。生活就像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我们每天都会在身边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有欢笑，有泪水，有感动，也有思考。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分享身边的那些平凡而又动人的故事。那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以文字形式可以发送给我。

一位听众说啊，想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我们分享一个这样的温暖的故事。我的邻居是一对老夫妇，他们已经在这里住了很多年了。他说有一次我下班回家，发现自己忘记带钥匙了，正在门口正发愁呢。这时呢，老夫妇刚好出门，看到我焦急的样子，热情地邀请我去他们家坐一会儿。在他们家里，我感受到了一种家的温暖。他们呢，给我倒了一杯热茶，还和我聊起了家常。那一刻，我心里充满了感动。后来我也经常会帮助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说是帮他们取快递啊，或者是买东西。这种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也是让我觉得生活在这个小区里特别的幸福。

员一起讨论方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不断的学习和成长，最终呢也是成功的完成了项目。他说呢，也是通过这次经历呢，他不仅提升了自己的能力，还赢得了同事和领导的认可。他说呢，这次挑战也是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有勇气面对困难，就一定能够克服它。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啊，校园生活总是充满了回忆和故事。那接下来呢，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位听众啊，让我们来看一看他有哪些校园里的友谊。他说呢，我的一位同学在学校里和他的同桌呢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呢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互帮互助。他说有一次我的同学在考试当中失利了，心情非常低落，他的同桌呢看到他这个样子，主动安慰他，还帮他分析错题。在同桌的鼓励下，我们同学重新振作起来，努力学习。后来呢，他们在学习上互相竞争，共同进步。这种纯真的友谊也是让他们在校园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

其实呢，在我们的忙碌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也是常常忽略了身边那些微小而确定的幸福，比如说是清晨第一缕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脸上的温暖，或者是路边盛开的花朵散发的芬芳，还有呢就是朋友一句贴心的问候，家人的一个温暖的拥抱。这些呢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其实都是生活赐予我们珍贵的礼物。

红灯中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我们也是分享了身边的这些故事。这些故事呢，虽然平凡，但却充满了爱和温暖。他们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美好，也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那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啊，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那一首歌曲过后呢，就回到今天节目当中，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二个环节，路见好风景。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始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路见好风景。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开启一场音乐与旅行交织的奇妙之旅，目的地就是充满魅力的四川。四川的那是一片有着壮丽自然的风光、深厚历史文化和独特美食的土地。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一同走进四川。

首先我们来到了是四川的省会成都。成都呢是一座充满悠闲气息的城市，就像是一首舒缓的乐章。说到成都呢，不得不提起就是宽窄巷子。宽窄巷子呢由宽巷子和窄巷子和井巷子平行排列组成的。这里的古色古香，有着众多的茶馆和餐厅和特色小店，很像是想象一下，在阳光明媚的午后，坐在宽窄巷子的茶馆里，品着香茶，听着川剧的悠悠唱腔，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呢。

离开成都，我们也是来到了峨眉山。峨眉山呢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它以其雄伟壮观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佛教文化闻名于世。登上峨眉山，你可以看到云海、日出和佛光等壮丽的景观，山间绿树成荫和溪流溪水，那仿佛呢也是置身于一幅仙境的画卷。

再接下来呢，我们前往的下一个景点就是被大家誉为的童话世界九寨沟。我们前往九寨沟呢，九寨沟被誉为是童话世界，这里呢有

我们也是来到了乐山，乐山最著名的景点当属就是乐山大佛了。它是呢世界最大的是石刻坐佛，大佛呢是依然而雕砌着宏伟，不仅让人感叹就是古代的工匠的高超技艺。那在大佛的脚下呢，也是仰望着这尊雄伟的佛像，心中呢也会涌起一种敬畏之情。

其实呢，除了美丽的风景啊，四川的美食也是一绝的，比如说是火锅、川菜、小吃，每一样都是让人垂涎欲滴的。那四川的火锅以及是麻辣鲜香的口味闻名全国，各种食材在滚烫的火锅里呢涮一下，再蘸上特别的香料，那滋味简直就是让人欲罢不能。还有大家熟悉的就是担担面啊，或者是龙抄手和钟水饺等小吃，也是各具特色的。

那在今天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也是通过今天的节目能让大家感受到了四川的魅力。无论是成都的悠闲和峨眉山的神圣，或者是九寨沟的梦幻，乐山的雄伟，还有四川的美食，都是让人难以忘怀的。如果有机会呢，都希望大家呢是能亲自的去四川走一走，看一看。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在每一个忙碌的日子当中啊，音乐就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能够打开我们记忆的大门，让那些过往的美好时光浮现。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乘搭这趟音乐时光机，穿越回那些经典老歌的黄金年代，去重温那些熟悉的旋律

首先呢，要带大家聆听的就是一程纯唱至今的歌曲，那也是家喻户晓的经典之作了，是来自于邓丽君的，名字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

邓丽君那温柔委婉和甜美的嗓音，就像是一泓清泉缓缓地流淌进我们的心田。这首歌曲自问世以来呢，不知打动了多少人的心。他用细腻的歌词和悠扬的旋律，也是表达了深深的爱意。无论是在热恋当中的情侣，还是经历过岁月洗礼的夫妻，都是能从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找到共鸣。它仿佛是一首永恒的爱情诗篇，也是呢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与纯粹。

张雨生用他那充满爆发力的嗓音，也是唱出了无数年轻人对未来的憧憬和追求。在那个充满理想和热血的年代，这首歌曲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梦想而努力的拼搏。他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梦并为之付出努力，未来就一定充满希望。其实呢，每当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我们也是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充满朝气勇往直前的青春岁月。

那说到经典老歌啊，怎么能少得了 Beyond 的《海阔天空》呢？这样的一首歌曲的乐队的代表作也是之一了，是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歌曲中呢，传达出的对自由和理想的执着追求，以及面对挫折时呢不屈不挠的精神，也是深深的感染了无数人。这样的一首歌也是唱出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在困难和挫折面前呢，就像是这样的一首歌，就像是这首歌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它让我们明白，就是无论遇到多大的风浪，只要心中有一片海阔天空，就一定能够乘风破浪，驶向成功的彼岸。

在陈慧娴的《千千阙歌》。那深情的旋律当中啊，就像是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曲，它以其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描绘了离别的情感和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陈慧娴用她那深情的演唱，将这种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每当听到这首歌曲，我们仿佛能看到那些离别的场景，也是感受到了那份不舍和眷恋。它就像是一首时光的歌曲，让我们珍惜身边的人和事，不要等到失去了，

华健的歌曲，名字叫做《朋友》。这首歌曲是朋友之间友谊的最好的诠释，他用简单而真挚的歌词也是唱出了朋友之间的深厚情感。在人生的道路上，朋友是我们最珍贵宝贵的财富。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朋友会伸出援手；当我们开心的时候，朋友会与我们一同分享喜悦。这首歌就像是一杯温暖的咖啡，在寒冷的日子里给我们带来了慰藉和力量。它让我们明白了，朋友是一生的陪伴，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孤单。那也是伴着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啊，今天的时光机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这些经典老歌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我们的记忆的长河当中。它们不仅是一种音乐形式，更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承载着我们的回忆和情感。那希望呢，这些歌曲能在这个特别的时刻给大家带来温暖和感动。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音符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97.9 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理驿站。生活就像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我们每天都会在身边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有欢笑，有泪水，有感动，也有思考。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分享身边的那些平凡而又动人的故事。那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料中梅，双料中梅以文字形式可以发送给我。

一位听众说啊，想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我们分享一个这样的温暖的故事。我的邻居是一对老夫妇，他们已经在这里住了很多年了。他说有一次我下班回家，发现自己忘记带钥匙了，正在门口正发愁呢。这时呢，老夫妇刚好出门，看到我焦急的样子，热情地邀请我去他们家坐一会儿。在他们家里，我感受到了一种家的温暖。他们呢，给我倒了一杯热茶，还和我聊起了家常。那一刻，我心里充满了感动。后来我也经常会帮助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说是帮他们取快递啊，或者是买东西。这种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也是让我觉得生活在这个小区里特别的幸福。

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呢，还有哪些听众参与到节目当中。有一听众说呢，我一位朋友呢是在一家公司工作，他最近呢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公司呢接到了一个项目，要求在短时间内完成。他说呢，我的朋友被分配到了这个项目当中，他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但是呢他没有退缩，而是积极的面对挑战。他加班加点的工作，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和团队成员一起讨论方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不断的学习和成长，最终呢也是成功的完成了项目。他说呢，也是通过这次经历呢，他不仅提升了自己的能力，还赢得了同事和领导的认可。他说呢，这次挑战也是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有勇气面对困难，就一定能够克服它。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啊，校园生活总是充满了回忆和故事。那接下来呢，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位听众啊，让我们来看一看他有哪些校园里的友谊。他说呢，我的一位同学在学校里和他的同桌呢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呢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互帮互助。他说有一次我的同学在考试当中失利了，心情非常低落，他的同桌呢看到他这个样子，主动安慰他，还帮他分析错题。在同桌的鼓励下，我们同学重新振作起来，努力学习。后来呢，他们在学习上互相竞争，共同进步。这种纯真的友谊也是让他们在校园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

节目当中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我们也是分享了身边的这些故事。这些故事呢，虽然平凡，但却充满了爱和温暖。他们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美好，也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那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啊，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那一首歌曲过后呢，就回到今天节目当中，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二个环节，路见好风景。

都记不上了，原来吃的掉舍不掉，甘心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住你，卡住你，卡住你。

0: 简单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在你身边，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法制日报的消息。汽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后排的座椅放倒然后当床去睡觉，这样的事情违法吗？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事情的一个经过。那在坐车出行的时候呢，哎，我们可能也有这样的想法，说把后排的座椅放倒吧，在车里面可以躺一会儿，当床一样去休息一会儿。在不少人分享的自驾视频当中呢，车辆在高速行驶的途中，就有人将后排座椅放倒，与后备箱连通，拼成一张这样的床，铺上被褥呢，然后就可以躺在里面休息了。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当车辆在行驶的时候，乘车人躺卧休息，是否属于违法的行为呢？那将后排的座椅改造成床铺是否是允许？那对此呢，也是采访到了法制日报的律师专家库成员，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段慧传律师，以及山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五支队的交警，做出了专业的解读。那段慧传表示，法律呢没有明文的禁止说乘客躺卧，这个行为呢本身是不违法的，但是躺卧不等于没有法律的风险。如果说在车辆行驶的途中，乘客躺卧没有正确的使用安全带，或者是干扰到了驾驶员正常的行驶，比如说躺卧的这个乘客，那他身体延伸到驾驶的区域，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妨碍到驾驶员的操控车辆，影响到视野，这样的话可能会涉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及第66条的规定，将面临警告或者是5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高速交警也表示，机动车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乘车人躺卧的风险是比较大的，车辆急刹或者是碰撞的时候，人会直接抛射出去，极易造成伤亡，那若因此违法情形引发的事故，保险公司可拒绝理赔。如果说遇到乘车人卧躺的一个情况，将罚款5元，责令整改并且教育。那若乘车人躺卧且未系安全带，一般呢是罚款5元，并责令恢复座椅的原样。驾驶人未尽提醒劝阻义务的，处警告或者是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驾驶人搭载未成年人的，从重处罚，责令整改并教育。那另外呢，也是要注意的是，私家车呢私自将车座内的座椅改装成床铺的，是属于非法改装的。小型客车、客运车私自改装成床铺的，将面临500元的罚款，责令恢复原状；客运车硬座改成卧铺，将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记6分的处罚。货车呢，严禁客货混装改装床铺载人，违者将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记3分的处罚，同时呢，强制整改。那么，律师和交警也提醒。

提醒大家，无论是驾驶员或者是乘车人需要休息，应等车辆驶入服务区、停车场等合法的区域，停好车之后再躺卧。需要注意的是，严禁在高速公路或城市快速路的应急车道停车休息。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在高速公路或者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停车的，一次记9分。

0: 我想。
1: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遭酒店强制退单该如何维权呢？那这样的一个事情哈，这个可能在我们出去游玩啊，或者说是外出这个有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会需要住到酒店。那么有的时候酒店会以各种理由去跟你说这个房价，比如说上涨了，或者说是没有房间等等的原因，让你去退单。这样的话呢，酒店会事先和我们进行一个沟通，但是我们眼下看到的呢是遭到了酒店强制的退单，那么该如何维权呢？我们来看一看一案说法。何女士通过某平台呢预订了天津某酒店的一间玲珑双床房，支付了3天的房款，总计是825元。随即呢收到平台发来的短信，说房间呢已经预订成功了。原本打算呢按时入住，可是没过多久，何女士又收到了这样的一条短信，说十分抱歉，您预订的房间已经满房，订单已取消，为不影响您的行程，可重新预订。何女士想要再订其他房间的时候，却发现价格比以前高了不少，但还是订了房间。随后呢，何女士登录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发现该酒店在自己本要入住的那天仍有玲珑双床房可以提供预订，只是价格又高了。明明还有房间可订，怎么告诉自己就满房了呢？何女士一气之下将某平台的酒店预订服务这个提供商诉讼到了上海市长宁区的人民法院。何女士主张某这样的公司呢存在着欺诈的行为，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按酒店价款3倍赔偿自己的损失。那某公司呢也表示，自己与天津某酒店的运营公司签订了协议，约定酒店订单确认采用自由售卖的形式对接，即酒店方保证实时提供全部可供预订房间信息的平台，供客人自由的预订。平台可在酒店方确认之前先给客人呢予以确认。公司与何女士之间建立的是网络预订服务合同的关系，仅为向何女士提供预订的服务。那么如今已经为何女士预订了酒店，义务就已经完成了，后续酒店无法为其提供住宿，那是何女士和酒店之间的纠纷。对此呢，法官也认为，鉴于网络酒店预订服务合同的订立和履行当中，与消费者发生直接联系的是平台而非酒店方，依据民法典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被告的这个某公司呢与案外人，也就是说这个酒店，关于订单确认模式的协议是二者之间的内部约定，不能成为对抗消费者的免责理由。预订服务提供方呢应在酒店确认接受可预订之后再通知消费者预订成功，而平台和酒店为了提高订单的转化率，降低运营的成本，协议采用呢自由售卖的模式。房辆信息出现错误，平台的预订服务提供方呢就应当承担责任。关于是否是构成欺诈，现在呢现有的相关证据尚不能认定合同订立阶段是被告存在的欺诈行为。那法院最终呢也认定某公司赔偿何女士预订款以及重新预订酒店的差额共计是900余元。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 兆赫，979会生活。

那北京时间的11:2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想参与我们直播的实时互动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芒种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9个节气，这个时候雨水增多，气温升高，湿热也在加重。那么芒种时节，我们应当如何？

芒种这个时候呢，天气比较热，出汗也会增多，容易耗伤的津液，所以说呢，也容易出现烦躁或者是口渴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甚至严重的时候呢，也会晕倒或者是中暑。所以医生提醒说，随着这个汗液的大量排出呢，那么同时还有各种电解质，特别是维持神经肌肉正常功能的钾。假如说体内的钾没有得到及时的补充，则有可能会出现倦怠、疲劳和精神不振等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说，一定要注意预防暑热，及时的补充水分。

正常的这个一般情况下，成年人一般每天的饮水总量是1500到1700毫升。那么夏天这个时候呢，天儿特别热，出汗也比较多，可以适当的喝到2000到2500毫升左右。那么其中包括日常的饮用水，还有饭呢，或者粥啊、汤啊、蔬菜啊，水果里面所含的水分。那么具体的饮水量呢，要视个人的身体情况而定。那么建议呢，少量多饮，每次喝水200毫升左右，不要等觉得口渴了然后再大量的喝水。

还有就是不要用饮料来代替水。另外就是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呢，也尽量不要喝特别凉的那种冰水。另外呢，假如说是患有青光眼、心脏疾病以及肾功能异常等这样的人群呢，饮水需要遵医嘱。

医生建议呢，夏天可以适当的喝一点绿茶。那么绿茶呢，性味苦寒，有助于清热消暑、止渴降火，比较适合容易上火的人群使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呢，绿茶不适合过度的饮用，否则容易损伤了人体阳气，尤其是儿童、老年人或者是脾胃虚寒的人群应该。

在芒种这个时节解暑呢，可以试一试自己煮一杯枸杞防暑茶，需要枸杞10克，五味子12克，菊花10克，然后冲入300毫升的开水，闷泡10分钟之后呢，再加入3克的薄荷，这个时候再稍微闷泡一小会儿就可以饮用了，有补肺生津的功效。

另外在午饭之后我们可以稍事休息一下30分钟左右，那么这样呢有助于减缓疲劳，恢复体力，也可以适当的晒晒太阳，正所谓是春夏养阳，与阳光充分接触，有利于气血的运行和振奋精神。

如果是在湿热的环境当中呢，人们会很容易就觉得疲倦，或者是啊精神不振。所以说芒种这个时节呢，我们可以试试这样来吃。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可以吃一点苦味的东西。那么通常苦味的食物都是具有清热解暑和泻热养阴的作用的，正所谓是苦下食苦，下不苦。那么芒种时节可以适当的吃一点苦味的食物，比如说苦瓜，或者是莲子啊，或者是生菜，对人体都是有好处的。

另外呢，就是在这个时节要注意清补。那我们说的这个清补呢，并不是意味着只单吃蔬菜和水果。那么事实上呢，清补它重在这个强调补还有养，只不过是在补养的同时呢，兼具清热解暑的功用。比如说鸭肉，那么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温不热，有滋阴养胃、健脾补虚和利湿的作用。

有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呢适当吃一点酸味的水果，酸味呢是能够敛汗止泻祛湿啊，有这样的一些功用。那么一些酸味的水果具有去暑益气生津止渴的功效，比如说乌梅啊，或者山楂，或者柠檬。

另外在这个时节呢，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喝一点粥品，比如说绿豆、莲子、荷叶、芦根等加入粳米中煮粥，那么凉了之后食用呢，可以起到健脾胃和去暑热的功效。另外像薏米赤小豆粥呢，可以有清热健脾和利湿养肝的作用。

比如说我们找到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的第一指节，第一指的关节横纹处，那么四指并拢之后，从食指到小指这样推，那么可以推50到100次，作用呢是可以缓解腹泻、改善厌食和积食。

另外呢，还有我们可以揉一揉大鱼际，找到大鱼际的这个顶面之后呢，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的推揉100到300次，啊，也可以起到健脾和胃和消食化滞的作用。

另外呢，这个神门穴也适合在这个时节来揉按一下。我们可以先找到这个掌横纹，那么在屈掌的时候呢，小指这一侧的肌腱的凹陷处呢，就是我们说的神门穴。闲着的时候呢，就可以按揉一下，可以起到养心安神、宁心助眠的作用。

那么在这个节气里呢，芒种这个节气里呢，也是一样不提倡熬夜的。那么中医讲呢，夜卧早起是夏季养生的基本原则。但是这里的这个夜卧呢，不是指熬夜，而是在指没有困意的情况下，可以比平时适当的晚睡30分钟左右。那么早晨呢，按照日常时间起床，有精力的情况下可以早起。

还有就是在这个时节呢，也不要过度的贪凉，热了就特别想吹空调，也特别想喝冰水，那么这样其实是不合适的。那么可能短时间内我们觉得很畅快，觉得很舒服，那么其实呢，伤却是伤在了身体里面。那么贪凉久了呢，阳气被伤，脾胃的功能也会下降，容易出现像腹泻啊、胃寒或者是关节痛。那么尤其是这个空调呢，不要低于26度，风扇呢也不要对着直吹，冰饮呢最好是这个要少喝或者是不喝，那么最多呢一小杯，喝温水还是最好的。

另外，芒种这会儿呢，天气是湿热的，人也非常容易跟着上火，所以每天给自己降降火，我们可以散散步，听听音乐，做做深呼吸，也要学会慢下来，是对身体最大的照顾，保持心境平和、宁静畅达，也可以取得心静自然凉的效果。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骑行呢，不仅能够锻炼身体、释放压力，还能够改善血管功能。尤其是在骨科医生的眼里，这也是一项膝盖友好型的运动。那么骑行都有哪些好处呢？真的不伤膝盖吗？我们来了解一下。

医生表示呢，科学的骑行不仅不伤膝盖，而且反而呢是可以养护膝关节的一种黄金运动。

和跑步、跳绳等运动比起来呢，骑行没有瞬间的冲击力，避免了膝盖软骨的这种硬度的这个碰撞。那么有运动医学研究人员测算过，在平路和中等阻力下科学骑行的时候呢，膝盖受力通常是为体重的0.5到1.6倍。

另外呢，就是说骑行能够有效地锻炼腿部的肌肉。那么人在蹬车的过程呢，能够强化股四头肌和大腿后侧肌群的力量，这些肌肉呢就是膝盖天然的减震器，肌肉强了，膝盖也就稳了。

那为什么有些时候骑车之后会产生运动损伤呢？那么首先是关于车座的这个高低的问题。那么假如说车座的高度过低呢，那么在蹬踏的时候呢，膝关节超过脚尖，会对膝关节产生较大的压力，导致膝关节的疼痛。车座过度过高，车座的这个高度过高呢，可能会造成大腿臀部后侧肌群的肌肉拉伤。所以说车座的高度调整的不合适的时候呢，会造成运动损伤。骑行呢是一种有氧无氧运动相结合的运动方式，对全身的血管功能、心肺功能、神经系统协调性，还有肌肉骨骼系统、代谢系统都是有好处的。

骑行呢对身体是有多项好处的，比如说它可以使大脑更健康，然后也可以改善血管功能，也可以强化骨骼。另外对燃脂来说呢效果也更好，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也是可以改善睡眠的。另外呢也可以这个强化心肺功能，还可以延缓关节的老化。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呢，我们继续请到了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跟大家一起来介绍幽默方面的图书。启社你好。
2: 哎，红九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是《笑的艺术》啊，作者叫做徐天荣。
2: 哎，来自我们美丽的宝岛台湾。
1: 给您无穷的乐趣啊，同时呢也带您进入知识的矿山。
2: 嘿嘿，
1: 这也是这本书啊很多人的一个评价。这本书徐家世是这样来评价的，说你会觉醒察觉到这本书啊并不是一册笑话大全，你会察觉到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固然你得到了无穷尽的乐趣，同时呢也进入了一座知识的矿山。
2: 就像刚才我们说，其实我们会涉及到好多东西，有些司空见惯的东西在这本书里它被它提出来之后，我们会发现哦原来还是这样的，
1: 哎，让我们有点这个眼前一亮的感觉。
2: 比如说拯救大兵瑞恩和泰坦尼克号，

0: 这个泪中带笑。
1: 对
0: 啊，原来关于笑竟然有这么多的东西，你可以这么有系统的被列出来啊，令参观的人着迷呀，而且茅塞顿开。也许在心理学的著作里接触过关于笑的说法，说那是一个人对于某种内外刺激的一种反应，或者又说那是内在乐趣表现出来成为一种外在的行为。讲法呢既抽象又令人费解。那作为一位戏剧学者兼电影编剧以及导演的作者徐天荣先生，他这个态度还真不少，
1: 没错，啊，
0: 编剧是一个，
1: 对，
0: 用他的笔描述笑这个主题的时候啊，则这项人的基本行为之一，就像被放在手术台上，赤裸裸、血淋淋的被解剖的淋漓尽致，结果呢，就产生了很多十分珍贵的知识。所以，一个求知欲强的读者在浏览本书的时候，啊，尽享欢乐之余，更高兴的是获得啊，有可能是首次啊，
1: 嗯，
0: 了解其他地方无法搜寻到的知识。
1: 嘿嘿，
0: 本书呢又叫做世界第一部完整的笑理，
1: 嗯，
0: 笑的理论，
1: 嗯哼，
0: 成非虚言啊。徐先生在这里面成功的处理了许多学者未曾尝试过的关于笑的论题，比如说笑的流程、笑的精神与物质标准，似乎没有人从喜剧的角度来检视过。更令人敬佩的是，徐先生还非常有耐心的为笑溯源。他发现啊，笑的源头多达17个，
1: 哎，
0: 每一个源头中都有叫人不断捧腹的例子。作者更是从喜剧和悲剧的观点来比较笑与哭，也得到了14个结论。他更进一步的告诉读者怎样把笑植入到戏剧之中。如果不具备扎实的戏剧理论与实务的丰富素养，任何一位作家也无法产生出这样的一本著作来。
1: 对，比如说啊，这个有关于道德思想标准的笑话，说有一个屋的主人啊，请来两个工人来给铺设地板。工人在动工之前呢，必须把这个家具给搬离现场。屋主看他们搬得很吃力，然后就在这个合同之外供应他们这个下午的点心和饮料。这两个人很高兴。当这个地板铺设完了以后，两个工人要走了，屋主请他们呢把这个家具给搬回原位。可是这工人就说了，这不在合同之内啊，如果要做的话你得单给1000块钱。
0: 嗯，
1: 哟，这个主人就觉得太没人情味了。可是这些笨重的橱柜啊、冰箱啊，他自己没办法挪动啊，就忍了口气给了他1000。工人搬好家具辞出这个屋外之后，过了会儿回来按铃来了，一问怎么回事呢，他们这个车呀给夹在数辆车中间了，没办法开出去。他请这个屋主查问一下，就是这些挡路的车啊里边有没有这个左邻右舍的车在里边。屋主看了一下说有。哟，那太好了，那谢谢您，帮我们联络一下吧，让他给我们让让路。屋主呢一笑，可以啊，不过咱们这合约里头没有这一条，
0: 嗯，
1: 你让我通知可以，你得付我1000块钱。工人呢别无选择，就只好照付了。屋主收款以后哈哈大笑，仰面吟唱是吧，因果因果，世上有因就有果，既知有果何必造因。吟完之后掏出车钥匙把前面那车开走了，是他的车。
0: 嗯，
1: 还有一个，哎，在美国有这么一个富人买了个小皮包，过几天呢回到这个店里头要求退货，服务员就说了，用过的不能退啊。怎么用过呀？绝对没用过，我保证。那就退了。退货不久这富人又赶回来了，我那个皮包，那个钥匙在皮包里呢，你拿给我好吗？店员一听就说了，不好，你不说你皮包没用过吗？你没用过钥匙怎么在里边啊？你这是欺骗，你用欺骗的手段达到了目的啊，那我们要以退货的规则，我们要达到反欺骗的目的。那怎么办啊？怎么办，你用双倍的价钱把那个皮包买回来行，要不然那个钥匙就说我们反欺骗的证物。这富人没办法，只好用双倍价钱把这个买回去了，这就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0: 嗯，
1: 哎，那曾经有这么一个，有这么一出戏，有这么一个电影，哎，这个电影挺长啊，哎，我正好我也给大家伙读一读，这个真是很有意思啊。这个电影名字叫《女人创造男人》。
0: 嗯，
1: 哎， 最近有一本村上春树的书叫离不开男人的女离不开女人的男人，
0: 哎，对对对对对，
1: 那这个呢写女人创造男人，哎，讲的是啊有这么一个将军啊叫傅毅，结束了40年的戎马生涯，退役还乡了，乡长呢就把他给放到这个政府新建的这个新居里头了，还留下一个勤务兵叫郑耀发啊来服侍他。这个傅毅呢，这个将军呢，就向他护送来的这些人啊，来个临别训示啊。训示的时候振振有词啊，气概万千。嗯，训示完走了，哎，这时候牛乡长就给他介绍，哎，您看啊，这是您的左邻右舍的邻居，这是陈其柱夫妇啊。这个陈呐，然后小声要跟他说，这个陈是一个虐待狂，
0: 嘿，
1: 他这个妻子呢是一个被虐待狂。说您右边这邻居呢李文旦，这夫妇正好相反，这个李呢是被虐待狂，他这妻子是虐待狂。然后呢说你看我们夫妇，就牛乡长说自己，我们是全乡闻名的相敬如宾啊，从来没争吵过的标准的夫妇啊，我们首先得声明一下，这是台湾的啊，是台湾的故事啊。那这个傅将军呢骤失了这个统御权了，感到不适，脾气啊开始有点急躁，一急躁呢，他这个服侍他这勤务员这郑耀发啊，备受折磨。比如说啊，必须要用这个瓦壶、炭火来煎茶，要陪这个副将军啊下棋。如果偶然赢这个副将军一盘，副将军还要借故得罚他。怎么罚呢？比如说20盆树栽，让他由这个客厅给搬到天井去，早晨搬出，晚上搬进。而且凡事必须按照这副将军这命令去做，不准问缘由。而且他还常骂这个郑耀发，你到这个世界上是来吃饭的啊，你不是来服务的。然后还对他这名字啊也不满，郑耀发，郑耀发财还没发，永远是郑耀发，你发不了。郑耀发呢就觉得特过得不开心啊，不堪虐待，就哎准备就想辞了工不做了啊，因为他们家离得也不远。想了想有点舍不得，就回到他们家，央求他这个养妹叫阿威替他带一会儿工，带几天工，伺候一下这个傅毅将军啊。这阿威呢从小就受这个郑耀发的打骂呀，他不敢反抗。哎，那郑耀发呢就是以这个傅将军对待他自己的这种种种言辞就开始转世给这个阿威，比如说你不许辩白啊，不准问理由啊，等等。那阿威呢没办法了，就跟着这个郑耀发就来见这个傅将军来了。阿威呀就一看这个傅将军，他也很害怕呀，就不敢上前。这郑耀发就哎打抽他打他，这傅将军一看很爱怜这个阿威，就制止了，不要，行了，你走吧，你走4个月，我准你休假4个月，让你这个养妹来代工来。刚开始的时候呢，这阿威呢是不敢正眼看这个傅将军，这傅毅将军呢待他也很和气，就跟他说，你不用拘泥啊，人类是平等的，你别太轻视自己，可以自由行动，别人不能干涉你。阿威呢搬这个盆栽啊特别吃力，那这傅将军就动手协助啊，晚上呢还给这阿威盖被窝啊，阿威很感激啊，这个是这个傅将军像父亲一样。傅将军呢还教这个阿威下棋啊，两个人相处呢越来越和谐。那这时候就开始哎，画面一转到了左邻右舍了。左邻刚才说陈柱器啊，他是虐待他妻子的，比如说罚他这个两腿半分弯，头顶着锅不许掉落，就相当于这个站着马步啊，这个顶一锅啊还不许掉下来。那右舍呢李文旦是被他媳妇罚跪在算盘上啊，而且还得不断的自数自己的罪状。这傅毅和这阿威啊隔窗看见在那乐。那这个李文旦夫妇呢邀这个傅将军出游，傅将军带着阿威一块去了。这个李文旦的媳妇就暗自指点阿威说，哎，女人啊有潜在的魔力啊，然后就告诉阿威应该怎么办。阿威呢若有所悟。阿威晾衣服的时候啊，因为他这个竹子高啊，这杆子高，然后他这个身子矮，这个胳膊够不着，这副将军就放下报纸赶过去代劳。而这时候呢阿威趁机走开了，上屋里去看画报去了。 哎，这傅毅一看不高兴了，就叫他过来想训他，没想到呢还没走过来呢，咵绊了一跤摔倒了，趴在地上就开始哭。傅将军一看，哟，这膝盖啊腕子呀都出了血了，哎，赶快把他抱起来送到房里头，还给他敷药。结果他一敷药，他就觉得这个一直接接触到阿威的这肌肤了，这傅将军就有点感觉异样了。然后呢有一天这傅将军啊，这个携这个阿威啊出去郊游去，结果呢阿威那个内急就跟这傅将军商量说，能不能您给我遮掩一下啊。结果没想到他这个傅将军给他遮掩的时候啊，偷偷转脸看这阿威就急了哈、啊、就说他。从此那傅将军就有点心怀愧谢了，然后对这个阿威啊多有让步。比如说啊，傅将军搬这个盆栽，搬的时候呢无意给打破了，结果阿威就开始责怪这个傅将军，而且直呼其名啊。然后这个傅将军就抗议说，还没有人敢直呼我的名字。阿威就说了，说你太自大了，你也是我们乡下人啊。然后说你去，你给我取瓶水来。傅将军说干什么用啊。阿威呢就不准他问理由，说这个傅呢，傅将军就忍住了，就把水取来了。然后取过来之后，阿威就把脚伸出来了，你给我洗脚。结果这傅将军呢一看不以为辱啊，然后一看这个阿威的这个脸色啊，这个半怒半喜的啊，然后就大胆的这个表白了一下，然后两人就成起好事了。事后阿威痛哭不休啊，然后这个傅将军不住认罪，然后从此啊奉之如神，绝不敢怠慢。结果弄得阿威是越来越骄，把这个傅将军当佣人使唤，稍不如意就耍脾气。
0: 嘿，
1: 四个月以后正要发驾满了回来了，看见这个傅将军送茶入室啊，到这个阿威的床前，阿威靠在这个床上正在那享用呢，正要发大呼报告。傅将军说，想想阿威这病后这个刚病好了，这体弱着呢，就把他赶出来了。可是阿威一见到这个郑耀发，夸不由得一溜烟的下床来，夸立正。然后这郑耀发就骂他，从来没看你病过呀，你这健体你怎么会得病呢？这时候正好傅将军又回来了，拿热水袋一看，他这训这个阿威呢，就说你什么人啊，你敢在我房里大呼小叫。然后呢阿威一看这个傅将军跟这儿叫唤，就开始骂这个傅将军，有我在面前呢，轮不到你发脾气。之后发就傻了，没想到四个月之后有这么大的剧烈变化。就是让阿威说，阿威你看看我是谁。然后傅将军说，你给我滚，不要再来了。这之后发晕晕的啊，但是脱身而去啊。这时候呢牛乡长啊，他们这个夫妇当选为全县的模范夫妇了啊。这个大宴宾客的时候，被这个陈柱器和李文旦揭穿，说牛乡长其实也是一个妻管严啊，也是被他这个妻子虐待的啊。这个阿威呢这时候已经不太愿意被人叫做阿威了，想改名叫大威。
0: 哇，
1: 大威、这个微信里的大威啊，继而改名叫伟大。都不叫大威，叫伟大啊。这个傅将军呢一一顺从，这时候呢两个人就开始啊谈婚论嫁了。
0: 嗯，
1: 阿威就批评那个傅将军，你干事儿真太糟了，你看你干什么都是傅的，我连做你太太都是傅太太。嗯，姓傅嘛。
0: 嗯，
1: 那个傅将军说，你别这个诽谤我，这毁谤我这个祖宗留下来的姓啊。那这阿威就说，那我怎么着，那我叫你傅不义啊。那这个傅将军不答应，然后这个谁，这个阿威就扔盘子扔碗，可傅将军呢仍然不答应，坚守着尊严。哎，在这个预定请客的这日子，要宣布两人结婚的那天，牛乡长啊左邻右舍都来了。就在这个时候，阿威就在楼上大喊傅不义，他不叫傅义吗、叫傅不义。傅将军当然不愿当众应声啊。这时候阿威光着身子裹着一毯子就走下楼梯来了，就跟他说，你要是不答应傅不义，你要是我叫你傅不义你要不答应，我就把这毯子撩开。
0: 嘿，
1: 傅将军，
0: 我这是
1: 傅将军一看，哎呀，赶快就答应了，然后把他强拉入房啊，弄得全场骇然啊。这个傅将军啊，这个从此啊就每天在这个家里头干活生火啊，生炉子扇扇子啊，满面炭黑一缕不整。有这个以前这个部下来 都看不出当年威风八面的副将军了啊，说怎么是这样了，这些部署来干什么来了，宣读啊，说这个命令来了，让他呀，让这个副将军重返军旅啊，要有这个新的事要给他、啊、
0: 嗯，
1: 当这个副将军呢穿上军服披挂整齐的时候，哎，一看哗，又恢复了往日的威仪了，在队前训话，走来夺去啊，振振有词。没想到突然阿威在这室内大吼一声，父不义，副将军习惯性的趴卧于地，就趴下了，然后众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赶快给他扶起来。哎，这时候呢郑耀发也回来了，嗯，郑耀发回来之后，这个副将军大骂说，你怎么回事啊，你一去就不回来，抽这个就打了这个郑耀发一耳光。郑呢就把这个怒啊就迁怒于这阿威了，就骂说，你呀、啊、你奴役这个副将军，你害我挨打，啪也砸这个阿威。阿威呢不敢拿这个郑耀发怎么办，怎么样，就开始拿这个副将军出气，就骂这个副，说你不应该啊，你看你触怒了这个郑耀发他就打我了，然后就开始又抽这个副将军，然后就副将军打这个郑耀发，郑耀发打阿威，阿威打副将军，三个人轮流互相抽耳光啊，直到被这个众人拉开，然后请将军成行。阿威这个时候，哎呀，见到了这个将军的权势了，开始寄往未来了啊。然后副将军要走的时候，阿威很惶恐，拉上去说，哎呀，天下这么大呀，只有你能包容我。这个副将军就说，哎，等我吧，等我这个处理完事儿，我回来咱们再团圆。副将军要走了，哎，牛乡长等都过来送行来了，鼓乐齐鸣，前呼后拥啊。就在这时候，忽然阿威一声大叫，父不义，副将军马上要趴下了，幸亏让这个部下给拉住，然后部队远去啊。阿威啊泪沾襟啊，牛乡长等在一旁抚慰，最后哎，介绍是牛乡长的背上被人偷偷的贴上了字条，叫相敬如宾啊。然后镜头啊拉回，人渐渐走远。
0: 嗯，
1: 这个女人创造男人，这个剧情就算完了，有点意思吗？
0: 女人创造男人，哎呀，妻管严啊，又是一个非常、嗯、非常典型的例子啊。这所谓一物降一物哈、啊。
1: 对，但是这个呢，刚才给大家读的这个女人创造男人啊，这是一出叫低级喜剧。
0: 嗯，
1: 这个低级喜剧并非我们说的那个低级，它的这个低级喜剧呢，是指。它不是这种精神层面的东西，它相对来说对比较物质化啊，这叫低级，不是说它有低级趣味啊。那相对低级呢，肯定还有高级，它所谓这种高级的这种材料是什么，比如说一个孩子拿回他在学校里画好的一个蜡笔画给母亲看，母亲一看，哎呦，说你今天这个画画得真好，哎，比你往常拿回来的画都漂亮，你看这颜色啊鲜艳亮丽。孩子就笑了，妈妈，因为今天我用的是同学的蜡笔，所以我使劲往上画。你看这个笑话它反映的是什么啊，主角虽然是小孩子，但是反映了人性的自私，花别人的钱不心疼。还有一个张太太在门前遇上了邻居李太太，两个人站下来聊天，感叹世风日下啊，这个骗诈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张太太就提到说，哎呀，今儿早上我买菜去，找回了一张钱，一张百元的钞，我老公一看说那是一伪钞，假的啊，跑回去让他们给我换，他不认账，哎呀，人心不古啊。李太太呢没见过这假钞，就说，哎，张太太你拿出来我看看，我见识一下，以免日后我上当啊。张太太很洒脱，没有了，我已经把它用出去了。就是这个，从这个笑话一看，他也是能看出这是一个自私的人，有嘴来评议别人，没嘴来
0: 说自己。
1: 哎，像这种他认为是高级喜剧的这种
0: 代表
1: 材料，这种材料。哎，还有一个这个高级喜剧的材料，比如说啊，这个一个女主角的三妹分送喜饼的时候，被这个女主角她任职公司的董事长的老爸看中了。你想这差多少岁数啊，老爸都88岁了，就找这女主角说，我想娶你这三妹为妻啊，说这个我这体力很充沛啊，没有问题啊。
0: 嚯
1: 啊，这个就他们这个不敢回绝呀，就找人商量。后来有一人呢就说，我跟你们一块去给这个老头讲讲。找到老人，跟老人就说，哎，我跟你讲一故事啊，说有一个年近90的老人啊，娶了一个少女为妻，不久以后呢，老人找医生去了，说，哎，我妻子有孕了。医生检查以后说这怀孕是真的，说，哎，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有一猎人啊拿猎枪去打猎，结果呢无意中啊，他没拿猎枪拿错了，拿的是一伞，就当狮子扑过来的时候，他用这伞对着狮子棒开了一枪，结果把狮子给打死了。
0: 嗯，
1: 老人听着说，不可能啊。医生说， 可是事实上是有一颗子弹打中了狮子的要害啊，所以狮子才会死啊。老人说，那开枪的一定不是这个，一定是别人。医生说，对了，我现在答复你，我相信那是别人开的枪。哎，董事长那老爸听完这个人讲这故事，一言不发呀，默默走了，从此不再提求婚的事儿。这个作者就认为这是高级喜剧的材料，
0: 就是刚刚提到了低级跟高级啊，高级可能容你去想一想，
1: 对，
0: 啊、低级呢可能很多人都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笑，
1: 对，
0: 它是那种挠挠，然后跟让你会心一笑的感觉不太一样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跟朗读的这本书。叫做《笑的艺术》，来自徐天荣。笑呢，应该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发生调节身心作用的这一个恩物啊，我们大家都熟悉它，但是呢，很少有人专门的去研究它。那这一本书呢，其实是做了一个系统的分解与规划，也成为学术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关于笑的学理的专书。一方面我们研究了笑的理论，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在朗读的过程当中
1: 笑口常开了，
0: 笑口常开了啊！希望您听着听着就笑了。非常感谢启社，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接着聊。
2: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10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1: 5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0: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1: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0: 通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 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

0: 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1: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2: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3: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2: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4: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5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6: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7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7: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6: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3天。
7: 印象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8: 2亩是吧？
7: 嗯，倒麦子这个要
8: 80。80吧？
7: 哦。
8: 啊，我
6: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9: 我想吃那凉的，我那可以，或者我到街上你买点，2000多亩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麦你到。
6: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 包片儿汤罗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搭起话来，
10: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7: 可以，你就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0: 行，
7: 记不住人了。
10: 好，等一会儿，
7: 这
10: 放人，今天晚上5-5，咱这一块地都请完。
11: 着急了。
10: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6: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7: 我说李老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6: 李伯言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克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12: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3: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20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15: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16: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14: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5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一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 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 2.64%，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4.18%。
0: 日本国会5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 1.3 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 1.7 万亿日元赤字。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欢迎收看双脚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少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吉林省2026向战而行野外应急军共保障协作比武于近日在我市举行。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6月4号，市委书记张少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
2: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省委书记黄强到四平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情况时的讲话精神，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作为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工作紧迫感，不折不扣抓好抓实问题整改，推动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会议指出，要狠抓整改立竿见影，紧盯目标跟踪问效，针对生活污水收集管网未配套、畜禽粪污随意排放问题，各乡镇街要加强辖区内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维管理，持续做好粪污收集、储存、转运、还填等各环节工作，各相关部门要强化业务监督指导，加密监督检查频次，加大执法力度，加快推进生活污水收集管网建设，严格规范畜禽粪污处置行为，要举一反三，系统施治，聚焦村屯边角、沟渠路旁等重点区域，做好问题收集、分析和归类工作，逐项核实整改成效，严防同类问题重复发生。会议要求要从严落责、担责问责，以责任落实、倒逼整改落实，健全闭环整改机制，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主动担当履责，加强统筹协调，对本次通报的典型案例和后续督查反馈的问题实行全程跟踪、全程督办、全程复核，做到问题不查清不放过，整改不到位不放过，隐患不消除不放过，坚决杜绝虚假整改、纸面整改等问题发生，坚决守住我市生态安全底线。
1: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人民战争和拥军之前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向战未战导向，锤炼军工队伍实战化保障硬功，提升服务队伍遂行多样化任务的应急支援能力，吉林省2026向战而行野外应急军工保障协作比武于近日在我市举行。比武中，全省十个军工站组建4大军工保障协作区代表队同台竞技，参赛者在野外环境下依次完成食材清洗、切配、炒制、油炸、炖煮等全流程操作，于规定时限内制作4道菜品，评委结合完成时长与菜品色香味等指标现场综合打分。赛场上，各参赛队员分工协作，动作娴熟，在复杂野外环境中高效完成各项操作，充分展现出扎实的专业功底和昂扬的精神风貌。比武结束后，与会领导为获奖代表队依次颁发荣誉奖项，表彰参赛队伍在比拼中展现出的精湛技艺与优良风貌。此次活动不仅全面检验了全省军工队伍野外作业、应急处置和协同配合的综合能力，也搭建了各区域交流经验、互学共进的良好平台。下一步，各地不断优化保障流程，提升专业水平，全力锻造一支本领过硬、反应迅速的军工保障队伍，扎实做好新时代拥军之前各项工作，为服务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坚实有力的后勤支撑。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厅长万春江、四平市委常委、副市长郭顺杰、双辽市委副书记于兴荣、双辽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刘明、双辽市副市长王宇、全省各地军代师代表、设有军工站地区的退役军人事务局分管副局长、双拥工作负责人、军工站站长及相关工作人员近100余人参加活动。
0: 为扎实开展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夯实未成年人法治观念，引导学生树立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近日市第三小学组织部分学生前往彭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沉浸式法治宣讲教育实践活动。活动依托基地实景资源，摒弃传统说教模式，以现场讲解、案例剖析、实景观摩相结合的沉浸式方式

0: 进学生日常的法律知识，结合典型事例以案示法，深入浅出讲解法律常识。同学们认真聆听，在实景体验中直观理解法律条款内涵。此次活动把法治教育从课堂延伸至校外实践，有效提升了青少年法治素养，帮助学生树立底线思维，切实筑牢校园法治防护墙，助力青少年成长。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为持续优化乡村人居环境，筑牢乡村振兴生态底色，新立乡坚持阶段性集中攻坚与常态化长效管护相结合，统筹部署，精准发力，推动全乡人居环境面貌实现全域提质，乡村宜居水平稳步提升。新立乡科学划分乡村屯三级治理网格，细化治理单元，优化力量配置，构建乡班子包片、村干部包村、网格员包屯的全覆盖责任体系，实现治理无盲区、责任无空档、落实无死角，压实治理责任，构建网格化管理体系，将环境整治任务细化分解，责任精准落实到人，实现全乡人居环境治理全覆盖无盲区，确保各项整治工作落地见效。与此同时，强化督导检查，加大日常巡查力度，创新采用无人机航拍巡查方式，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督导检查，精准排查道路沿线、房前屋后、沟渠河道等重点区域存在的环境问题，坚持即查即改、厉行厉改，以严格督查倒逼整治工作走深走实。据了解，自系列整治工作开展以来，新立乡累计出动作业车辆500余次，投入工作人员300余人次，清理各类生活垃圾、农业废弃物及存量垃圾110余吨，新植补栽乡土苗木4000余株，圆满达成乡村环境干净、整洁、有序、秀美的整治目标。全乡人居环境科学化、精细化治理水平显著提升，乡村整体面貌焕然一新。新立乡环境整治办公室主任宋雷：
2: 我们乡将持续抓实抓细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坚持常态化管护、长效化推进，不断完善村屯环境卫生保洁机制，常态化开展垃圾清理、道路整洁、庭院整治等工作，持续改善村容村貌，用心守护好各村屯整洁宜居的生活环境。
1: 为有效防范化解畜禽养殖疫病风险，切实保障辖区畜牧业健康稳定发展，近日福仙镇畜牧站组织工作人员开展畜禽防疫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筑牢畜禽养殖安全防线。检查人员深入辖区各养殖户家中，开展全覆盖实地核查，工作人员细致查看养殖场地环境卫生、通风消杀等养殖环境，严格核对畜禽免疫登记台账，逐一核实疫苗接种、日常消毒消杀、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置等防疫工作落实情况，精准排查各类养殖防疫安全隐患。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结合当前季节疫病高发特点，向养殖户面对面普及畜禽疫病防控要点、科学饲养管理、应急处置等实用知识，同时督促养殖户压实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常态化防疫举措，常态化做好消杀、免疫、隐患自查等工作，从源头杜绝动物疫病发生，护航全镇畜牧产业安全有序发展。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先看一组图片新闻。
3: 人民网记者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日开考。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人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新华网，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通报，日前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本次专题治理为期2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偏名、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生活小常识：衣服被染色后，盆中加温水，倒入适量白醋。

0: 布与食盐搅匀，浸泡染色衣物半小时。浅色布料可用稀释双氧水轻搓污渍，彩色衣服选用彩漂剂温水浸泡，揉搓洗净后正常漂洗晾晒，轻微串色大多可去除，新染污渍处理效果更佳。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1: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2: 玻璃山镇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殷良，深耕农业，情系乡邻，以现代化农机为底，以实干担当为责，用心用情带领群众稳生产、促增收，用青春坚守田野，用实干赋能振兴。十年前，26岁的殷良怀揣着对家乡的热爱与助力乡村农业发展的初心，回到玻璃山镇开启了创业之路，着手组建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历经多年的深耕细作，合作社现已初具规模，拥有耕种防收各类农业设备22台，配套建设办公用房800平方米，晒场4000平方米。合作社已然成为了当地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中坚力量。多年来，殷良坚持把技术惠农放在首位，经常开展技术讲座，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积累的经验方法分享给农户。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吸纳周边村民到合作社务工，为他们提供稳定的就业岗位，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致富不忘乡邻的担当，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实现就业。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务工人员崔淑珍
3: 是永安村的，这几年一直带着几个姐妹给殷良家干活，给殷良家合作社干活，干农活。殷良的人呢实在，这几年合作社效益也挺好，一有活就找我们几个来干了，让我们在家门口不用远走就能挣着钱。
2: 在殷良的带领下，目前合作社已实现流转农户土地1500亩，托管农户土地2400多亩，规模化种植丹参、花生、玉米等粮食作物2500余亩，通过统一管理、机械化作业、市场化运营，真正实现了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合作社增益的多方共赢，彻底激活了当地农业生产活力。从返乡创业的追梦人，到带领乡亲致富的领头人，殷良用真情与奉献助力农户增收致富，有力带动了当地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和农村经济蓬勃发展。如今他依旧奔走在田间地头，深耕农业一线，持续探索现代农业发展新路径，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务实的行动，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殷良：
4: 未来我打算就要往全产业链上继续发力，严格把握好质量关，按照绿色标准规范管理，不仅要多跑市场稳住订单，把产业链拉长，让农产品卖出更好的价钱，还要引进新机器，推广新技术，真正把产业根基扎稳扎牢，踏踏实实的谋发展，充满干劲的往前闯，继续领着乡亲们一起干，让大家收入一年比一年更高，日子越过越好。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

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FM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生动。
1: 天下黄河
0: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
0: 感人。
5: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肯谈会。

0: 的节目主持人庄冰。一说到职业的选择，我们总会探讨一个问题，那就是要不要把兴趣爱好做成事业。有人觉得爱好就是爱好，是业余的事儿，是生活中的事儿，最好呢还是和工作分开比较好。有人觉得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儿，才能更好地完成职业规划。也有人发现，当真正把兴趣爱好做成职业的时候，似乎对这个爱好也没有那么爱了。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这位嘉宾，我觉得他用他自己的经历很好地为我们诠释了这个问题，爱好究竟能不能变成事业，他又是怎么做的呢？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美食达人潘晓月来打个招呼。
1: Hello， 收音机前的大家好，我是潘晓月啊，主持人庄冰好。
0: 欢迎晓月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晓月这个名字应该是笔名对吗？
1: 啊，对。
0: 这也是很多人比较熟悉你的一个名字。晓月是美食达人，你的爱好自然就是吃。
1: 啊，对。
0: 能不能先给我们说一说啊，您对吃到底是怎么个热爱的程度？
1: 哎，怎么个热爱的程度啊？我经常会觉得，就是在厨房里面吃好吃的和做好吃的的那个过程，是一个特别轻松的，能让我忘掉所有其他那些很烦恼的事情啊，生活当中的琐事。就在厨房里的时候，整个人能静下来。我认为这是一种天生的，就有些人在厨房里就会觉得很烦躁，他不喜欢做饭，不是说他做不好，甚至有的人他能做好，做得很好吃，但他依然不喜欢。但我是那种就是天生就对这件事情充满了兴趣。
0: 天生？
1: 对。
0: 那打什么时候开始了？很小很小的时候。
1: 对，真是很小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也别人会问我回忆我那个啊做美食的历程，我仔细的回想，我总觉得真的是从可能是从刚上小学的时候开始，就那个时候我就会自己在家煮东西吃，会煮，跟别人开玩笑说从小练就了一身煮方便面的绝技。小的时候那个父母稍微有点忙，然后我自己在家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时候就会自己一个人做东西吃，就别人会有的人会觉得好像听起来挺可怜的，很悲惨啊，小孩子这么小然后要自己做饭，也不称不上做饭了，我自己煮个方便面什么的啊，但是我却并不觉得那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我觉得它充满了神奇，就是你小小的我然后就能把一个生的东西然后给煮成熟的，可以喂饱自己，然后味道还很不错的那个样一碗热腾腾的东西，我觉得这个过程很神奇，是很有一种心灵上面的慰藉，所以我从小就不觉得这件事情很辛苦或者我很悲惨，我觉得这非常好玩。
0: 有很多人喜欢美食是仅仅限于吃，但是晓月不光是喜欢吃，更喜欢自己做。
1: 对、
0: 啊、
1: 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会比起吃，甚至可能更喜欢把那个美食做出来的这个过程。
0: 做出来我可以不吃啊，可以给别人吃、
1: 啊、对，有的时候是给别人吃，给别人吃会很有满足感。
0: 就我特理解刚才晓月说到的这个儿时煮方便面啊，作为我80后来说印象非常深刻，那是我很小的时候在部队大院里边第一次吃到这个方便面，我真的感觉哎呦真是
1: 太好
0: 吃了啊。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梦想，我长大以后啊一定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对家庭有用的人，让我的家人每天都能吃上方便面啊，而且得握俩鸡蛋。
1: 对，我小时候差不多也有点这种那个，
0: 就是刚刚尝试这样一种美味的时候啊，是很纯粹的一种想法。那个时候的愿望就是，我以后一定要挣够了钱，让家人都能吃上方便面。
1: 对，然后当长大了之后，后来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方便面并不是一种健康的东西。
0: 嗯。
1: 但是我其实一直到现在，我很多时候其实依然会在家里会吃方便面，没有为什么，我知道这个东西也不健康，但是有的时候你就是想吃。然后你能有通过一些方式能让它变得更健康更好吃，我觉得哎，这个是一个就是很多有些人会认为说啊，你作为一个美食达人你怎么能吃方便面呢？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没有那么严重这个问题。
0: 没错。
1: 嗯，
0: 因为这个是儿时味蕾的一种记忆。
1: 对，
0: 这个我特理解，我现在时不常的也会在家里边吃点方便面啊。我也是一个比较喜欢下厨房去做饭的人，我也很享受那种美食从生的啊，从选材开始一步一步的变成。

0: 一个拍了照以后，大家都会点赞，就呈现了这样一种状态。
1: 对，
0: 真让我吃那么多，我也吃不了。但是这个过程，我觉得很快乐。
1: 嗯。
0: 但是刷碗啊，绝对不是一种享受啊。小月现在是把自己对于吃的爱好做成了事业了，现在是非常火的一个美食达人，而且呢有一个美食应用下厨房，小月是作为内容主编，对吗？
1: 嗯，对。
0: 但是据我了解啊，小月之前所学的专业跟吃跟互联网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1: 啊，对，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很奇怪，对，我学的专业是戏剧影视文学，其实就是话剧编剧，是中央戏剧学院的话剧编剧专业。
0: 中戏啊，
1: 对，
0: 这可是我儿时梦想的一个院校啊。啊，我们按照这个正常的生涯规划来说，
1: 嗯，
0: 这个这么多年十年寒窗苦读，
1: 对，
0: 终于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啊，而且是这么好的一个戏，
1: 嗯，
0: 那将来肯定是沿着编剧甚至往导演这个方向要去发展的。
1: 对
0: 啊，小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
1: 啊？是我有很多朋友，很多同学，当时的同学都在沿着这个方向，就是投入自己毕生的精力到戏剧事业上面去，
0: 嗯，
1: 啊，我也挺羡慕他们的，嗯，但这件事情怎么说呢？我可能是我在上学的时候，我爱好的是写作，擅长的也是写作。我在上学的时候呢，我就特别希望将来想要从事可能是文字方面的工作，然后那个时候也找了很多啊，包括我的实习，各种实习单位都是在一些平面媒体、杂志之类的地方。然后对舞台剧，我觉得我没有那么热爱舞台剧这件事，我热爱，就是当我看到舞台上的角色把我写的台词演绎出来的时候，我心中依然非常充满那种感动，就是然后聚光灯下，然后话剧又是那种无法重来，它是一个一次就是停留在当下的那种艺术，就是我依然会觉得非常感动。但是我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但是我就是知道，就是这份感动并不是我可能我愿意以它一辈子以它为事业的那一种，就我可能反倒是会后来变成了，就是我专业学的这个东西可能反倒变成了我的事，就是业余的爱好，会在业余的时间里面也会去关注话剧啊，关注我那些同学他们又做了什么，然后去看话剧，这反倒变成了业余的爱好，并不是我的那个正式的职业了。
0: 嗯，实习的时候都是选择的平媒，
1: 对，
0: 当了一个撰稿人，
1: 对，撰稿人编辑，嗯
0: 嗯，文字的堆砌会给自己带来快感吗？
1: 会，它能就是你重建一个新的世界，就是然后在这个世界里面，你的笔下的那些角色，他们在过着他们的生活，就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从小就除了喜欢鼓捣吃的，就是喜欢写东西。嗯，
0: 其实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可能对小月毕业之后的整个的经历非常感兴趣，都做过哪些工作？
1: 啊，我毕业之后其实工作换的还好像还挺勤快的，
0: 哦，
1: 好像差不多可能是毕业之后的头几年里，大概好像一年每年都换了一份工作，平均一年换一份工作。嗯，我其实从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开始呢，就先是在一个对，就是按照我的志愿，我进了一个平面媒体，一个杂志，在一个小杂志工作。然后呢，后来从这个小杂志呢，又去了一家现在在北京也挺有名的独立书店，它从前叫单向街书店，可能有些人朋友可能会知道。然后它现在这个书店现在也做得特别好，它现在改名叫单向空间。啊，我从那个杂志社又跳槽去了那个单向空间，那是一个独立书店，当时还是很理想主义的那种小孩，就是非常认可独立书店在做的这项事业，因为那个时候独立书店其实也开不了很高的工资，但是在和那群喜欢书的小伙伴一起打造，就是尤其是在现在的社会，很多独立书店都纷纷的倒闭，但是我们依然在坚持做，要把独立书店做好这件事情，嗯，是让我觉得很有归属感。然后当时也是跟那个独立书店的创始人，我在上学的时候就因为种种机缘巧合认识了一些媒体圈的朋友，就跟他们成为了朋友。后来我在做第一份工作，大概做了一年半左右的时候，这个独立书店忽然过来找我说，有一个职位非常适合我，觉得好像想来想去都想不出有比我更适合的人，他们希望我能加入他们的团队。我当时就是那一瞬间理想主义的光辉就占据了我的心，我就觉得 对，我要去做独立书店，我一定要和他们在一起去做这件事情。嗯，然后就去了。嗯，在独立书店也待了还大概有一年半吧。我其实就是在那个独立书店的时候啊，形成了我自己非常满意的一个生活状态啊。当时那个生活状态，哎呦，真是有时候会形容它是不复重来的好时光。不用坐班，不用打卡。然后当时工作的地方，二楼是一个咖啡厅，一楼是图书的卖场。然后每天差不多就在家里做完早餐吃完啊，然后差不多快要接近中午的时候会到书店里去，然后就是他那个环境又非常好，工作是很忙了，但是因为环境非常好，然后做的你的这个事业是你非常非常喜欢的，你非常认可他的这一件事业，觉得他很有意义啊，所以整个状态都是非常好。然后闲暇的时间也比较多，养花啊，养养猫啊，然后还经常画画呀，写文章啊，做点手工啊什么的，就觉得是一个比较舒适的。虽然工资很少，就是你如果纯粹从我要得到一份高薪的工作这个角度上去出发的话，那这个工作真的还挺糟糕的。啊，但是我可能就是理想主义嘛，那个时候非常理想主义，就觉得精神上的那种归属感可能是更重要的。然后在那份工作了一年多之后，其实是因为家里出了一些小状况。我不知道听咱们电台的听众朋友的那个年龄层大概都是什么样的，会不会有人会有遇到这样矛盾的这种时刻，就是比如说就是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尤其是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在你要找工作的时候，你想做的事情，然后可能和你父母希望你做的事情或者给你的一些可能更中肯更好的规划，其实有点背道而驰的时候，就是在那种时刻下你的那种选择吧。我当时
0: 这个问题我刚想要问
1: 啊，对，我当时其实就有面临这个选择。你想那时候是大学刚毕业，二十三岁，
0: 嗯，
1: 差不多二十三四岁的时候，我父母，我是浙江杭州人，杭州大家也都会说是一个很好的城市嘛，非常美，然后我父母就很希望我能回杭州，不希望我独生女，我是独生女，然后就一个人在北京，他们也非常很心疼我，觉得你会生活压力会很大，然后他们对独立书店这件事情也不是特别的，
0: 看好哈。
1: 对，
0: 还是希望你找一份比较安定、朝九晚五。
1: 对对，更稳定，然后那个就是经济状况上也会更好的这样的一份工作。然后当时跟家里其实会闹得有一点不愉快啊，最后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后来最后就然后从独立书店然后就出来，如我父母所愿进了一个大公司，然后就是毕竟是一个上市公司，然后就是员工那么多，几千的员工，然后平台又非常的稳定，然后工资福利待遇什么的也都不错，然后我爸妈就觉得这才比较像样嘛，就感觉好像这样你在北京我们才能稍微更放心一些。然后我就去搜狐，在新闻中心短暂的啊，很短暂，真的只待了三四个月。我依然是觉得就是这份工作不是我想要做的工作，可能工作上的成就感就会略差一些。就是可能每个人他对工作的追求不一样吧，像我是那种我特别需要在工作中找到归属感和成就感。就是这件事情，即便可能两件事情我都能把它们做得很好，但是一件就是做好了，我就觉得啊理所应当就是应该做好了，然后也没有觉得特别的喜欢它。另外一件可能是会让我觉得做好了会让我有很成就感，我会认为这是我的一种我的一种胜利，然后我的一个成绩啊。如果是这样两份工作的话，那我会选择，就即便如果他工资少一些，我也会选择就是会能带来成就感的那份工作。所以当时在搜狐的工作，我不是说不好啊，搜狐很好，当时的那个团队都非常好，团队里的同事大家都非常都是很可爱的人，非常可爱的人。然而我只是不喜欢，我个人只是不想要做那种就是一个大公司里面的一颗小螺丝钉的那种感觉，因为公司太大了，公司太大，然后部门非常多，然后就是那种有一些你很多事情你无法自己由自己来控制，会有很多不得已的状况，就觉得然后你随时可以被替代，就是尽管你工作做得很好，你依然是觉得你随时可以会被替代掉，工作的成就感比较弱。 而且就是感觉像是你的未来都已经既定了，因为他的那个公司的制度就是外企的那种公司制度，就是你在一个岗位上做满多长时间，然后那你就是睡。

0: 应的多长时间之后，你的等级就会增加一级，然后你的工资又会多一些。然后我当时
1: 这条公式可以推算出十年二十年后的自己。
0: 对，我就特别可怕。我一想到哇，我都能推算出五年之后的自己，十年之后的自己，我就觉得天哪，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1: 嗯
0: 啊。然后后来就是在，但是这个平台又确实是很稳定，确实挺稳定的。然后后来其实有犹豫，在一个非常犹豫的一个时间的时候，然后下厨房那个时候才刚刚创建，刚刚创立的下厨房的创始人我们老大，他叫托尼来找到我。他也是通过朋友的介绍，然后知道了有我这样一个，知道了我这么一个人，然后可能知道我的喜好，然后我的生活状态，然后我想要的是什么样子的生活。然后他来找我之前，他就翻我的微博，翻我的豆瓣，翻我的博客，就是全都翻了一遍，然后越翻越觉得哎，这个女孩非常适合我们团队。这个而且尤其是下厨房那个时候很是一个草创阶段，人非常少，然后就觉得我如果加入这个团队的话，能做的事情就非常多。他后来，然后他就去搜狐挖我，我在搜狐上着班，他非把我约出去，然后就聊了一下午，就聊他做的事情。以及如果我加入下厨房，我能做哪些事情？他当时就说，我现在还不知道具体要你做什么事，我能想到的，你能做非常多的事情，并且每一件都会比你现在在做的有趣很多。然后就还蛮打动我的这句话，我当时就回家抉择了好长时间，问了我很多身边的朋友，就是说，就是一个草台班子创业小团队，然后一个是像搜狐这样的大公司很稳定，就是我到底该怎么抉择。然后那这个时候，而且这个阶段我没有问我的父母，
1: 不敢问了。
0: 对，我有点不敢问。对，他们其实在这个阶段也感受到了说我工作的并不开心，虽然是一个让他们满意的一份工作，但其实我不开心。他们慢慢的其实还是会很心疼，还是会很在意我的想法，还是希望那你要是真的那么不开心的话，那你还是去做一些你真正自己喜欢的能让你开心的事情吧。他们的态度其实有在这样转变。但是我当时在那两份工作间抉择的时候，其实我并没有问他们，我想自己先想清楚，然后就问了好多朋友，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说，那如果你去了这个下厨房这个创业小团队，最坏的结果是什么呢？然后我就回答自己，最坏的结果无非就是可能多长时间之后他没有做起来，这个团队不复存在了。那如果最糟的情况发生了，你该怎么办呢？我又回答自己，那我就再找工作呀。然后下一个问题就是，那再找工作的话，你认为你能找得到吗？我想这没有问题啊，肯定能找得到啊，因为我一直都是一个就是适应能力和工作能力都还挺强的人，就是虽然换过很多份工作，但是每份工作就是大家周围同事领导都是非常满意，所以工作能力上我完全不怀疑自己。那这样一下看来就问题就很清楚了，就是最坏的打算下我依然就是没有什么无可畏惧，所以那我为什么不趁着年轻的时候就去赌一把，去试试看，去做一些自己更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就这样，我从那个非常稳定的一个大公司毅然决然的离职出来，加入了一个当时真的只有三四个人，这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小团队。然后一直到从那之后，然后就那是2011年的事情，一直到现在就都非常好，然后并且也今后也不会有要离职的打算。就是我就会觉得，就从那之后我的人生可能发生了转折，我开始真的变成我找到了自己事业的那个方向。就是在2011年之前，我一直在就是在尝试各个领域当中跳来跳去，就是努力想要找到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然后等到加入下厨房之后，这件事情找到了。就是我以前就是在单向街书店工作的时候，我的那些业余爱好，我那个时候就开始经常做饭嘛，就是把那些业余爱好然后发展成事业啊。然后从2011年开始就跟下厨房团队就一起成长，
1: 一直到现在。
0: 对，一直到现在。
1: 其实在单向街那会儿啊，在单向书店的日子可以说是为你铺垫了以后整个的生涯。
0: 对，
1: 做饭啊，烘焙啊，园艺啊， 裁缝啊，
0: 嗯，
1: 养猫，茶，咖啡，
0: 嗯，
1: 生活中的这些零星片段呢，你都会发在这自媒体上，微博呀，
0: 对，
1: 啊，豆瓣啊，
0: 嗯，
1: 所以要感谢自媒体时代。
0: 是的，是的。
1: 时间长了也积累了一些关注的朋友啊。小月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成了一个网络达人了。嗯，
0: 那个时候还称不上。但是确实，对，确实那个时候就有一些人会开始关注我发的那些东西。嗯
1: 嗯，那个时候有没有发一些美食菜谱之类的呀？
0: 哎呦，还真有发过。我其实是上大学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发。哎，现在把它翻出来都是黑历史，都是黑历史。有一阵子是想那个哎写那个写美食博客来着，还我好多年前了，还上大学的时候，就是也尝试着把自己那个做菜，然后那个照片拍下来，简单的写一写做法，但是也没有坚持太长时间，可能是觉得就自己也不满意吧，觉得哎也没什么可看的，照片也挺丑的，然后好像写的好的人都有那么多，然后觉得那我是喜欢这件事情，又不是为了有一定要把它写出来。后来就慢慢的也就不了了之了，就并没有继续下去。但是后来就只是一直在继续的是我在豆瓣上有一个早餐的相册。
1: 嗯嗯
0: 嗯，那个早餐相册可能反倒是我坚持时间最长的，应该是从2010年开始，中间好几年就一直在更新。因为我是一个不吃早餐会死心人，就一定要吃早餐。就是会争取尽量就是有时间自己在家做早餐的话都会自己做，然后从刚开始做早餐的时候就会随手拍一张照片把它记录下来。一开始的照片特别丑，都是拿像素很低的手机，那时候还没有智能机，拿那些很普通的手机拍的照片非常丑，但是还是是一个记录的一个过程吧，就记录了，就这么一直记录，就记录了好多年。那这是我在美食上，算是美食自媒体上坚持的最长时间的一件事吧。
1: 感谢朋友们陪伴。那今天的故事很难会到这儿就跟大家伙说再见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
2: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0: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1: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3: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元军围困陆家庄，这胡大海阵前大闹一番，然后惊了马匹，不知去向。赶巧常遇春赶到，杀死了石蛮王，然后又在陆家庄三进三出，想寻找老庄主郭斌以及小霞姑娘。结果庄中哪有什么人呢？连个喘气儿的都没有啊！这元军残暴的屠城，把整个庄院全部给杀死了，是个喘气儿的全部弄死，然后一把大火付之一炬。黑太岁常遇春一看，现在什么都没了，只能是先回安宁村等待消息再说了，然后就打马赶回安宁村。咱们压下常遇春以及胡大海暂且不表，单说大爷武殿章、郭英、邓禹、汤和兄弟四人，由刘伯温指引着查看藏龙山的地形之后，就打算回到陆家庄安排搬家。这真不错呀，藏龙山顾名思义能深藏蛟龙一般，前有靠后有照，两山夹古道，这就像看坟地一般，好地方咱们搬过来援军要来咱们往山后撤，挺好的。结果半路上就听到官兵火烧陆家庄的消息，兄弟四人还有些半信半疑呢，尤其是郭英。这郭英是什么人呢？正是那死去的陆家庄老庄主之子啊。众人一路上紧着安慰，但只有刘伯温想了想啊，风不起尘不飞，既然有了传言，虽然说十里无真信，但也事出有因的呀。我们前日子大张旗鼓聚众练武，风声很大，难保官府不知道啊。我们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众位兄弟到了陆家庄，奋力杀进庄去，把老庄主和小霞妹救出，突围后可以直奔藏龙山暂住。如果那里站不住脚，就再向南去，先奔卧虎岭，我的堂弟刘飞龙和刘飞虎那里暂且安身，再寻找其他兄弟。这样，我先到卧虎岭去安排，让他们派出一支人马，驻扎藏龙山，等待你们。
4: 好的，就这样办吧，哥哥。
3: 五个人就半路分手，分头行事去了。单说这四位兄弟啊，那是心急如焚呐。郭英想到老父亲生死未卜，此时恨不得长双翅膀飞到陆家庄。汤和呢，父母双亡，唯一的骨肉之亲那就是小霞妹妹啊，如今被困在陆家庄，一个年轻的姑娘要是落在贼手，求生不得，求